0: 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342巷二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1: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哦，双溪的分水岭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千先生是非常的用心。
0: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会友、读书，其乐融融。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桌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1: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0: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一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2: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你要人要趴在上面画。
0: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3: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是他这个画过程，凭良心讲的，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0: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0: 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1: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很，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狗，还要抱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的画。
0: 庐山图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提拔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提拔了。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针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时刻，上午8:15。

这一道蜜汁巧耳泰鱼制作的关键在于炒料，青椒、红椒、黄椒分别切丁，加入葱姜蒜等调料炒香，把炒好的青椒、红椒、黄椒顺次铺在鱼背上，巧耳泰学名白斑狗鱼，在我国仅产于额尔齐斯河，北中亚各国视为鱼中软黄金。肉质鲜嫩的巧耳泰鱼在各种辣味的滋润下，腥味全无，口味鲜咸。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下去。啊，
4: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
1: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2: 近年来，随着农村牧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电气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用电度火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其中隐患的排查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在平常，我们要自觉遵守安全用电的规章制度，避免撕拉乱接电线，在建造房屋、堆柴草、打场、打井和植树时，不要选在电线下方和带电设备附近。使用发电机时，要记得定期检查设备和线路是否有老化、冒火星等现象，这样可以避免触电或者起火。
2: 电力线、通讯线和广播线要明显分开，当发现电线与其他线搭连或电力线路出现问题时，应立即拨打9598国家电网客服电话或找当地供电所处理。
1: 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玩耍尽量远离电器设备，不爬电杆，不爬变压器台，不摇晃拉线，不在电线附近放风筝。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一手去拉触电人，要立即断电，并用干燥的木棍或竹竿挑开电线，用正确的心肺复苏法进行现场急救。

农牧区丰富的林草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火也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春分、清明等祭祀时节，大家要树立文明祭扫新观念，及时制止在林草区燃香、烧纸、野炊、烧烤、燃放烟花爆竹和焚烧秸秆等野外违法用火行为，避免发生森林草原火。

0: 些私改燃气设施，推荐使用安全性较强的金属波纹软管，并且记得要经常检查。另外，在卧室、客厅等不符合使用条件的场所是不能使用燃气的。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4: 挂了全组完全来，
1: 好不好？嗯，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朋友的父母。
1: 香玲，我怎么听到游戏机的声音了？你是不是又在玩游戏？
2: 没有啊，我在写口算。
1: 说话不诚实。陌生，
2: 我写累了，就想着玩一会儿而已。妈妈只知道约束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胡萝卜最有营养了，我最爱吃了，给香玲做点补补身体。
3: 你先别那么冲动嘛。
2: 你又不愿意帮忙，我自己想办法。
3: 香玲，朋友家的生活也不一定适合你呀。等一下，你要的我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营养信，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去朋友家生活。你朋友的父母会默认你是他们的女儿。
2: 真的吗？
4: 当然了。
2: 真好，我可以看一下朋友的父母是怎样对待孩子的。再也不用听到妈妈的唠叨啦。先去体验一下好姐妹美丽家的生活吧。
5: 香玲，你回来了，刚好。

0: 我做了很多好吃的，快进来。
1: 看到那么多的美味佳肴，是不是很幸福？
2: 闻起来真香，感觉每道菜都好好吃。
3: 香菱美丽，开动吧。
2: 我最爱吃红烧狮子头啦。我吃饱了。
3: 你这么瘦，多吃点儿，再吃一些。
2: 可是我真的吃不下了。
4: 这个大鸡腿我超爱的。
0: 做了那么多菜，不吃就浪费掉了。
3: 再吃一些，多吃一点儿，还有好多呢，快吃吧。
2: 不行，我真的吃不下了。在家里肚子从来没有那么难受过。
1: 香菱，我给你买了好多新东西，咱们回家看看，挑的都是你喜欢的。这个颜色真适合你，真漂亮，你喜欢吗，香菱？喜欢就好。我还买了别的东西，你想要的新书包、新鞋子，还有我给你新挑的短裤，
2: 都快给我吧。
1: 你忘记了，要先看你这次考得怎样，这些东西才能归你呀。
2: 还要看成绩啊。
1: 什么？错这么多？
0: 香菱，你这次考得一塌糊涂，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玩，给我好好学习。你要的东西也先不给你了，直到你成绩有所提升。
5: 怎么样，是不是朋友的父母要好一些？
2: 并没有，生活得更加糟糕了。美丽父母喜欢喂吃的。
5: 有好吃的还不幸福？
2: 可是我吃不下呀，爸爸妈妈就不会强迫我吃东西。
5: 可能是因为美丽很能吃吧。
2: 还有剩男父母太注重成绩了，我的成绩那么差，爸爸也只会让我尽我最大的能力进步，而不是逼迫我学习。我现在知道了，原来到头来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最好的。
3: 晴天雨天变变变。
6: 老爸，今天拍照开心吗？
0: 拍照让我心情愉悦，就是有点小遗憾，没有拍到彩霞。
6: 为什么非要拍彩霞呢？
0: 我想在相机里有一张彩霞的照片，这是我的愿望。就是最近的天气实在是不太好。
6: 愿望？我要帮老爸实现愿望。
5: 可是天气是不可以随意控制的，这样的话违背自然规律。
6: 甜筒，你就帮我一次吧，求求你了，我就想帮爸爸实现愿望，最后一次。
5: 行吧，看在你有孝心的份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6: 哎，拿点卡纸过来。好的。我来捡个扫地婆婆。就一张剪纸，是会动的剪纸，只要你向它许愿就行，扫地婆婆都能帮你实现。扫地婆婆可以开始扫云了，迎来美丽的彩霞。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扫地婆婆的厉害了。
7: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6: 用完要取下来。
8: 哇，这也太美了吧，我的愿望实现了。

0: 得记录这美好的瞬间。
1: 喵哦！哎，
2: 休息一下，准备去上吉他课。
1: 可不可以今天不去呀？
2: 不行，吉他课一天都不能落下，只有勤加练习才能进步。再说了，吉他是兴趣课，还能让人放松心情呢。哎呦，
1: 我才不要上吉他课呢。扫地婆婆，我希望能下雨，拜托你啦。
2: 林恒，快点儿！怎么突然下那么大的雨呀？看来今天的吉他课上不了了。
1: 就是，突然下那么大的雨。
2: 那今天就不去了吧？不要只顾着玩，也要学习哦。
1: 哦耶，可以玩喽！咦？这个赛车游戏可真刺激，嘿嘿。
3: 这天气说变就变，
4: 这是怎么了？
3: 本来风和日丽的，突然下起暴雨，我还摔了一跤，真倒霉。
4: 肯定是李亨搞的鬼。李亨，你快看看外面。
1: 甜筒，看外面干嘛呀？
4: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雨一直不停。
1: 我只是不想上吉他课而已。我玩游戏忘记把扫地婆婆拿下来了，这下可怎么办？我得去外面看看情况。
4: 怎么样？是不是很严重？
1: 狂风暴雨，我打出去的伞都被吹走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就不应该为了一己私欲许愿望。要是能恢复天气，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4: 现在你后悔也没有用。
1: 甜筒，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帮帮我吧。
4: 看你知道错的份上，再帮你一次。
1: 谢谢你，甜筒。为了惩罚自己，我愿意天天去上吉他课。
4: 下不为例，最后一次使用。
1: 扫地婆婆，我知道错了，请你恢复天气吧。嘿嘿嘿。

0: 你好啊，歇着呢。
1: 是啊，来吃点瓜子。
0: 哦，不了，谢谢，我来买点菜。
2: 李亨爸爸，买点什么？
0: 李亨啊，喜欢吃西红柿鸡蛋面，家里西红柿不够了，我来买一点。
2: 你可真疼李亨啊。
0: 应该的，李亨正在长身体，应该多给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3: 别人的爸爸多疼自己的孩子，可我的爸爸……老妈，我想买最新款的声控台灯。
2: 好好好，只要你喜欢咱就买。
3: 老妈万岁。
4: 不行，现在那个台灯刚买了没一个月，不能买新的。
3: 老爸，
4: 我们家有这么多种台灯，你非要我们家没有的，说不买就不买，

0: 我回来了。
1: 儿子怎么了？看起来不开心啊。
2: 是啊，奇怪，这是怎么了？乖儿子，看老爸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嗯，哈哈哈。哎，
0: 哇，是我最爱吃的烧鸡还有薯条。
2: 你喜欢吃什么，老爸以后都给你买。儿子，怎么了？困了？
0: 是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我还要预习明天功课呢。
2: 我儿子真不错，知道用功读书，先去休息一下吧，劳逸结合，学习才有效率。
0: 天童，今天爸爸对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能帮你看看发生了什么。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爱心回忆箱，打开它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2: 姚老师，我发现我家刘哈不像人家孩子跟家长那么亲近，您说遇到这种情况是打手管用还是揍屁股管用啊？
5: 别，打骂是最不科学的教育方法，要多跟孩子沟通才行啊。
2: 我们有沟通，自己喜欢什么让他自己去买，对他管教也非常严厉。
5: 刘哈爸爸，沟通是拉近心灵上的距离，您这样是不对的。
2: 那怎么沟通啊？
5: 您可以多做一些刘哈感兴趣的事情，并且多鼓励和关心刘哈，这样孩子才会和你们越来越亲近。
2: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爸爸这么关心我，我不应该疏远他们。
3: 你能这么想就好，没有哪个爸爸是不爱自己孩子的。
0: 老爸辛苦了，我给您按摩下肩膀。
2: 好好，我家儿子真孝顺。冲啊，儿子。
1: 我怎么办啊？
0: 老妈，你往我这边跑。哎呀，老爸老妈技术也太差了吧，咱们全军覆没了。老爸老妈，谢谢你们陪我玩。
2: 刘哈，原来是老爸对你太严厉了。
5: 儿子，你老爸最近变化可是很大啊。
2: 姚老师说的对，沟通才是拉近心灵距离的方式。
0: 爸爸妈

0: 妈，我爱你们。天才吉他。
1: 你们都在这儿啊！快看，木爸爸给我买了一条小金鱼。
2: 哇，好漂亮的小金鱼呀！
1: 我的小金鱼还会算数呢，
0: 真聪明，都可以参加数学竞赛了。
3: 真的这么聪明？
4: 小动物都是有灵性，很聪明的。我奶奶以前在乡下的老家也养了一只聪明的公鸡，没事儿自己会把笼子门打开出来遛弯呢。
2: 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原来养过一只小白兔，不但很可爱，还会跟我一起跳兔子舞呢。
3: 我家的吉他啥也不会，只会咬我鞋。
5: 快给我！
3: 大家的宠物都这么聪明，吉他，你能不能争气点，别搞破坏了？甜筒，你有什么办法让吉他变聪明吗？
6: 变聪明？有有有，看我的！
7: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天眼，你把吉他怎么了？
7: 你不是想让吉他变聪明吗？现在它具备了多种技能，你只要按键就可以启动它的天才技能。
3: 那我试试。
7: 看，它进化了。
3: 太好了，吉他以后也是一只聪明的狗了。我们出去玩吧。吴冠军，你家卫生间怎么了？
4: 哎，别提了，我洗澡的时候把香皂掉下水道里了，下水道堵住了，洗澡水都流不下去。
3: 你等着，我让吉他帮忙。好吉他，是时候展现你的天才本领了，去把下水道的香皂拿出来吧。
4: 天啊，吉他居然还有这种技能。真厉害！
3: 刘亨，你看我带谁来了？
0: 吉他？
8: 我还得练字呢，不能和你去遛吉他了。
3: 哎呀，刘亨，你怎么把墨水乱甩呀？真不卫生！
8: 我去拿拖把拖。
3: 不用动手，这种事就让吉他搞定吧。
8: 吉他？
3: 怎么样，我的吉他厉害吧？
9: 这个李亨又在偷懒，不去遛狗。李亨，快去遛狗，我要出去了。在我回来之前，务必把这件事情做好。
3: 是妈妈，保证完成任务。天才吉他，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去遛弯的，对不对？太好了，我可以休息一下了。
6: 不好，下雨了！李亨，快醒醒，外面下雨了，吉他还没回来呢。
3: 吉他，你怎么变成落汤鸡了？这些都是吉他弄的，
6: 恐怕是的。
3: 我的天哪，他怎么能这样？妈妈回来肯定要骂我了。 吉他，你别这样了，是我不应该让你自己出去遛弯。
6: 别说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0: 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1: 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2: 我没打算瞒你，
1: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3年。王佳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
3: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
4: 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5: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我警告你，你小心点。去过去
6: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为梦中的人，欢迎进入

0: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
1: 这，
2: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3: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2: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
0: 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3: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2: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4: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也。
5: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2: 好，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红毛怪，第二下我又请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嘿，哎呀！
1: 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
2: 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元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3: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洪礼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嗯，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1: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
0: 我要报仇雪恨。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0: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1: 大小姐，你说什么？
0: 没有什么。撤！
1: 大小姐，
0: 撤！
1: 大小姐，大小姐。

0: 姑娘，你先入关休息，带女儿来杀子将。
1: 女儿，小心着。
0: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2: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1: 哼，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刁姑娘的金铃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0: 看来你很自信呐。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金铃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铃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铃啊。

0: 太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轩辕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3: 是。
0: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4: 求他把金陵还给你。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5: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
4: 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
5: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4: 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
6: 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5: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6: 好，爹不去。
7: 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8: 明日。
7: 诸位想想看，刁印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陵，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8: 刁姑娘丢失了金陵，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7: 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
8: 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这么说，那就是保毁人亡了。正是如此。
9: 丁相哥，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例如叔宝同等。
9: 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8: 那是当然了。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9: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8: 我看也是，罗将军呢？哦，我觉得也是，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

0: 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1: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0: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将金陵还给刁姑娘。
1: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陵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陵伤害我们怎么办？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
0: 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她也不迟。
1: 那就试试吧。
2: 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
1: 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父。他师父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0: 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
1: 末将在。
0: 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
1: 末将遵命。
3: 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陵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免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1: 是。
4: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5: 知道了，大小姐。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4: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5: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老爷知道吗？
4: 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
5: 这可如何是好？
4: 只能听天由命了。
5: 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
4: 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3: 月娥，
4: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3: 月娥，
5: 老爷，
4: 怎么了，爹？
3: 月娥，收拾好了吗？
4: 收拾好了。
3: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4: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
3: 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
4: 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
6: 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4: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6: 徒儿清楚丢失金陵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4: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
6: 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
4: 以死谢罪。
6: 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是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
1: 徒儿，
2: 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

0: 时，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
1: 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
2: 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3: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2: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3: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
4: 是。
5: 慢着！
6: 来者何人？
2: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6: 为来何事？
2: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6: 与你何干？
2: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铃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6: 何关之有？
2: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铃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6: 那是当然。
2: 圣母，金铃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铃？
1: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铃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1: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铃，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2: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6: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2: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1: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
6: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
1: 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2: 不用谢。
6: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铃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铃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2: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铃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6: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2: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他们父女能够县官归顺朝廷。还有元帅让我将此灵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
6: 嗯，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2: 还请圣母成全。
6: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2: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
6: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铃，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2: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6: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1: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铃，差一点要了薛元帅之先锋罗章的性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6: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
1: 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6: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
1: 我曾听我爹说过，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

0: 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才是最好的良机。
1: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
2: 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
3: 如此看来，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
4: 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
2: 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洪将军。
4: 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
2: 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除非这样。
4: 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君将无能为力。
3: 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
4: 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3: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2: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3: 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000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2: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3: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洪将军，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

0: 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1: 那么我呢？我作何安排？

0: 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将军，刁将军，我回来了。
1: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0: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刁将军，刁将军怎么了？将军，将军，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去吧，遵命。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县官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嗯，
0: 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爹。
0: 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1: 爹，
0: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1: 爹爹，此话何意？
0: 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吴明山之后，我看着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
1: 爹，你真是太糊涂了。
0: 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1: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
0: 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 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但是，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2: 杨将军。 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那先说好消息吧。
3: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
2: 哼。那坏消息呢？
3: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

0: 我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和唐将在一起？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 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1: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唉，
0: 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有我上表宝剑，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 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哎，
1: 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
0: 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刻出发。
2: 那末将呢？
0: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是。
3: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
4: 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5: 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6: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4: 好，你早点休息吧。
5: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6: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玉祥，何以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来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1: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0: 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1: 明日？这么快？
0: 说不定就是今晚。
2: 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笑>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3: 是，
4: 主将，
0: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1: 是。
4: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3: 好的，
4: 好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3: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
0: 你说什么主将？哼，将军请吧。驾！
2: 驾！
3: 驾！

0: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
1: 我就不是，
0: 我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1: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0: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1: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吗？
0: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1: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儿抓起来再说。
0: 杨将军。 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人在呢，没问题。
2: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3: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啊？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1: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0: 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
1: 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刁姑娘，听说你谏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话。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哼，
1: 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要抗敌。
0: 首先要清除内奸呢。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1: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0: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
2: 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
0: 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再往前走，完全来，
1: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正在播出。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你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刁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0: 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
2: 就休怪无情了。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3: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 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
0: 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

0: 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不是我非要关押她，只是怕她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 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1: 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
0: 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 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1: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0: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2: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哄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军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那你所求为何？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2: 王将军。 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哄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啊！
0: 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
2: 坐在一样，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0: 将军，
2: 去吧。
0: 末将遵命。

1: 孟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
0: 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1: 啊，谁？
0: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0: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长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0: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
3: 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0: 交了，这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3: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1: 那好，
0: 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 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1: 嗯，知道。
0: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3: 好的，知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
2: 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1: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1: 已经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0: 大人，念其初犯。
1: 这次就饶了他吧，
0: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1: 起来吧，
4: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0: 是大人。
1: 哎，站住！
5: 干什么呢？
6: 我是刁府的丫鬟。
0: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6: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0: 那你速去速回。
1: 谢大人。
0: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
1: 嗯。
0: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6: 哎，谢谢。

0: 洪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1: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1: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嫡兄向秦将军报告。
1: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得入内。
0: 我要找秦汉将军，你们让我进去。
1: 将军，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0: 进去，求求你们让我入内。
1: 知道了，是。
0: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1: 什么事？
0: 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
1: 你是何人？
0: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1: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0: 是杨帆和洪礼达。
1: 杨帆、洪礼达，输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0: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1: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0: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2: 没事，爹，你呢？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3: 爹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3: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2: 莫非她去了那边？
3: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2: 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4: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洪礼达手里夺回观音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10000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
5: 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
4: 说的对，一路人马从洪礼达那里夺回观音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6: 没有，千真万确。
4: 元帅，我去见面这10000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
6: 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7: 是。
4: 元帅，这第二路救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6: 元帅，这洪礼达就交给我吧。
4: 好，那你一定得把洪礼达的观音兵符给夺回来。
7: 明白。
6: 哼，能对付得了吗？
7: 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4: 哎，这是什么意思？那。

0: 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两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1: 是，
0: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
1: 对，
0: 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 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1: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2: 得令。
0: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
2: 是。

0: 红主将，红主将，红主将，嗯，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不成啊？
1: 我是来给红主将道喜的。一想到红主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0: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1: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
0: 你还想升到何处？嘿嘿，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笑>
1: 你啊，就会溜须拍马。<笑>
0: 这也是本事嘛。
1: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0: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1: 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0: 小人不敢。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0: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2: <笑>对，对，就弄些上好的酒菜来，
3: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酒菜。
2: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3: 是主将。
2: 来喝，晚上，晚上，是喝什么呀？
3: 没声音啊，分明是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2: 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那是窗户没开。
3: 快，快去打开！是，打开！
4: 什么人？
5: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4: 小兰。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5: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堂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他抓起来！
4: 干嘛？放开我！走，快点！快点！这就是王副将。
5: 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立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6: 是。
5: 陈武，你带他去见洪立达。
6: 是。
5: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好。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1: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哼，你就是洪立达，要叫洪主将，
1: 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0: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陇副先锋窦一虎。
0: 一个后路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立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我还要你狗命。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0: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只求你们别杀我，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1: 起来，还不快去！

0: 晚上，是。
1: 你是何人？
2: 我是洪礼达，你们是阳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1: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窦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窦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1: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2: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来啊，把它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
2: 窦将军，你怎么来了？这红利大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
3: 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好。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0: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
0: 是。

0: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
1: 是。
0: 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1: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他呀，
1: 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2: 秦将军，你回去吧。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3: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1: 爹爹有何想法？
0: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呢。
3: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0: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
3: 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1: 爹，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0: 听听，听听。哦，妈，
1: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3: 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哎呦，哎呀。
0: 爹，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哦，嗨，我才不管呢。
4: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救了
0: 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
4: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哼。
0: 哎，
4: 好，刁将军。
0: 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三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
4: 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0: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真是太好了，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4: 好，你先下去。
0: 是。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官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
4: 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好，
0: 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好，我这就走。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好，请。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 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 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4: 不答应，
5: 不答应，
0: 不答应。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5: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
0: 好。 来得正好。

0: 叫他进来。
1: 是。哼哼，
0: 你为何在此？
1: 杨帆，你这话问的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

0: 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红里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树状，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1: 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3: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
1: 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质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
2: 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天地胸中装，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6: 哎呦我天，
7: 你谁呀、
6: 啊、你谁呀、啊、
7: 我这租客啊，
6: 我是房主啊。
8: 怎么还能操纵呢？
9: 啊的呢？
10: 哎呀，这干啥呢？
11: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8: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
10: 这有啥呀？
11: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
10: 这玩意儿干啥呀？
8: 粘豆包
10: 拿走拿走，
12: 把这个拿了，把这个拿了。
10: 这啥呀？
12: 咱家鸡小黑。
10: 你
12: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去过去
4: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3个等级，第二级、第一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

0: 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3: 来来，不见。
2: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4: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能力的。
2: 勇气。
5: 准备放炮。
2: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须知全。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7: 下去。
12: 我外
17: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8: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

0: 全裸完全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正在播出

0: 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1: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哼，
2: 你别以为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1: 哦，是吗？哎呀，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
2: 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3: 报，
2: 杨将军，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
1: 你与四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2: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3: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2: 你休想！

1: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2: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1: 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3: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4: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奴下地了，全好了吗？
3: 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
4: 没好就别下地嘛。一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3: 那个秦将军。
4: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
3: 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5: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

0: 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薛元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谢薛元帅，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帆武功高强。 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1: 休整4日？
0: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
2: 两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3: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
4: 大王无需担忧。
3: 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2: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
3: 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此死守住白虎关，功成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5: 吾往千岁，千岁，千千岁。
0: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6: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
3: 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刻，鉴定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6: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3: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刁姑娘用金翎伤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意气用事，反而又送还了金翎。仅此一举。
4: 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啊，
0: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桓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笑>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
3: 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嗯，
4: 提醒我。
3: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灵还灵，不正是此种策略吗？对呀。
4: 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笑>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笑>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0: 嗯，听程老千岁之言。
4: 晚辈真是茅塞顿开，<笑>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笑><笑>
7: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4: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关的手下。 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
0: 必须。

0: 必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1: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十七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
2: 而且要大力配合。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0: 少则十日，多则半月吧。哎呀，
2: 这时日可不短呀。
3: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2: 嗯，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0: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
3: 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笑>
0: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2: 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0: 这次变故。
2: 秦汉将军两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取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0: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
2: 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3: 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
0: 好，下官告辞。
2: 刁老将军。
4: 恕不远送。
5: 好，留步，留步。
6: 丁山呐，啊，你真是高明啊！啊，你兵部卸任，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2: 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4: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5: 是。
6: 孩儿见过父亲。
5: 吾儿免礼。老千岁一向可好啊？
6: 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
5: 嗯，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和喜酒的不成吗？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6: 哦，
5: 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6: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
5: 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笑>
6: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
5: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6: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5: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
6: 哎，说的也是啊。
5: 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嘿，有劳老千岁了。
7: 哎，
5: 金莲，
7: 啊，
5: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7: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5: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
7: 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我又没说反对。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笑>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5: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7: 哎，我，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5: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7: 她肯回来吗？
5: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

0: 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1: 说的对，
2: 仁贵，
0: 哎呦，老千岁来了，
2: 哎，
0: 老千岁，快来上座上座啊！
2: 哎呀，
0: 哎，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2: 哎，提了，
0: 他同意了吗？
2: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1: 他说什么？
0: 他难道不同意？嗨，臭小子太不讲理！哎呦，
2: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嗯，对，您说呀。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既已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2: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1: 就你这个小冤家！
0: 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0: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 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
3: 以后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0: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3: 嗯，好，先吃东西吧。啊，哎，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你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啊，好，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啊，
0: 为何？
3: 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4: 各位将士听令，
5: 有，
4: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6: 准备好了吗？
1: 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
6: 好，
4: 所有将士听。

0: 准备出发。
1: 是。
0: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2: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0: 孩儿一定谨记。
3: 爹，爹，女儿奏贺，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2: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嘛。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
0: 听爹话，别哭了。
2: 清寒，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2: 好了，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3: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2: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真的？嗯。哎，夫人。
1: 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
2: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
1: 要是这样的话，我的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0: 薛勇，
1: 夫人，你认为如何？
3: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
1: 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那就更美了。
3: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1: 真的？哎呦，夫人。
0: 快打赏！
1: 来，薛元帅要了我夫人为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0: 来，打赏！
1: 快快快，去啊！
3: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1: 哎，好好走好啊。
0: 哎呦，
1: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0: 走，看孙子。
1: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
0: 嗯，相传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戴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

0: 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来者可是薛丁山？
1: 正是本帅。
0: 你就是叛贼杨帆吧？
1: 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
0: 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是也。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1: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叶安，
2: 元帅，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
1: 行，
3: 走。
1: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上。

0: 你等再次掠阵，让我前去看看。驾！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
1: 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2: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1: 程老千虽说得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3: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
1: 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正是。
3: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1: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3: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程老千遂以为如何？
0: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
3: 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1: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3: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不妥。
3: 为何？
1: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3: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1: 一是不可。
3: 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3: 父亲，你
1: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笑>
0: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1: 这怎么可以啊？啊，
0: 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同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1: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0: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丁山，不要再犹豫了。
1: 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0: 报告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杨贼别跑！
1: 对，乘空风追，放他去吧！
0: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去去，我也去！
0: 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其余人等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强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 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秦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了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陈老千岁，我爹呢？
1: 这，
0: 报告元帅，薛元帅与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有诈！哎呀！

0: 爹，爹，爹，你倒是说话呀！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啊，爹？
1: 不哭，别难过。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爹没用，你不要自责了。
0: 不。
2: 爹，爹，将那个畜生拉出去斩首！
3: 相公，爹，
2: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4: 请了，
2: 快斩老夫啊！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
5: 监禁3个月。
4: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0: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你孩子。

0: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心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

0: 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又不战，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

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趣，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天地胸中壮，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环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电话。
1: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她。
10: 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闪开！
16: 我外
17: 头。下去！啊，
1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0: 全走完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胜在播出。

0: 薛定山，薛定山，你杀父天理难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元帅，
1: 元帅，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让我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0: 人鬼，
1: 元帅，
2: 哎呀，人鬼！
1: 我们只有杀了树贼。 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贵，
1: 爹，
0: 人贵，
1: 爹。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传众将领。
2: 是。

0: 哎，丁山，长老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
1: 三军不可无帅，
0: 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我知道，
2: 也只有我合适了。让千中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中就不必了。
0: 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 不能让扬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0: 玉玉，少爷，你回来了。老爷呢？老爷在房间里。玉玉说他很危险。开门。 老爷，公子回来了。
1: 他回来做什么？

0: 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
1: 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0: 孩儿只是担心。
1: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
2: 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3: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父亲早日康复。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
4: 去吧。
5: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2: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6: 是。宣程老千岁觐见。
2: 哎呀，皇上，皇上！老千岁，快快请起。
6: 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
2: 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6: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2: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皇上，请注意龙体。
6: 不要太过伤心的，王兄。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征西又屡建奇功。
5: 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伤心呢？
6: 皇上，丁山弑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
5: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1: 皇上所言之事，
2: 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1: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
1: 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2: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元贵阵亡了。
1: 你说什么？仁贵阵亡了。
2: 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顶山之箭而死的。天呀！天！贤弟，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 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龙哥。
1: 哎，小翠，义母呢？
0: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1: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啊，
3: 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2: 徒儿明白了。
3: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2: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

0: 把他斩了怎么办？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为何？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
1: 多谢师傅为徒儿操心。我知道，
0: 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1: 三请？
0: 嗯，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 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2: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2: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现官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污秽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
1: 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0: 你可有话说？
2: 请皇上按律治罪，
0: 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3: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4: 是。

0: 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让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都

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扬帆叛贼有何举动？杨贼知道丁山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山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山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报，罗将军，扬帆在营前叫阵。
2: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2: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山哥，快去！
1: 丁山哥，去呀！
2: 贤弟，
1: 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1: 又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0: 丁山哥，去呀！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
1: 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0: 哼！
2: 且听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2: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1: 姐姐，让我来。如我遇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

0: 别说傻话。呀，
1: 金蝶！呀！
2: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了。
1: 驾！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处于极刑？我一定要杀了他。
0: 金帝，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
1: 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
1: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2: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
1: 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2: 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
2: 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1: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2: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之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1: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
2: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2: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3: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1: 情况如何？
3: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1: 战况如何？
3: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1: 退下吧。

0: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1: 微臣在。
0: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1: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0: 何人呢？
2: 皇上，皇上，
3: 皇上，
0: 免了免了。
3: 皇上，老臣有急事
0: 请奏。
3: 准了，
0: 准了啊！
3: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4: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哦，快快快！哦，
3: 好好。
0: 许良，
1: 微臣在。
0: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1: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0: 何人呢？
1: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0: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1: 不可。
0: 为何不可？
1: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0: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1: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0: 哦，快说来给朕听听。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别跑，
6: 他在那儿，快点，
8: 快追，
7: 快
8: 快
6: 快点，
8: 快点，
6: 站住，快点，
7: 站住，
8: 站住，
7: 别跑，
6: 站住，
8: 快点，
7: 快追，
6: 那边呢，快点，快点，
7: 站住，
8: 别跑，
6: 别跑，
8: 别跑，
7: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叫！
1: 叫！
0: 云林！
1: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杨帆，你给我出来！
1: 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叫？杨帆，本将军是前路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杨帆，
1: 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1: 杨帆。
0: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2: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0: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
0: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0: 一言为定。好，
3: 叫
0: 叫。
3: 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
4: 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0: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2: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4: 梳妆
5: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5: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

0: 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1: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啊、
2: 太有食欲了
1: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0: 来
1: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1: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0: 没错，
1: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0: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1: 是，
0: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

不如一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

0: 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4: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
7: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大家好，我是小青。
3: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2: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社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会出入住宅、商场、街道、餐馆等各种场所，很多角落都潜藏着安全风险，像火灾隐患、燃气泄漏、用电隐患、高空抛物、电梯事故和交通事故等，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水、电、燃气是我们平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资源，距离我们很近，所以大家更不能忽视平日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3: 社区里有一些老旧的输配电设备年久失修，存在较大的用电危险，社区居委会或者用电单位一定要配合电力部门定期开展检修。
2: 当我们发现电线出现老化漏电，变压器出现打火现象时，要记得及时向小区物业或上级单位反映，通知专业电力人员断电检修。大家要记住，不能在配电室内部和周边玩耍打闹啊，闻到烧焦皮、烧塑料的难闻气味时，也需要及时上报并检查故障哦。
3: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电路起火时可千万不能拿水去灭火，要用干粉式灭火器或者干燥的沙子进行初期扑救。
2: 我们生活的社区对用火也有着明确的要求，不能焚烧垃圾，不能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起杂物，以免影响人员安全疏散。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遵守社区规定，不能在文物保护单位、森林草原、输变电设施、公共聚集场所等禁燃区燃放。
3: 社区里的许多商铺特别是餐馆都通了天然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遵守相关规范，要加强燃气管道、储罐等重要设备的日常检查，保证气瓶间通风良好，还要按标准配备消防器材及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并保持正常运行，按要求做好检修工作。使用液化石油气和纯机燃料的餐馆一定要在正规厂商处购买。
4: 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5: 我没打算瞒你，
4: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3年。王佳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
5: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
6: 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7: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我警告你，你小心点。去过去
0: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青海坚决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重大要求，精准施策防范化解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风险防控科普为先，做好防灾科普宣传是把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在源头，防患于未然的基础工程。省地震局常态化开展地震科普进社区活动，提升全民地震灾害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让懂防震、会避险、能应急的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2: 这一次地震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讲解了地震的基本常识，教大家地震时如何科学躲避，有序的疏散或者是自救互救。
1: 针对青海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通、林草、气象、地震等多部门打破壁垒，协同联动，紧盯灾害多发易发区和隐患关键点位，构建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社会保险于一体的防抗救工作体系。
3: 依托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等项目，累计已建成各类监测站点600余个，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5级，其中西宁及周边地区提升至1.0级，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面向公众推出了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实施完成青海省巨灾防范工程防震减灾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4: 优化研判的一个模型，整合分析各类监测数据，提升精度，强化省市县三级研判，针对高风险区域点对点发出防控提示，指导基层靶向开展巡查防控，确保每一条研判结果都能落地见效，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能精准到位。
1: 为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青海构建多元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队伍体系，民和县、马沁县纳入国家综合防灾能力建设提升县，大通县、祁连县被列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单元，基层防灾减灾预警响应、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显著提升。
5: 组建由应急专干、猛格员、志愿者、民兵组成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演练等实操性训练，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基层防灾减灾网格，真正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预警、处置早到位、群众早避险。
1: 一系列靶向施策、标本兼治的防控举措，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成效。2025年，全省受灾人口、死亡失踪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损房屋间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实现5下降，连续39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下一步，我们针对全球气候暖化和雨带北台影响，进一步提高对新次期灾害发生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聚焦灾害风险防范、基层应急能力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建设、应急装备物资配备、灾害处置和救灾救助等重点，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0: 近年来，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搭建就业帮扶平台，完善康复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保障残疾人民生，持续提升残疾人群体生活品质与幸福感。
7: 在青海憨喜儿洗车行里，有一群特殊的劳动者，他们喷泡、刷车、清洁等每一个步骤都认真专注。
8: 我在这里可能洗了很多年了，他们反正干起来也比较认真，也挺勤快的。
7: 洗车中心采用5人一组分工协作的团队作业模式，结合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分配工作，在保证洗车服务质量的同时，提升大家的劳动技能与协作能力。
9: 普通洗车啊，就1-2个人就能完成，我们是需要5-6名学员，半小时才能完成清洁，这个标准就是按照标准不打折扣的。

0: 才能得到顾客和真正市场上的认可。
1: 在这里，处处充满着温情陪伴，专业人员耐心施教，悉心照料，既让心智障碍者掌握谋生技能，更帮他们走出封闭，融入社会。
0: 他们的智力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5岁到6岁甚至7岁左右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智力。他们单纯天真，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会自立，融入社会。
1: 作为全国首家心智障碍辅助性就业基地，憨喜儿洗车中心占地400余平方米，目前累计培训残疾人105人，11名心智障碍人员长期稳定在岗。除了帮扶心智障碍群体就业，青海省残联还全方位扶持残疾人创业就业，不断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在青海仁和中医院，盲人按摩师们正在开展按摩服务，用专业技能实现自身价值。
2: 现在是我夫妻俩都在这边上班，看也挺好的。我在这就业，我家里面父母亲在这块就操心都不用了，就能解决整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家里面也在这上班的话也比较放心。
1: 在青海仁和中医院，和刘生亮一样的残疾按摩师有23位，他们来自全省各地，依托政府搭建的就业平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3: 他们主要是来通过咱们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习进行这个考核，考核如果合格通过了以后呢，才能这个单独来从事按摩工作。按摩师呢，主要是这个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这个亚健康人群的保健治疗，他们专业性强，技术比较好。医院呢，都为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2025年以来，医院按摩科已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残疾按摩师月收入稳定在5000元左右，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4: 通过职业能力测评、雇主培训、残疾人大学生求职训练营、招聘会、青海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等多种模式配套开展心理咨询，安置了数名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以落实青海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3年实施方案为主要抓手，通过建立残疾人就业人才库和企业招聘残疾人岗位库，更多的安置残疾人就业。
1: 就业帮扶暖人心，康复服务解民忧。在省残联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为残疾人精准适配安装调试假肢矫形器，指导日常使用，帮助他们重拾生活信心。
5: 谢谢残联和康复中心，装上假肢我能自己走路上班，生活有了奔头。
1: 2025年以来，我省为250名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矫形器283例，同时为听力、肢体、视力等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310件，切实解决残疾人出行康复难题。
6: 我们将持续的聚焦我们这个残疾人权益的一个保障，进一步优化我们这个适配的服务流程，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一些适配服务，增强我们残疾人的生活的一个自理能力，全力的筑牢我们残疾人生活的保障，让残疾人贡献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成果。
1: 我省通过全面保障残疾人教育权益、提升康复服务水平、深化就业帮扶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解决残疾人实际困难，助力广大残疾人自信面对生活，全力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7: 省残联、省检察院、省住建厅3部门以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为抓手，联合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机制，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向优转变。
8: 在西宁北城七区商业广场，我省首次开展省市区3级联合监督体验活动，残疾人代表、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志愿者等深入西宁市主要商圈、公交站点、十字路口等公共服务区域，以残疾人的真实视角对无障碍电梯、盲道、原始坡道、公交无障碍踏板等设施逐一进行体验式监督。
9: 针对咱们这个盲道设计规定能出现更详细的一些东西，包括转弯辅助啊，或者一些东西能给更明善，道路的平整度一定要提高。
10: 平时我们出行法在意的就是这个盲道平不平整，无障碍设施好不好。这次的沉浸体验让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日常出行的不便，也让大家看到无障碍的建设对我们的重要性。
8: 发现问题，记录短板，推动整改，这是省市区三级部门联合建立的监督加体验加宣传工作模式。监督员通过疫情卫工平台上传问题，属地检察院受理后转交住建等部门整改，形成发现、反馈、整改、复核的全流程闭环。
11: 我们聚焦出行全流程，联合多部门及专家，重点排查设施不达标、被侵占等突出问题，并通过检查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整改，致力于打造全场景无障碍出行环境。
8: 我省现有残疾人约30万，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省残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此次监督体验活动，聚焦残疾人出行与生活需求，以实地监督推动无障碍设施优化完善。
9: 主要通过这个监督加体验加宣传模式呢，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我们在无障碍设施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来不断的优化我们无障碍环境，助力残疾人呢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下一步呢，要推进45个县市区全部要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开展监督体验活动，不断的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无障碍设施呢更便民、更实用。
12: 5月15号，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省观工委主任白马、省观工委常务副主任郭汝卓、省观工委副主任马志伟参加活动。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学生特色成果展示、文艺汇演等形式，展示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成果、育人模式与特教学生的成长风采。活动现场，省观工委向学校捐赠生活用品，相关单位、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也为学校师生送去关怀与帮扶。此次活动传递了全社会的关爱与善意，持续深化特殊青少年儿童关爱服务，丰富帮扶形式，拓展关爱维度，以实际行动践行关心下一代的责任担当，为特殊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温暖力量。
7: 5月16号，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暨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分会场活动在西宁举行，吸引西宁市多所小学3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与。
8: 活动现场设置青藏高原盐湖演化、盐湖矿产形成等主题科普展区，通过展板、矿物标本、实物展品向青少年普及盐湖科学知识。学生们还亲手参与盐湖蒸发结晶、吸盐等小实验，直观感受盐湖科学的奥秘。
13: 今天我了解到了盐湖的形成过程，看到了很多珍贵的矿物标本，我以后也要努力学习，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14: 原来我们青海的盐湖藏着这么多神奇的科学知识，我刚才也亲手做了实验，做的过程特别有意思，老科学家扎根高原钻研科研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长大以后也要投身科学事业，报效祖国。
8: 活动还特别设置科学家故事展台，讲述柳大刚、张鹏溪等老一辈科学家深耕盐湖科研、报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激励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理想。
15: 让同学呢能够直观的接触到我们科学家精神、我们盐湖知识，把我们这个科学的种子早早的埋在我们小朋友的心中。我们想要把这个活动常态化的开展，用最普通的语言打开我们科学大门，传递我们的盐湖精神，传播我们的科学家精神。
8: 5月13号，江海同脉、山海共赢海南州产业推介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苏青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叙情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活动现场签约成果丰硕，海南州人民政府与光大环保、同城网络科技等7家企业合作签约，下辖共和、贵德、贵南、同德、新海5县， 同时分别与江苏天河新能源、云解分、江苏数字科技等企业签约，合作领域覆盖清洁能源、农畜加工、文旅融合、数字经济等领域。一批高质量项目的落地，将为海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活动现场还举行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聘任仪式，为首批江苏籍招商顾问、大使颁发聘书，搭建两地常态化招商对接桥梁。近日，西宁市大通县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童之照顺利完成捐献，成为青海省第116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志愿者。捐献现场，血细胞分离期平稳运转，鲜红血液在透明管路中缓缓流动，承载着生的希望的造血干细胞被一点点分离采集。整个过程，童之照状态平稳，用坚定的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千里挽救生命的爱心传递。他用爱为血液病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16: 得知配型成功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捐献，能挽救一个生命，帮助一个家庭，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捐献志愿者队伍里，用小小的善举传递生命的希望，帮助更多血液病患重获健康。
7: 近年来，海东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冷凉蔬菜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12: 眼前这位介绍菜品的人正是返乡创业的张小磊，他返乡扎根乡村，运用新媒体手段记录蔬菜种植全过程，搭建起高原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新桥梁。
17: 先把账号流量做起来，每天把我们的蔬菜拍一拍，让大家看到我们种菜的过程，他们就可以放心的买我们这个菜。做这个就是希望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蔬菜可以销售出去，走出青海。
12: 小小的手机镜头让高原蔬菜走红云端，而屏幕之外，海东市化隆县千佛园蔬菜基地内，紫花菜、宝塔菜花通过分拣打包装车，搭乘冷链专车直供香港市场。
18: 今天装车就是紫花和宝塔菜花，这两种都是高端冷凉蔬菜，品相好，口感脆甜，销往香港市场。
12: 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特色种植，让高原蔬菜产量稳、品质优、销路广。互助县富农蔬菜合作社千亩核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2600多亩土地连片发展，30多个蔬菜品种轮茬上市，彻底告别传统靠天吃饭模式。
19: 那搁这了，搁这时间创流，历年创流，这收入不是钱够了，这个月下来后那3000多拿着呗。
12: 一人务工增收，全村跟进种植，从给别人干到为自己种。冷凉蔬菜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更点燃了大家自主发展的信心。
20: 通过各种实质资源带动着农村的这个冷凉蔬菜种植人越来越多了。农业去年跟俺这种冷凉龙马生菜啊，人们只能收入了5000块钱呀，种了两菜。今年农种植种植指数在扩大面积啊，种上4亩。
12: 从云端带货到跨境外销，从传统耕种到科技种植，海东冷凉蔬菜全链条提质升级，以绿色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高原好特产持续飘香全国各地。
7: 随着古城茶社、农耕文化长廊、状元廊、小提琴打卡点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的精彩亮相，海南州贵德古城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位，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2: 走进贵德古城，古韵新风相映成趣，新打造的古城茶社环境雅致，茶香四溢，成为游客歇脚休憩、慢享时光的好去处。农耕文化长廊以实物、图文等形式生动展现传统农耕文明，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乡土记忆与农耕智慧。状元廊文脉悠长，意蕴深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祈福留影。高颜值的小提琴打卡点，文艺气息浓厚，为古城增添时尚活力与艺术氛围。
21: 古城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我跟我妹妹可以玩跷跷板、荡秋千，还有像钢琴一样的楼梯，很好玩。我们还可以看到青青黄河，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
12: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新业态，不仅提升了古城游览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0: 各类特色餐饮店人气旺盛，座无虚席，地道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7: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宁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喜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外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挂了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和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乃旭，
6: 到！
0: 逆风矗立。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9: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嗯，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谢皇上不杀之恩，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寒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1: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2: 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圣旨到，樊梨花接旨。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 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0: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
2: 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
3: 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
3: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4: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3: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 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4: 相公，请讲。
3: 金定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 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关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4: 相公，请放心，金定妹妹跟我情同手足。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3: 那我先走了。
4: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啊，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才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

0: 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将对丁山不利。
1: 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0: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
1: 皇上会舍得斩他吗？
0: 应该是舍不得的吧，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嗯，但愿如此吧。
1: 嗯。哎，梨花。

0: 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1: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0: 来者何人？
3: 他说他叫薛丁山。
1: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0: 多嘴。
3: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1: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
0: 是。
1: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她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啊，大小姐，您就让她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啊，
0: 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
0: 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
1: 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徐庭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
1: 李化，
0: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 李化，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见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小，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1: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
0: 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
1: 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1: 既然是圣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0: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
1: 行，等补到圣旨。
0: 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李化，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杨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 李化，李化。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1: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1: 来人，
2: 在，
1: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3: 是，
4: 慢。
2: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

0: 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1: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2: 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1: 准奏。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4: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韩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3: 徐兄，梨花她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她呀。
4: 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以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人心乎？
5: 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我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6: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5: 快说。
6: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5: 斩了？
6: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请不到将军，斩立决。
5: 再谈。
6: 是。
5: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7: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
5: 娘，我该怎么办啊？
7: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开门呐！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羞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3: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父职，你等着我。

0: 梨花，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1: 去哪儿？
0: 见驾出兵啊！
1: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0: 我的傻相公，走吧。

0: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2: 是。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哈哈哈哈哈！
1: 罪臣薛丁山。
0: 樊梨花。
2: 叩见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0: 万万岁。
1: 两位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1: 方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
2: 就赞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降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3: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2: 樊梨花听旨，
1: 微臣在。
2: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4: 攻下白虎关，
5: 臣领旨。徐爱卿，
2: 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5: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2: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
6: 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 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零脂肪，肥油不炸。
8: 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9: 有时候啊，这顺弟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咱们的一鲜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10: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元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0元。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40大包，只要90元，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

0: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
1: 啊，好，
2: 好，
1: 去韩副将家歇歇也好啊。哎，
3: 对，
1: 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0: 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轩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轩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

0: 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7: 绕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在
11: 那
12: 里
13: 别干
12: 了。
13: 是吗？向
14: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6: 哎呦我天！
17: 你谁呀？ 我这租客啊。
15: 我是房主啊。
18: 怎么还能操动呢？
19: 咋的呢？
20: 哎呀，这干啥呢？
17: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呀？
18: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这有啥呀？
17: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着了。
20: 这玩意儿干啥呀？
17: 粘豆包，
20: 拿走，
21: 把这个拿了。
20: 这啥呀？
21: 咱家鸡小黑。
20: 你
21: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去过去
1: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

0: 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1: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0: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1: 对，但不全对。
0: 杨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是，但不完全是。
2: 愿闻其详。
1: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
0: 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2: 嗯。
0: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
2: 可见，
0: 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
2: 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1: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
0: 为国建功呢？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
1: 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0: 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2: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0: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嗯。
0: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2: 好。

0: 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可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0: 娘，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1: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0: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1: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你要抓她？是啊，娘。怎么了？
0: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1: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0: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他。他在哪里？他就在我们家里。
1: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0: 哎，三娃，三娃，站住！
1: 谁不许进？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0: 你这个畜生！
1: 娘，在家里孩儿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0: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1: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0: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1: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0: 有何为难之处？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
1: 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
1: 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0: 大娘，
1: 不要为难他了。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0: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1: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0: 韩副将。 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你这是何意？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
2: 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叔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1: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2: 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
0: 对抗天下百姓，
2: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叔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只是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 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1: 娘，孩儿知错了，娘。儿啊。
0: 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
2: 多谢陈将军教诲，是韩某茅塞顿开。
0: 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1: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0: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 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1: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2: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
1: 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走。
0: 大娘，韩福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
2: 哦，好的。
1: 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亦属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3: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4: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1: 邢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5: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6: 三娃，
1: 娘。娘，你们下去吧。
7: 是是。
1: 娘，你怎么来了？
6: 啊，我没事。啊，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现在没事了。
1: 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
6: 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
1: 知道了，娘。表哥，
8: 三娃来了。
1: 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8: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医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1: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不过我是来拿药的。
8: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
1: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8: 什么药啊？
1: 创伤药。
8: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
1: 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8: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1: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8: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1: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8: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1: 正是。
8: 他是何人？

0: 老三啊，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1: 我姑妈？
0: 正是。
2: 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
0: 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3: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0: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3: 你先把药。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什么事？
0: 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嗯。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
0: 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2: 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
0: 来，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2: 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0: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2: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0: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2: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0: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
2: 不知道。来。
0: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2: 我一定尽力，
0: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2: 是，我走了。
0: 记住，千万要小心。
2: 你放心。

0: 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啦。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1: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1: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2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1: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1: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啊！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1: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唉，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哎，是是是啊，有道理。
1: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医官，
5: 正是。你们是？
1: 带走。
6: 是。
5: 你们为何抓我？为何要抓我？
1: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
5: 放开我。
1: 带走。
5: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7: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
0: 末将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定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大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0: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1: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0: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
1: 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0: 应该相信事实。
1: 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儿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0: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
1: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1: 可有此事？
0: 回将军，绝无此事。
1: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0: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1: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0: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1: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0: 医官
1: 带上来。
3: 哎呀，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
1: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馆在内。
0: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末将无罪可认。
1: 我好言相劝你。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蝼蚁尚且偷生。 何况人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1: 是，
0: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医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医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见你送死吗？
3: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降，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快下去。

0: 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
0: 快！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管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少尉，没有搜到。
3: 报告吕少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了？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啊，
2: 冷静点。
1: 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

0: 你说不说？说不说？啊！说！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你敢骂我？
1: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鼠窖。鼠窖？啊，那以前是鼠窖，现在已经是茅厕了。哼！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喂，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哦，快！快，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路刀？
2: 嗯。
3: 据我所知，这一路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嗯，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0: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4: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进来吧。师妹，你怎么来了？
4: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罐。

0: 快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
1: 好三七，一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元，立即送到家。
1: 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

0: 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三百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须知圈。
1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

0: 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中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8: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丹心记在戎马上，胜在不出。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
1: 师傅说，一路刀之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
0: 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
1: 师妹。

0: 辛苦了。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0: 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1: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0: 现在就去啊。
1: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0: 可是，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
1: 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
0: 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牺牲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1: 你如此顾全大局，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金夜雨凡月社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难道又怎么了？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0: 啊，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
1: 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
0: 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2: 那好吧，我走了。
0: 啊。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卑误事，请薛先锋治罪，快快行起。这事属紧急，我们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这是一路刀，速速打造50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1: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给我2天时间。
1: 2天能够吗？按说是不够。
0: 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
1: 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

0: 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1: 是。
0: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两天后来拿刀。
1: 啊，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
2: 嗯。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2: 先锋，就是此人。
0: 你是何人？
2: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0: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2: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0: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2: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2: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2: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0: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2: 不知道。
1: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2: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0: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
2: 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1: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2: 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0: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2: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0: 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2: 是。
0: 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1: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
1: 孩子。
0: 啊，
1: 哎。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
2: 这，哎，真是于心何忍呐！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是。
1: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有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一切听从元帅号令。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父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 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 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
2: 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1: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
2: 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3: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1: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4: 看来梨花元帅
2: 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4: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1: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1: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
4: 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盼在杨帆将难逃一死。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1: 先锋官薛丁山。
4: 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难。
1: 前天晚上，
5: 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石、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0: 哎，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1: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3: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0: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1: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4: 薛先锋可有话说？
6: 元帅。

0: 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镇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1: 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0: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1: 那先锋之意如何？
0: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1: 嗯，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
2: 大家意下如何？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
1: 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就依先锋之言吧。
3: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起来！末将见过杨将军。
4: 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3: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4: 何必之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3: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4: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以家的性命来保护他，废亲废故。李校尉，
2: 走。
4: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3: 将军放心。
4: 这次，我一定敲开他娘的嘴。那你还不快去？
3: 是，
4: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如果
3: 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那就更需要他了。末将明白。等等，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5: 吕校尉。
4: 我是想警告你，
5: 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4: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5: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4: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
5: 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
4: 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
5: 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4: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5: 好，那很好。李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3: 是，将军。
5: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
4: 是，
5: 快快进去，
4: 去。
6: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来，快喝吧。怎么了？大娘。
7: 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具有可能昏睡致死。
6: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7: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0: 一模，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1: 拜见一模。你怎么来这里了？
2: 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还是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嗯。
0: 二傻，干嘛去？
3: 给俺干娘送柴去。
0: 啊！
1: 快跟上。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干娘，
1: 二傻，什么事啊？
0: 干娘，我给你送柴来了。
1: 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还不太清楚，这都2个多时辰了。
0: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那是不是死了？
1: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哦，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0: 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1: 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
0: 你滚开！干娘，干娘没事吧？
3: 给我进去走！
0: 你们干什么？
1: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枪手！不能进去啊！

0: 别打我娘！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
1: 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2: 娘，别打我娘！叔叔，叔叔，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大娘，你没事吧？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1: 好，我来收拾这群狗贼。小心啊！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兄弟们！ 给我拿下！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是不是吕修伟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没有了，你给我滚！是。
1: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嗯，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
2: 怎可放了呢？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
1: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2: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
1: 他这一次吧，孩子。大娘。
2: 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大娘有如此好生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
2: 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1: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
2: 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1: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2: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1: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2: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我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2: 战事甚紧。
1: 我来时，朝廷
2: 大军正准备攻关，
1: 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2: 去白虎关？
1: 对，
2: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啊，
2: 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2: 是。
1: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2: 起来，
1: 孩子。
3: 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嗯。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
4: 诡异，十分凶险。不过，
3: 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5: 是。
3: 江湖，小四，
4: 我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名义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6门的机关按钮。
6: 限你们一个时辰内完成任务。得令。苏庄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分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冰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 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1: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2: 买贵了，
4: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8: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8: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1: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2: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3: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14: 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5: 我没打算瞒你，
14: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3年。王佳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
16: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
17: 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18: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2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5: 故乡。

0: 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这垃圾丢了，别丢楼道啊！
2: 门口的位置也是花钱买的，怎么就不是方的呢？
3: 我的存折，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1: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莫阻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3: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4: 20年都不止了。
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4: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3: 你以前是最爱吃。
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2: 还生气，发了火。
6: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6: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6: 不想家。
2: 现在只剩了7个。
4: 吃啊，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正在播出。

0: 邓玉虎、秦汉，
1: 末将在。
0: 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五千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2: 得令。
0: 罗章、秦英，
1: 末将在。
0: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五千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1: 得令。
0: 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
3: 末将在。
0: 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两千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3: 得令。
0: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三千精兵镇守。薛丁山，
1: 末将在。
0: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三千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1: 得令。
0: 尉迟青山，
4: 末将在。
0: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4: 得令。
5: 圣旨到。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中听令。
1: 末将在。
5: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1: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1: 是。
6: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7: 岂有此理。来人，
8: 在。
7: 给我备马抬刀。
8: 是。
7: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9: 你是何人？
7: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9: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7: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嘿！呀！嘿！呀！
9: 有本事你就追过来啊！驾！
7: 驾！

Oh!

0: 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1: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多加小心，银龙，我们走。
2: 好的，义父，
1: 驾
3: 驾。

0: 兄弟们，
1: 上！
2: 上！
1: 继续冲！走，
3: 快走！
4: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0: 杨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哼，
1: 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你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1: 是你破了我的阵，
0: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1: 你将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范丽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人也就罢了，你要县官头抵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
0: 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就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1: 你这个贱人！ 你究竟想怎样？
0: 替天行道。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

0: 在做梦了啊！
1: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0: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呀！

0: 就是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笑话，来吧。呀
2: 应龙退下。
0: 徐鼎山，你抢夺人体之仇。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哈哈。

0: 你们是何人？
1: 我们是白虎关的。
0: 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0: 投降？向何人投降？
1: 陈金定将军。
0: 陈金定？他人呢？
1: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0: 嫂子，月娥，咱们走。
2: 好。嗯。
3: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2: 带来了。
0: 人呢？
3: 我在这儿。
0: 金定，
3: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
3: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
0: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3: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4: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3: 嘿，别动，有陷阱！李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4: 那是双面机关，在守门的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
3: 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0: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4: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0: 你想逃出去？
3: 做梦！呀！

0: 我们去见韩副将，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0: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1: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0: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2: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2: 韩将军，
3: 末将在。
2: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

0: 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1: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0: 是我娘。你娘？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
1: 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叔宝童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2: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朕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
3: 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1: 嗯，陈将军，请讲。
3: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
1: 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3: 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嗯，说得好啊。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4: 谢皇上隆恩。
1: 唐老人家身在何处啊？
5: 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
1: 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4: 是。
1: 罗公公，
5: 奴才在。
1: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50两，玉帛白匹。
4: 遵旨。
1: 胡丁，
6: 小的在。
1: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5: 回皇上。
1: 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3: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5: 准奏，
3: 谢皇上隆恩。
1: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
3: 这第二个原因嘛。 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1: 哦，此话怎讲啊？
3: 微臣曾师傅支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 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1: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
3: 启禀皇上。 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童连同铁板道人、飞伯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10倍。
1: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3: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1: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7: 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词，老臣佩服之至啊！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到破玄武关剿灵桓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 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

0: 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
1: 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2: 谢皇上。
1: 薛爱卿，
3: 微臣在。
1: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1: 此话怎讲？
3: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
1: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4: 奴才在。
1: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4: 遵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师父，徒儿来了。
7: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6: 回师父，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7: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6: 多谢师父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7: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6: 师父，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7: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常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新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0: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梳妆。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
4: 走起路来别去多难受了。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式真舒服。二短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5: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4: 换换换换！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底，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5: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 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4: 郑重承诺。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 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

0: 奖，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1: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2: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3: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 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
1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2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9: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生命宝贵，从安全用气开始。请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
2: 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
1: 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
2: 预约电话613-6917。
1: 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
2: 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
3: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
4: 头。下去。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7: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9: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正在播出。

0: 臣将军，是我。臣将军，
1: 母亲在上庆收女儿一拜。这是臣将军，孩子。
0: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1: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0: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1: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0: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那什么的，就不要了。<笑>
0: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1: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2: 是啊，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
0: 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给大娘请安。
3: 娘，好漂亮的姐姐！
2: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0: 圣旨。
1: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
0: 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1: 娘，娘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0: 有二傻的圣旨吗？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1: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0: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1: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0: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2: 好，好，好。<笑>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理道

0: 府执意离京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1: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0: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叔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1: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0: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2: 哦，
1: 江仁君是要提醒的吧？你为何不提醒就将我了？
0: 天尊如仙，何事还需提醒？
1: 我没有想到道友还有如此一招，看来贫道得认输了。
0: 那么贫道先替徒儿谢过天尊。
3: 我去问问。大嫂你好。
4: 请问
3: 你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
4: 江城？
3: 对。
4: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3: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4: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
3: 啊。
4: 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3: 好。
4: 程叔。
5: 哎，
4: 有人找你。
5: 六嫂，谁找我呀？
4: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
2: 虎儿，真的是你啊？
3: 正是我，我是虎儿。
2: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
4: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2: 哦，谢谢你啊，刘嫂。
4: 没关系啊。
3: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
6: 程叔。
2: 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
3: 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2: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3: 嗯，走。
2: 好。
7: 白虎关原有50000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100000人马，总共有150000之众，竟有80000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2: 那杨帆将军呢？
7: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
8: 哎呦，杨将军真是
9: 啊！这可如何是好？
8: 救什么
9: 呀？哎呀，真是
8: 惨
9: 犯！
2: 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10: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啊。
2: 那依你之见呢？
10: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2: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10: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2: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8: 是，
2: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队长，
11: 大王，
12: 别走，别

0: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了？大王怎么 我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我也管不着啊。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行，那我先走了啊。好。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教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好，程叔，有劳你了。哎。
1: 哎，客官慢走啊！小三。
2: 有个人想要见你，
3: 何人？
2: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3: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2: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3: 他在何处？
2: 就在大门外。
3: 叫他进来。
2: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
4: 老爷，他们来了。你下去吧。哎，在下见过宋大人。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5: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4: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5: 那又如何？
4: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它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5: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4: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5: 就凭你们两个？
4: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
6: 拿剑，
7: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有那么准吗？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6: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击中，
4: 大人请看，
6: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7: 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4: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6: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4: 说得好，
6: 阿成。
8: 老爷有何吩咐？
6: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8: 是。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大王。
1: 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享啊！有了非分之享，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 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2: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
1: 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3: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4: 哼，
1: 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5: 叔宝同道。啊，
0: 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嗯，你说的。参见吴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外卿平身。
0: 谢大王，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吗？你讲。
5: 啊，大王。 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
0: 全凭你一个人？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
5: 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
0: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5: 大王。
0: 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5: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好。
6: 大王，请看。大王，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0: 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0,000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
1: 大人，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

0: 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它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
1: 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0: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
2: 啊，老爷，您叫我。
0: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
1: 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2: 啊，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1: 哦，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2: 啊，一年多了，我们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1: 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1: 宋大人，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呢？
1: 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0: 好的，
2: 那我能做什么呀？
0: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2: 是，老爷。
3: 去那边看看。
1: 好的。
4: 各船军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者斩。
5: 是。

0: 来，哎，来来来，大脚，
1: 你我走，
0: 哎，来喝酒，
1: 一会儿就抓刺客了，哎，你可别喝多了呀，哎，
0: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
1: 哎呀，嘿嘿，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
0: 武林高手，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
1: 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
2: 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
0: 也是武林高手，
2: 高手中的高手。
0: 那有何惧啊？啊，倒酒。
2: 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受谁指使？啊！小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蔡队长好剑法！我不相信队长有如此剑法，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进来。
2: 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3: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剑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2: 我相信。说，受谁之托？
1: 说，
3: 叔宝通。

0: 来人呐，把他带去。是，
1: 是，
2: 长。走，快点。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义呀？舒爱卿，
3: 微臣在，
2: 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
0: 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
1: 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0: 宋爱卿，但讲无妨。
1: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 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严整无罪，概不追究。
0: 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2: 怎么，会有这种事？
0: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
1: 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2: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1: 蔡队长就在殿外。
2: 传。
1: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2: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
1: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队长到。在下叩见大王。
2: 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1: 是。
2: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1: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2: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1: 他是个职业杀手。
0: 说是受人之托，他是受何人之托？你从实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巡
1: 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0: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
4: 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1: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
2: 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
1: 是，
2: 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4: 是受。
2: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1: 大王息怒。
2: 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你尽管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他谁敢。
1: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舒宝通。
2: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0: 启禀大王，蔡队长。
2: 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5: 大王英明。
2: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
0: 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

0: 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城失关。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
1: 你只能够对付唐昭君，对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请大王放心，臣。
2: 知道，臣告退。
3: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臣知道。今天。
2: 大王对叔宝同是真的生气了。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叔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嗯，
3: 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2: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3: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
4: 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梳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4: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给我来尝一尝。
0: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5: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

0: 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4: 下去。
9: 我外
14: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15: 绕
6: 个圈子，
15: 环
6: 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

0: 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2: 哎呦我天，
3: 你谁呀、
2: 啊、你谁呀、啊、
3: 我这租客啊，
2: 我是房主啊。
4: 我还能操纵呢？
5: 咋的呢？
6: 哎呀，这干啥呢？
7: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4: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这有啥呀？
7: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
6: 这玩意儿干啥呀？
8: 粘豆包
6: 拿走拿走，
9: 把这个拿了，把它拿了。
6: 这啥呀？
10: 咱家鸡小黑。
6: 你
10: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去过去
0: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

0: 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了。
2: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0: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2: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3: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2: 嗨，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2: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0: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2: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0: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4: 哎呦！什么？蒋爷来了！
5: 蒋爷来了！快跑！
4: 两个开掉！
5: 蒋爷来了！
4: 蒋爷，赶紧跑！
5: 赶紧收拾东西！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蒋爷来！
6: 谢谢。
7: 哎，
0: 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
8: 为何要收摊啊？
3: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3: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0: 几条？二狗子，
8: 哎，
0: 咱们要几条鱼啊？
8: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0: 哎，
8: 来。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搬，都给我拿走了。
9: 哎，好，
3: 蒋爷别，蒋爷，蒋爷，
9: 住手！
3: 兄弟，算了，别拿我的鱼。
9: 住手！
3: 蒋爷，
9: 干什
3: 么？你放，兄弟，
8: 二狗，哎，
0: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8: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9: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8: 这是他花钱买了的，蒋爷。
0: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9: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3: 算了算了，
0: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8: 给我打！
3: 别啊！
9: 我操！
0: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8: 蒋爷，
0: 看见了吗你？
8: 蒋爷，
0: 这就是惹蒋爷的下场。
8: 蒋爷，
0: 打！
8: 蒋爷，
0: 蒋爷，
8: 别打了！蒋爷，
0: 往死里打！
9: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10: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9: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10: 是啊。

0: 走，庄子，别让他跑了！
1: 你们俩没事吧？多谢大侠救命之恩，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2: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什么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来，快。大侠请坐。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快起来。
2: 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3: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2: 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
3: 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1: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2: 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1: 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2: 那就这么算了。
1: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 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
3: 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是。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4年前嫁到这儿来的，2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毅然寡居于此。那你弟弟？
1: 为何在这里当兵呢？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沃利，哼，是哪里人？
3: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 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哎，
1: 大姐，为何要送他去那边呢？
3: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哎，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 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0: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是吗？是何种官？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1: 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翰。
0: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1: 为何不可能？
0: 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

0: 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
1: 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2: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一支仁义之师。
0: 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
2: 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
1: 嗯，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0: 还是朝廷大军好。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3: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1: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3: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向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0: 好说，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2: 太对了，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3: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1: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0: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1: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3: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4: 嗯，来干。杨兄，我俩金盟建诏，不知有何吩咐？
5: 哎呀，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擒那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6: 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5: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4: 杨兄真是客气了。
6: 客气。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
5: 是啊，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名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4: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
5: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
4: 哦，何事？不妨讲讲。
5: 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6: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5: 沙江绵延百里，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
4: 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
6: 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4: 是啊，
5: 来喝酒。
4: 此人就在眼前。
5: 哦，
4: 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
5: 好。

0: 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1: 哎，
2: 各位，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3: 舒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
2: 舒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4: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5: 窦将军说的对，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3: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的几道关逐个来解决呢？
2: 这样是个好办法。
3: 那我们先说舒宝同的飞刀吧。
2: 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
5: 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4: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3: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
5: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
4: 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
6: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4: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
3: 这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地划过来？
6: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
2: 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6: 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
2: 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6: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
2: 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
6: 正是如此。
7: 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2: 军师所言极是。
7: 元帅欲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1: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
6: 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2: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6: 师兄说吧。
1: 那就今晚吧。
2: 那我们怎么联络？
1: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2: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同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同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同的飞刀，不过。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1: 报，
2: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军师
2: 啊，
0: 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1: 嗯，好。
2: 嗯。
0: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1: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0: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明白。
0: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
1: 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2: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0: 嗯，保重。

0: 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2: 打扰了。
0: 这是顺溜，那是二宝。
2: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
1: 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四百多条。
2: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0: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1: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0: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1: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
0: 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2: 有门了。
0: 师兄，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
2: 好，小心一点。
3: 好。
4: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鱼约呀？
0: 没有。
4: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0: 不用了，我只找你。
4: 找我？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季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在此动粗啊？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0: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1: 好，
2: 又去喝酒？
3: 哎呀，
0: 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1: 那你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哎，
3: 多吃点。
1: 这几天够累的。嘿，曹总统，您来了！哎，来，
3: 放这儿吧。
1: 这边请，哎，这边请。来了，这上面的位子我都给您留好了，就等着您来的。
3: 好。
1: 哎，您请。哎，您坐。
3: 来来来，喝一个。哎，曹都头，曹都头，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曹都头，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1: 就我一个。
3: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1: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哼，
3: 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好，
1: 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
3: 一言为定。玄儿，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3: 这桌菜还没动呢。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
4: 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
3: 哎，好嘞。嘿，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嘿，哼，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1: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3: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
5: 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6: 是。
7: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一下我娘啊？
5: 我不过江的，
8: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
9: 这怎么办？
8: 李副将到。
5: 哎，走。
1: 李副将，
5: 曹都头呢？
1: 他是饭去了，不过已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5: 不用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是。
1: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5: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哎，是啊，
1: 来，干！
5: 哎，干！哎，嗯，哎，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3: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1: 曹都头，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
5: 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
1: 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5: 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1: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5: 是这样，我最近呢。
1: 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我听明白了，
5: 你是想弄船过江，你算是找对人了。嘿，
1: 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5: 为何？
1: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5: 这又是为何？
1: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

0: 只要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1: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哎，
0: 掉脑袋的事，就是赚一座金山。
1: 也没人敢去做呀。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0: 那是当然。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这。
2: 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啊！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3: 黄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5: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
3: 反正现在也便宜，总是去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 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

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

0: 金陵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
3: 一句话，
14: 不好的选择还是全来，
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
13: 将
14: 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7: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5: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正在播出。

0: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2: 来，我先敬你一杯。
3: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呀。
0: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喝酒去了呗。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是。走吧。好，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你们两位是何人？找我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1: 曹都头爽快，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0: 我们就是要船，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1: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
0: 为何？
1: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0: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杨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

0: 我们就会被朝廷赏赐，赏赐你。
1: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皇上还会赏赐你。
0: 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送他回去。没醉，没醉，好了好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走了，走了。哎，哎，我
2: 走。
0: 老板，曹都头呢？有没有来你这里？有啊，他人呢？
2: 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他们何时走的？刚走了一会儿。说。
2: 杨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嗯，
0: 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
2: 说还是不说？
3: 我说，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
4: 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只要你能主动立功，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3: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4: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
0: 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我却真的不知道了。你没有骗我们吧？
5: 没有没有。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头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出他一个人吗？
6: 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
0: 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待在身上不方便。那我可以帮你保管。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行，我们走了。走走。哎呀，有没有消息？
7: 没有，你那边呢？
8: 找遍了，影子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
7: 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
8: 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
7: 也只能先这样了。好，走吧。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
1: 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
0: 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抓刺客！抓刺客！
1: 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
2: 啊，那怎么办？
1: 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吧，
2: 小心。

0: 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没事。到手了吗？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1: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哼！
0: 走，进去看看，走。
2: 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3: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哼，
0: 看看是不是这个。
2: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0: 对呀，
2: 曹都头，只要你明日把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
0: 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2: 皇上也赏女人吗？
0: 嘿，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
2: 那我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4: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2: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有女人，有女人，
4: 走吧，走吧。哎，曹都头。

0: 曹都统，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啊？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1: 啊，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1: 哦，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

0: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走了，他喝醉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1: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
0: 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1: 慢，
0: 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阳江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 喝酒谈生意去了。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1: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
0: 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2: 大哥，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是。大胆！
0: 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你想犯上作乱吗？

0: 我的船！哎，认识这个吗？这船，这真是令牌。杨将军的令牌，认识？
1: 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0: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1: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曹都头。 发号调令吧。
2: 是。曹都统，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统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
1: 各位传兵传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
2: 驾
3: 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着，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他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言相告。
1: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
2: 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1: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3: 驾。快跟上。驾。
2: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4: 是。
5: 谁敢？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2: 少废话，拿下。
5: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
0: 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1: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依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将军，朝廷大军已登上岸。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3: 好。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哼，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1: 上，驾！驾！驾！
2: 两位将军退下。

0: 将军，天意归唐，你何不归顺朝廷，以免生灵涂炭？
1: 呸！小贱人，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
0: 驾！
1: 驾！
2: 御！
3: 抢营！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
1: 怎么又有一个道人？
0: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
1: 快快有请。
0: 是。
1: 传道人。
2: 丁山呐、啊。

0: 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1: 莫尔请起。不知仙师来此何事啊？
2: 说来惭愧，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十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易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1: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0: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啊！来人呐，
3: 在，
0: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
3: 是。
0: 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
4: 师父，师父，你们两个逆畜，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
2: 徒儿再也不敢了。
0: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5: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2: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
6: 丁山实在不知是两位师兄，请师兄见谅。
2: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0: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
2: 两位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啊。
0: 好了。 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2: 仙师保重，恕不远送。

0: 众位爱卿，先来干一杯。
1: 谢主隆恩。
0: 哈哈哈哈哈哈！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
2: 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仁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3: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仁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此话怎讲啊。
3: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3: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此人实乃是酒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4: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0: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3: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

0: 找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1: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2: 还有否其他好色事例？
3: 这倒没有。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2: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3: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2: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
3: 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薛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梳妆。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7: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
8: 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7: 如果你也想学习。

0: 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5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5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5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5脏健康。
2: 5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5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

0: 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喜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4: 挂了个全组完全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9: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

0: 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酒杯啊，
2: 来来来，就一句话，
17: 绕个圈子，
18: 环
17: 圈来，
2: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五月以来，我省南部降水可谓是时断时续，较为频繁。其中，像是在杂多、群马来、同德，截止到今天，累计降水日数呢，均达到了14天和12天。雨雪天气几乎占据了五月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纵观本周18号到21号，我省的东北部多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后期全省大部降水频繁。其中呢，在24号，果洛南部、海南南部以及祁连、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在气温方面，我省的东部多地最高气温持续稳定，后期虽然是有降水天气的干扰，最高气温有所下降，但是整体来看均在20度上下，甚至能够稳居20度以上。另外，近期我省大部午后对流性天气呢较为频繁，北部地区需要防范午后阵性降水的来袭，青南地区呢目前进入到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呢需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的东部、果洛、黄南南部以及都兰、祁连、冈察、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海北大部以及德令哈市、天峻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将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的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多云，7到24摄氏度。黄原多云，4到21度。海东阴转多云，8到26度。乐都区阴转多云，8到26度。德令哈晴转多云，5到19度。共和多云，5到21度。海晏阴，0到18度。玉树小雨转多云，0到17度。马庆小雪转阴，零下1到15度。铜仁多云，7到21度。格尔木阴转多云，6到23度。明河阴转晴，10到25度。王癌阴转晴，4到20度。都兰多云转阴，3到18度。乌兰阴，5到20度。大柴旦阴转晴，3到

26度，贵德阴转晴8到25度，久至雨夹雪喘阴1到12度，间札阴转。

0: 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 来，
3: 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你。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阴电水。
1: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0: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二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牢记嘱托奋发有为实干专栏今天播出，高原治水守初心，实干担当润民生。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5月18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2: 吴晓军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认识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工作难度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工作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精准做好监测帮扶，提升产业帮扶水平，拓展农牧民就业渠道，兜好

0: 都牢基本保障，加快发展重点帮扶县，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健全政策协同体系，强化考核工作效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举一反三、较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等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优化完善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深入实施帮扶产业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促进有序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拓展就业空间。要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深化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加力打造高原和美乡村，加快补齐现代化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要持续用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社会帮扶、驻村帮扶四支力量，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底座。会上，财让泰通报2025年度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西宁市、海南州、海东市平安区、海西州格尔木市做交流发言。
1: 5月18号上午，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二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攻坚决战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吴晓军指出，集中整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年全省集中整治决战态势良好，成效明显。吴晓军强调，要拿出空前力度整治项目，强化双组长调度，用实招、硬招、管用的招攻坚克难，将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2026年民生实事与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实现更大治理效能。要发挥好办案牵引作用，拿出超常规举措推进办案，把高质量理念落实到办案全过程，加大党政领导包案力度，全力以赴攻坚要案难案，不断提升办案质效，以办案带动全局。要拿出攻坚手段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压紧压实党政领导包保责任，下大气力解决重复访问题，严查信访办理中推诿扯皮、敷衍应付和吃拿卡要、以访谋私等问题。要拿出决战姿态，压实责任，党政一把手靠前主抓，各级各职能部门坚决扛起责任，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当好参谋助手，以绝不失信于民的庄严承诺、背水一战的坚定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罗东川在主持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性、紧迫性，紧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拿出攻坚克难的拼劲、一抓到底的韧劲、务实担当的干劲，全面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导向，完善整改措施，加大整治力度，强化系统施治，深化攻坚突破，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会上，刘美平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民综委、海南州委、钢察县委、至多县委做交流发言，有关单位做书面交流。
2: 立足高原大地，深耕水利惠民，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青海公司、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设计二院，坚守青海水利建设一线，深耕水利工程勘察、规划设计、技术攻关全链条体系，以专业担当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技术支撑。
3: 我们今天呢，去对这个马氏耿阳的这个案渠。

0: 进行我们四方这个联测一下，看一下这个取定的这个高程。
1: 在海南州贵德县马石格
0: 羊
1: 水库灌溉工程一标段施工现场，正高级工程师陈前正带领团队开展暗渠四方联测工作，团队依托专业测量设备，精准开展坐标测量、数据采集工作，严格把控施工关键细节。作为贵德县重点民生水利配套工程，马石格羊水库灌溉工程2013年启动规划设计，目前整体设计工作已完成90%。项目建成后，可稳定完成当地7.91万亩农田灌溉任务。高原水利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多，为确保工程质量，团队全程跟进把关，以精细化设计、常态化现场技术指导护航工程建设，保障项目高质量落地投用。
0: 由于马石格羊就是这个高程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些岩石还有隧洞啊，这些衔接的这些建筑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高程的这个控制呢比较重要。这十多年里，我们都是给他们进行提供现场技术服务，进行了精细化的设计，包括这个隧洞的这个软岩大变形，还有这个高边坡，今年吧，就是基本上能完工。
1: 多年来，工程设计二院团队常年奔波青海的山川河谷之间，他们顶严寒冒酷暑，年均累计行程达20余万公里，用实地勘测校验图纸参数，将纸面设计精准落地于高原山河之间。在这片没有县城经验可循的土地上，他们唯有将每一个数据、每一处结构做到极致，才能守住工程安全底线，扛起水利人的责任担当。
2: 我们的工作常规就是接到任务了以后，先要把这个线上到图纸上，但是图纸上上的是比较粗的一个线条，我们还要到实地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沿着这条线用脚步自己来测出来，出来定线的时候背着行囊，背着自己的口粮、大白饼，然后矿泉水，坐在草地上，坐在这种土地上就开始吃中午饭，吃完饭下午继续走，每天就是都是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直到把一条线走完。
1: 实干笃行破难题，匠心筑水润高原。这支团队的攻坚实干身影，不仅镌刻在马石格羊工程的山岩沟壑间，更流淌在已建成投用的拉希瓦灌溉工程的清流渠道中。海南州贵德县拉希瓦灌溉工程自2015年开工建设以来，面对隧洞高地温、高地应力等复杂地质难题，团队反复研讨、技术攻坚，成功破解多项高原水利施工痛点，牢牢守住洞室结构稳定与工程安全底线。如今，这条横贯高原的生态水脉平稳运行，源源不断的清流滋养着沿线20多万亩农田，汇集数万群众生产生活。
3: 本工程青海省水利建设史上首次采用了大跨度空腹行架工堵槽，进行了严寒环境条件下大跨度空腹行架拱式堵槽结构整体稳定性的分析研究，实现了大洞位大跨度整体预制吊装。在工程推进过程中，设计院项目团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投入其中。
1: 自2001年成立以来，工程设计二院累计完成规划设计项目500余项，完成4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在海南州贵德县南干渠13支渠末端的贵德县河东乡查达村，清水正顺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进小麦田地。曾经撂荒的田垄，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生机重现。
4: 南干渠通了5年之后，全村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400多亩，然后群众啊，这个浇水确实方便很多。我们一亩地只交个31块钱就行了。这几年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种地的积极性也确实就大了。
1: 多年来，工程设计二院精心钻研灌溉工程、电站水库、河道防洪、供水项目等业务，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2项，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5项。2026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5: 20年来，我们扎根青海高原水利工程一线，这些年我们在惠及民生、生态保护、应急抢险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也打造了引大济黄

0: 大西瓦灌溉等精品工程，今后我们将以此次货品全国供销封号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水利设计、生态保护治理等领域，为青海水利高涨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风过夏都，绿意渐浓，消费活力持续涌动。消费开票能抽奖成为西宁市场的常见场景。一纸消费发票一头连着百姓日常开销，一头牵着城市市场活力，成为拉动消费惠及民生的重要抓手。接地气的惠民举措，以实打实的福利贴近民生、惠及群众，撬动消费市场潜力。 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行业稳步发展，为城市提振消费、激活内需，积蓄满满动能。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18期《小发票暖民心旺消费》。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敬请关注。

0: 五月十七号是第三十六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我省各地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系列活动，让温暖和善意充满高原大地。
1: 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匠心满满的手工艺品展，比拼激烈的技能竞赛，多项活动在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等地火热开展。通过文艺汇演、手工艺品展览、技能比拼等形式，广大残疾人朋友勇敢展示自我、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成为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爱心义诊、惠残政策宣讲、免费发放辅助器具、入户走访慰问等暖心服务同步推进，精准对接残疾人就医、出行、生活刚需，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
2: 我们前期摸排残障群众需求，协调爱心企业推出适配就业岗位，筛选残障群众文艺队伍参演，为残障朋友准备了慰问物资，送上关怀。
3: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持续做好康复、就业、无障碍改造等服务，运行运勤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办。
1: 在海北州门源县，当地残疾人缝纫工坊接到5000件海外服装订单，工人们凭借娴熟手艺实现稳定增收，他们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4: 那我们能说前期一直在六万，那这个也开心呗。
5: 服装制作的对残疾人还比较适应一点，每个残疾人基本上现在能拿到1700-1800。
1: 多点开花的助残举措，让扶残助残氛围持续升温。海东市循化县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拓宽增收渠道。黄原县举办传统手工艺竞赛与工艺义卖，以消费帮扶助力创业增收。海西州大柴旦等地通过政策解读、普法宣传、残健融合文艺演出，持续优化惠残服务。暖心的帮扶政策、贴心的上门服务，让残疾群众及家属倍感温暖。
6: 不是给我们生活物资，还有上门做康复指导、讲解帮助政策，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7: 既是一次助残理念的传递，也是一次爱心力量的凝聚，全社会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朋友排忧解难，让他们在生活中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8: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彰显博物馆在全球化时代所承载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省连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9: 青海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省内多家文博单位亮相文创大旗，会场还推出文物数字线上精品展览、博物馆研学线路讲解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文物工艺鉴定等活动，让观众多角度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10: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展品，还有以我们馆藏的这些展品为设计元素的摆件，把我们省博的这个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青海的文化。
11: 青海的各种文创还是做得挺丰富的，从饰品到用品再到装饰啊摆件什么都有，距离之前那种传统的冰箱贴了感觉很丰富。
9: 在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的300多名同学走进展厅，领略青海丰厚的自然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馆内逼真的山川造型、陈列的珍贵矿藏，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地貌奇观，揭示出这片土地蕴藏的宝贵矿藏资源。
12: 我看到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矿石，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让我对自己的家乡青海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13: 希望观众在参观中既能感受到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也能看到青海生态保护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对家乡自然资源的认知与热爱，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受欢迎的科普教育阵地。
9: 据了解，2025年全省44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390.62万人次，同比增长20.93%。 举办各类社教活动719场次，同比增长22.28%，反映出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体验的需求日益旺盛。同时，全省落实博物馆免费开放经费4688万元，惠及20家博物馆。
14: 作为具有永久性与非盈利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已超越了文物收藏与陈列展览的基本职能，逐步转型为贯通古今文明、汇聚集体记忆、连接社会公众、驱动未来发展的综合文化枢纽。下一步，青海省博物馆将持续深挖馆藏资源，打造特色的主题展览，强化馆校合作，加快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创新传播方式，深入挖掘青海地域文化精髓，激活本土历史与民族文化，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用心讲述青海历史文化故事，守护并传承好河湟文脉与高原优秀传统文化。
0: 绿茵竞技展风采，高原足球燃激情。5月17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赛事火热开赛。主场作战的海东天佑德队发挥出色，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拿下主场胜利。
9: 夜幕之下，赛场灯光璀璨，球迷观众齐聚一堂，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初夏的夜晚，凉风阵阵，但球场上的热情此起彼伏，嘹亮的助威声回荡在赛场内外，尽显火热的足球氛围。
15: 今天很高兴作为海东的球迷来到现场，为海东的球员们加油打气，大家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9: 全场比赛攻防转换紧凑，拼抢激烈，节奏明快。开赛1时，海东天佑德队率先拿下1分，打破场上僵局。领先后，海东天佑德队持续掌控攻防节奏，稳固阵型，伺机进攻。海西柴达木队积极防守反击，双方中场缠斗激烈，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5: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拼到底，也欢迎大家来为我加油。
1: 5月15号，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举办新品发布会，紧扣世界电信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主题，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发布多款重磅新品与解决方案，全力夯实高原数字基础设施，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持续赋能。连接赛道推出超千兆网络家庭企业定制化网络解决方案，同步发布联通魔方全国版 1.0 套餐及多元化 AI 智家产品，还带来天通卫星服务，实现全域无死角通信保障。算力赛道依托 AI 技术推出远景万马通通校园产品，助力企业研发与高校智慧教学升级。服务赛道进一步升级客户服务体验，实现4小时修账、8小时装移机、零条件受理。安全赛道打造联通安全管家，构建

0: 全方位通信安全防护体系。
1: 真正的数字化不是客厅有网，而是全屋无感；不是带宽达标，而是体验无忧。无处不在的连接是数字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联通的责任所系。我们将以全国网络为标准底座，推动家庭侧、企业侧、行业侧协同升级，深化场景化应用，推动大众化普及，加强生态合作，履行央企使命，服务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
2: 近日，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牧民在放牧时偶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无人机拍下雪豹在山间岩壁穿梭休憩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雪豹身姿矫健，步履轻盈，在陡峭的岩壁乱石间灵活攀爬，时而驻足远眺，时而缓步前行，最终悄然引入苍茫山野。
3: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4: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二十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一下。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6: 吃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0: 关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 我是他老公。
0: 我不认识他。
2: 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8: 下去。
0: 我外
8: 头。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3: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

0: 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李强先后来

0: 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

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
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0: 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

古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

0: 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

0: 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10: 闪开！
4: 我外
10: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5: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别干了。
5: 是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

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我没打算瞒你，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王佳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哎，狗丹丹，
1: 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 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
2: 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3: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
4: 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
3: 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4: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我们分头行动，我去买兔子，你去买海椒面。
1: 要得，买袋装嘛。
0: 啥子袋装了？那你去买兔子，我去买海椒面。
1: 哦，也要得。
0: 记到，兔子要买带皮的。
1: 好。
0: 好。
2: 老伴儿，
3: 要啥子？
2: 我看一下这兔子，
3: 看嘛，不掉了，皮又太干了。
4: 老伴儿，兔儿咋个卖？
3: 二七，你等一下啊，你要不要？
2: 要啊，成嘛。
3: 不得了，明天来啊。
4: 好嘛。
3: 啥子吃？再坨坨啊。
2: 冷吃兔加可可。
3: 啊。
0: 侯老板。
5: 哎。
0: 给我种点海椒面。
5: 哎，那儿不是有种好的人吗？
0: 哪个？我不要，我要自配的。
5: 哦，这是重庆菜。

0: 哎，贵州山呢？
1: 来来来，云南的。哎，巴适。见过中哈，我要做红油的哦。哎呀，懂得去。
0: 可以啊。
1: 买好没有啊？在这买这点点儿呢。
0: 最后一根了。
1: 那就做好了，自己寄到北京去。我们两个下次再说。
0: 好好，要得。
2: 悠悠姐，我现在马上就出门了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微信。咋子，妈妈？啥事？
3: 哎，佩佩，妈想给你做点冷吃串儿，你是吃点辣的呢，还是点儿辣的都不要呢？
2: 我不要，你不要给我气。
3: 不想吃，回去网上买。
2: 哎，啥子话？网上买，网上东西好脏哦，滴点儿都不干净。你这个娃儿身体要紧哈，不好生吃饭。
3: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加点中成药在里头哈，养脾胃的。
2: 我吃个冷兔子，咋个养脾胃呢？
3: 好了，
2: 我不跟你们说了，有啥子话我们俩微信说哈，挂了。
4: 我不要，妈妈，喂。

0: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都吃不完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0: 那你寄吧，你想咋个寄就咋个寄，想寄好多都寄好多。小谭，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排到第几了？给我通风报个信儿。悠悠姐，哎，我现在出来了啊。悠姐，给。
2: 哟，一大早就能收到花啊！
0: 地铁晚。别嫌弃啊！
2: 你还坐地铁呀？
0: 我肯定坐地铁，不然呢？
2: 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
0: 确实不沾地，我让人给杵起来了，都脚都离地不费鞋，没事。
2: 我还在想，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
0: 不影响，我在家喊过了。
2: 哼哼，那你不用打卡呀？
0: 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什么指示？我们优姐。哦，
2: 亲爱的。
0: 哎。
2: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0: 我守口如瓶。
2: 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他居然没亲我。
0: 哎呦，这好大的事儿，这怎么弄？你说。
2: 什么怎么弄啊？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呀。哎，还有上次他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0: 记得，记得，记得。
2: 哎呦，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事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
0: 哎呦，我的姐呀，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
2: 储蓄险？
0: 哎，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
2: 一听这保险的名字，你佣金就挺高啊。
0: 那倒是，但是你不买也没事，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
2: 亲爱的，
0: 哎，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2: 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还有。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每个户头里有多少钱？你也帮我调查清楚行吗？
0: 我又不是蝙蝠侠，我哪有这本事？
2: 你要是不帮我，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
0: 反正你买的也够多了，那我就开动了啊！我。

0: 哇哦，千里迢迢痛红的母爱。
1: 有病啊，妈看你手机呢。
2: 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你谈恋爱了？
1: 这不我谈恋爱，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
3: 你没有朋友啊？啊，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
2: 你无不无聊？
4: 太痛了，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
5: 亲爱的奶妈，
6: 外卖来了，同志们，先休息一下，吃饭了。
7: 谢谢导演。
6: 我们下午还是3点排练啊，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
7: 好，
6: 你不许迟到。
7: 放心吧，这次。
8: 哎，学姐，我下午有戏剧概论，我怕点名。
6: 你们哪个老师啊？
8: 王老师。
6: 王老师，没事。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点名。
8: 真的假的？
6: 放心吧，听我的，没事。
9: 是真红，像我一样。长痛不如短痛了，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Dennis 丹丹。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是不是？四款学生党福利。
11: 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
1: 它都这流不动啊，这。3、2、1
11: 啊，它整个的推动性还是很强的。我这个鼻翼啊有一点点卡粉。那平时呢？但哎呦，
1: 这粉底液，大姐，我这用这个叫什么？这个绿光粉底液，我这脸现在都起疹子了呀！我自己用都不行，我怎么推给粉丝啊？哎呦，我真的别接了，太痒了。

0: 华姐求婚倒计时两
1: 天啊，这支背景墙
0: 你们选一下吧。
2: 薄荷绿加柠檬黄，多好看，多清新啊！
3: 是不是又喊你回公司喊那个口号去啊？
1: 对他们，让他们先喊，我等会儿喊。这绿的不绿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太懂。我觉得红的吧，红的比较喜庆。你们捐呢？
4: 错了，不上开业吗？
0: 哎，对呀、
1: 啊，人家邻居在投诉我姐民宅经商啥的哈。
0: 哎，郁闷，你这个公务员确实没白考。
5: 我亲爱的伴娘们，别忘了啊，看我的视频一键三连，
0: 刷起来，听见没？
5: 喝一口，
1: 哎，谢谢尤姐。
6: 哎，喂，你好，是23楼是吧？我现在到楼底下了，我就先那个啥，点一下确认行不行？因为那个时间快到了，啊。啊，行行行，我尽快。
7: 23楼方毅是吧？
6: 哎，对对对，
7: 来给我，我给你拿上去。
6: 哦，方毅的同事
7: 是吧？对对，我去23楼。
6: 啊，行行行，麻烦了啊，麻烦了。
7: 怎么样？
8: 哎，这已经进去4楼了。
7: 4楼了。这种绩效谈话，老板一般都前面话多，等他说累了我再去。我第6去，6大顺，咱们幸运数字啊。老大，
9: 老六啊，老六，坐坐坐。哎，你业绩焊在第6名，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排第6个，
7: 巧合，纯属巧合。
9: 哎，你来公司也6-7年了啊，今年多大了？
7: 33，
9: 不小了。
7: 这以上。

0: 来就提年纪，我这有点扎心了。
1: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
0: 嗯，
1: 现在你看，独当一面，不错哦。
0: 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这怎么还怀上旧了？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
1: 少平啊，跟你说正事，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我呀，未来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1: 就不想再往前走走？会上咱们说过，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现在呢，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想从外边挖一个吧，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
0: 嗯，
1: 我们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0: 您跟前五个也是这么说的吧？
1: 少来，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但成都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作为老员工，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
0: 嗯，关键我现在……
1: 别，关键你还是成都人，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
0: 不，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我都来北京15年了，对吧？关键我这要一走，我这团队怎么办？
1: 网络办公啊，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
0: 老大，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
1: 北京房子多贵呀，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
0: 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还跟我说您好好努力工作，买房子不成问题，总有一天能买个房子，我这马上就能行了。你说，
1: 你先别拒绝嘛，给你成都分公司5%的股份，业绩达标还有期权，过2年公司上市，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犯愁，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权衡利弊，机不可失。

0: 回来了，啊！要不说丹姐已经成事了，再住最后一天也不忘记工作。
1: 这么快呢你？
2: 还弄好了，新浴缸也装好了。啊，
1: 不是后天吗？
2: 还不是怕你着急吗？等你拍完那个搬家无劳以后，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懂事吗？
1: 太懂事了。
2: 我丹姐怎么这么好呢？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
1: 租的买的都一样，跟你在一起，哪个是家？
2: 说的对。都用完了呗。嗯。你好好歇着，我忙活。

0: 不是你这马上去成都了，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
1: 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咱就说，这不挺好吗？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呐！
0: 你这个发型啊，你也赶紧换一换。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
1: 不是吴飞，我发现你二十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还能搞上对象吗？我跟你说啊，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
0: 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那么老远，是不是就过年才能回来了？
2: 差不多吧。
3: 你自己咋办？能照顾好你自己吗？
1: 那有啥照顾不好的？那小时候不也去吗？等你姐我呢，在成都扎稳脚跟，买上一座小房子，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
0: 哎呀，你可别勉强啊，那么老远我可不去。我跟你说，我呢就像是咱家这些走地鸡，翅膀在那放着，没想飞出三里地。
1: 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相当安逸。
0: 安逸，那叫得劲儿。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
1: 我不得提前适应一下子吗？

0: 哎，你求求我，你求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
0: 那生出你，你抢哪去了？你，真有意思。明天你就跟我皮啊！把爸妈照顾好，听见没？
1: 照顾好你自己吧，
0: 懂点事儿啊。嘿，哎呦，吓我一跳。
2: 姐，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
0: 哪个客户？
2: 阿娜，就是说她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我给他的方案里呢，已经包含了医疗险，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
0: 你现在买呱呱呱买一堆，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了，但你等到明年后年你每年续保的时候，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你这压力多大呀？跟他好好说。
2: 其实客户非要买的话，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
0: 帮助别人花钱呀，你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
2: 行，明白了，我来买。哎对，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客户已经过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点。
0: 冲什么冲？你先把单签过来，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
2: 听明白了，姐。
0: 我往前挤什么挤？蹭什么蹭？
2: 好。
0: 刘姐，干嘛呢？
3: 在家呢，怎么？
0: 这两天我，你看哪天有空，我找你一趟，咱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我看你快过生日了。
3: 你可都一个礼拜没联系我了，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害你丢单子呀？
0: 你这活到一百都没问题的人，啊，别说这话。我先忙了啊，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
3: 行，拜拜。
0: 哎呦我天，这么忙吗？喂。啊，是是是。好好好，来了来了，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
2: 是去签约吧？
0: 就你精。
2: 还买啊？都要去成都了。
0: 没答应的好吗？
2: 有什么不答应的？你成都人。
0: 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
4: 业主说了，他一会儿就到。我呢，先带你去咱们的房子看一眼，最后确定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丽姐，
0: 哎哎，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看看我这客厅的宽度，准备买个沙发，我看是直接买2.3米还是2.6米。
4: 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而且您下决定也特别爽快。我一直以为啊，您还是喜欢那个100平那套。一般人买房子，他们都愿意便宜点，然后买一毛坯房，嗯，按照自己的心意再去装修。哎，尤其是自己住的，您这倒没按套路出牌。
0: 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虽然多个25万吧，但我不用费心思装修啊，对吧？装修最折磨人了。
4: 是，
0: 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我这马上交房的话，我还能省一笔房租，挺好。更何况地角还好，到时候出手也好出。我算来算去啊，我不用多那30平，反正我也一个人住，不差那30平。
4: 嚯，您这太溜了吧？嗯。您这不是买房了吧？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
0: 你至不至于。
4: 开玩笑，开玩笑。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嗯。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
0: 得嘞。
5: 你看，这时间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好不好？
5: 赶紧量。
0: 好，刘儿帮我一下。
5: 好。
0: 嗯，到这儿差不多。行，好，我有数了。
5: 我帮您。
0: 小心。
5: 没事没事。
0: 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门的颜色，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儿。
5: 我这门买的时候10000多。
0: 啊，真的？
5: 你也就换个锁芯儿。我这屋里的几个门，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还有这柜橱，啊，还有这个进口的。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因为这东西堆满了。
0: 是。嗯，哎，那这些东西是？
5: 签约付款啊，然后我就给你腾。
0: 来，签约付款，快，
4: 你签约，
0: 快，感谢您。
5: 哎，
6: 亲爱的，
7: 嗯，
6: 你知道。

0: 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1: 我早就想说，那粉底液，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兰家夏季新品推广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我数据是不是很好？转化率是不是挺高的？
0: 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现在
1: 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眼。搬家 vlog， 30家不飘租房改造，房子是租的，但家是自己。看看咱这个小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
0: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咱也老大不小了，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我觉得不大合适。
1: 我知道，是啊。
2: 丹姐，来杯咖啡。
1: 好，谢谢。所以我最近跟梦婷互动比较多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20出头，年轻靓丽，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
2: 谢谢我美丽的丹姐。
1: 我要转型了，转化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有魅力的30家女人，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生活小妙招什么的，你觉得怎么样？
0: 挺好的啊，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
1: 我之后还有大招呢，等着吧。
3: 什么大招啊？
1: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3: 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
1: 东西呢？
3: 包后备箱了。
1: 你这有东？
0: 哎，提醒一下哦，这公共场合呢，不说不公开吗？
1: 这不都自己人吗？
3: 走吧，
1: 走吧，我先走了啊。拜拜，微信啊。好了。
4: 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
1: 感谢您，
4: 恭喜李先生。
5: 好，
4: 哎，佩姐，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
1: 我刷卡，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
4: 好，
1: 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转给您。
4: 好，哎，佩姐，稍等啊，稍等。
6: 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蓝牙已打开。
7: 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在北京正式安家。恭喜恭喜！
8: 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1: 好。喂，爸，啥事？
9: 喂啊，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0: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哦！你好好看一下啊。
11: 佩佩啊，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12: 我买都买了，
11: 我定金都交了。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
10: 哎呀，哎，佩佩，不，你买个啥子房子？
11: 能是个什么房？就是个普通的1室1厅呗。你莫操心了，我都好大个人了。
12: 哎呦，你现在长
11: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是吧？我跟你说，
12: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去。
10: 哎，不要挂！
11: 哎，
10: 不要挂嘛！
11: 挂了，
10: 我还有话要讲嘛！
11: 哎呀，要命！哎，要命！
8: 您好，没事，您可以多感受一下。这个我需要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吗？
11: 啊，不用，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这有现货吗？
8: 啊，有的。
11: 周日能送货吗？啊，
8: 没问题。
11: 好，走，
8: 这边请。
11: 不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晃得我脑壳都晕了。去找几个合伙出来。

0: 这个是玻璃的，玻璃好重嘛，快递费要花好多钱哦。你去去去，找个塑料的。
1: 哪里有塑料的？
0: 那个柜子头就有，去找。
2: 你也是真坐不住，非要献殷勤。
3: 你刚才听他电话里讲没得？他买的新房子，也就是一室一厅，根本没想到请你去住。
0: 谁没想到我去住？
4: 未必他也要请你去住了。

0: 你这收拾的够快的呀！我这些杂七杂八的，有的都带不走，你挑挑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都拿回去。
1: 真的啊？啊，不客气了，
0: 快点挑完，一会儿反悔了。
1: 好，其实你这房子地段还挺好的，如果能买上一套，那就太爽。
0: 人家是卖的呀，但我买不起这个呀。关键在北京租房子，谁能把自己租的房子能买下来，对吧？
1: 但你都已经有房了，我要什么时候能在北京有个一砖半瓦的，那我爽死了。
0: 你说花这么多钱，哎呀，总觉得买个房子就能在这扎根儿呢，也不晓得值不值当啊。
1: 值当的，我都快笑死了。
0: 真的？
1: 嗯。
0: 行，有个人羡慕我就行。
1: 哎，谁也真是。
2: 丁老师，
3: 佳琪 ，CPA 考试30号截止缴费了，你交了吗？哎呦，你还没跟他说呢。
0: 你换专业这么大个事儿，他马上就来北京了，你是不是要死啊？
1: 反正站着死，跪着死都得死，我选择等着死。天哪，姐，你还玩游戏呢？
0: 这个游戏我放下。
1: 啊！
0: 不是，
1: 天哪，还有游戏卡，这不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吗？
0: 主要是没时间玩这个，我还真玩过两把，这可难玩，这我差点死了。
1: 真是可惜了，这个游戏。
0: 你给我游戏给我放下！
1: 你给我放下！你这游戏机，你还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呢，姐？嗯，适合我，适合我。你穿着也有点小吧？小，穿着有点像个蟋蟀。限时3分钟啊！啊，我马上。
0: 这怎么还包着呢？
1: 这是我刚搬到这屋的时候，还以为能做两顿饭呢，结果一顿都没做。那我就全给我了。
0: 是有点高兴。哎，你咋了？又唉声叹气的啊？哎，也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就像一个动物吧，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它就在一个壳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你要是
1: 一往外出就会，哎呀，我记下了。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到时候给你数面。
0: 罗姐，今天怎么有空找我啦？
3: 我难得今天下班早，想着把保单给签了。
0: 啊，我有个妹妹在这儿。
1: 去排练了，去吧。他等一会儿去排练，我先我能去找你。
3: 要不就来我家吧。
0: 啊，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嗯。
3: 姐姐呀，
0: 哎，保养，保养，保养。谢谢你问的那个五宝贝。
3: 会越来越好的。
0: 要得。
3: 嗯。
0: 别忘了给我数名啊。
3: 嗯，那你把游戏给我。
0: 不得行。
4: 来吧，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你帮我大忙了。我帮什么忙了？我没跟你说，我妈前阵子做手术。
0: 哎，
4: 我太忙了，我都没回老家陪她。你不知道，你这给我弄得可上火了。哎，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反而特高兴。你猜咋回事？
0: 嗯，
4: 就你那保险。
0: 一些条祝了个单间儿，
4: 我二姨他们去看他，
0: 嗯，
4: 羡慕坏了，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我爸妈还有，
0: 老有面了，
4: 恨不得开个直播显摆。
0: 我们这离家在外的，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了。 没错，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哎，马上就想给您送来。
4: 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像那个吸钱大王了哈，
0: 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放。
4: 你那房子买了？哎呀，那没看出你高兴啊？
0: 不是多高兴的事儿，你一睁眼就欠人那么多钱是怎么高兴的？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
4: 你知足吧，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
0: 是是是。
4: 你再说了，那房贷啥，你还着费劲，还有老姐妹呢。
0: 哎呀，开始显摆了。哎呀，你挣得多，你挣得多。

0: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我真无语。
1: 少说风凉话啊！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2: 要公开的话，不得有点仪式感啊？以后会一起来做浪漫的。
3: 哎呦，你们可真有精神折腾的，老夫老妻呢。
0: 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
3: 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
0: 我警告你，你小心点。
1: 哎，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
3: 真可爱。
1: 但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真实，不做作，而且
0: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1: 很矫情，但是很精准，所以他懂我。

0: 你们毕业典礼为什么不在学校开啊？你这穿的什么裤子，垮得很。刚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人家小姑娘，一个穿着裙子小白鞋，多精神啊！
1: 回去就换。
0: 今天怎么那么听话？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丁老师。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 哎，我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老呢？越来越年轻，好看了。
2: 你少来，倒是你啊，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也不捯饬一下。
0: 喏，哎，做个离子烫。

0: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呀。
0: 北京烤鸭很好吃，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特别棒。
2: 北京烤鸭哈，
0: 来北京就得吃烤鸭，嘎嘎香。
2: 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
0: 幽默。

0: 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导演董嘉熙。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 我没打算瞒你，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
0: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董嘉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啊，活到老用到老，越老越值钱。你看看你这，啥子戏剧文学，啊？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
1: 我还真找到工作，就在这个剧场，我毕业就入职。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
0: 想的幼稚天真。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高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现在倒好，被你一脚踢飞。
1: 哪有那么严重嘛？本科听你的。

0: 研究生听我的，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生也是病，那我还得感恩你喽，董佳欣。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嘴巴你也硬了，真是死鸭子，你就死倔吧你，非得把我气死不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导演，这边人到齐了。
0: 啊啊，行，你先进去，我马上过去啊。
1: 好嘞，妈。 给你拿好，给我2年时间，就2年，之前我都听你的，就相信我一次，好吗？一定来啊，等你。
2: 祝我姐求婚顺利，
3: 我表白。 也是今天的下午5:20。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没错，我要跟他求婚了。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很害怕，怕他会不答应我，但他应该不敢。所以宝宝们，祝我好运吧。
4: 我要换装穿越回6年前，给他惊喜。

0: 你在家呢？啊，敲门怎么不理我呢？
1: 昨天不小心睡着了。
0: 大中午的睡觉，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没有不舒服呀，
1: 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
0: 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拿东西。这是谁来咱家了吗？什么？这鞋谁的？能谁的？我的呗。高跟鞋。
1: 品牌刚寄过来的，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这不是穿过的吗？ 你这都看出来了，啊！那个鞋我得试一下吗？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
2: 卡什么脚啊？你这！
0: 你能试出来啥呀？你在这瞎试什么呢？
3: 我以为你难受了呢，真是。哎呀妈呀！
1: 你干嘛？
3: 帮你找衣服。
1: 哎，我自己能找。
3: 平时衣服都我收拾的，找哪家？
1: 哎呀，我自己我知道放在哪。
3: 咱西服配这个西裤。
1: 哎，你今天很奇怪。
3: 我也觉得你奇怪，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你出去，我要换衣服，在这换呗。
1: 你在这我没法换。
3: 变成今天欢迎你去。
1: 不是，
3: 去换吧。
1: 我
3: 送你过去啊。不让看了，现在。
1: 不是，
3: 6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好好换啊。
1: 哎，
3: 我守门，你一个人进不来，安全啊，换吧。

0: 怎么了？
1: 我拿东西。
0: 丹丹。
1: 嗯。
0: 我很爱你。
1: 嗯。
0: 我。
1: 你别说了，6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今天你去客厅等我。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8: 下去。
4: 我外
8: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11: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0: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2: 哎呦我天，
3: 你谁呀？
2: 你谁呀？
3: 我这租客啊。
2: 我是房主啊。
16: 我还能操纵呢？
2: 咋的呢？哎呀，这干啥呢？
3: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16: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这有啥呀？
3: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着。
16: 这玩意儿干啥呀？
3: 粘豆包、拿走拿走，把这个拿走。
2: 这啥呀？
17: 咱家鸡小黑。
2: 你
17: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
18: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14: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

0: 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去过去溜达了半晌，
2: 正在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 哎呦，我天！
2: 你谁呀？
1: 你谁呀？
2: 我这租客啊。
1: 我是房主啊。您说话呀，倒是。
3: 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
1: 哎呦，您跟他说好不好？您再说一遍，说清楚点，行吗？
2: 哎，大哥，
3: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您说你就这么几天时间，我哪儿找房子去啊？再说了，这合约还没到期呢。说实话，是您先违的约，这真怪不上我们。
3: 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先租着吗？
2: 这不是房租的事儿，是我真没时间了。您想啊，我们刚搬过来2个月不到，您说这屋里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什么 WiFi、水电费，我最近我也才刚续上，我是真没精力。我
4: 说了吗？不要打扰我，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我就要失业了，好吗？你。
5: 是艾琳姨吗？
4: 你们谁呀？
1: 是是是，
4: 那个来我家干嘛？
1: 不是那
6: 个，你们的沙发到了。
1: 我那个行，咱能稍等一下吗？
7: 稍等不了，大姐，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
1: 我的，
7: 还有一大堆箱子要往上搬。
1: 是，我知道，那个稍等。
8: 那咱们还干嘛？要开始算时间了。
1: 好，算那个，哎呀，稍等啊，哎呀，稍等一下，马上啊。哎，咱出来说呗，哎。
9: 你们谁报的警？
1: 我。
9: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那个，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他。
9: 他说是你老公，你说你不认识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
9: 啊？
10: 没有，那个这是我俩朋友，都认识。
1: 什么朋友？私下秘密女友。
9: 好了，情况我知道了，你抓到他出轨了。他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
1: 出轨还不暴力吗？
10: 没有，我哪
1: 暴力出轨？
10: 真没有的事儿，别听他胡说。
9: 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
8: 没有。
9: 你们俩之间有交易吗？
10: 没有。就等一下，你看一眼，这我们照片，那我们仨，
9: 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处理，啊？
10: 哎，
9: 让他们签字吧。
10: 我来。
9: 姑娘。

0: 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
1: 给您添麻烦了啊，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丹丹，丹丹。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两天没睡了，那个神经衰弱。
1: 理解理解理解。
2: 那个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开了静音嘛。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我一着急我就先跑回去了。
0: 行行，我都了解了。
3: 你要不介意的话，您先搬进来，我俩去住酒店。那个，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
1: 酒店稍微有点贵，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
0: 行吗？
4: 喂。
0: 啊，你说哦，是这样，我们商量好了啊，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就先算了。我们不是下月10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嗯，
3: 放心放心。
0: 那这样，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按日的这样结给我，也算我租给他们的。你看这样行吗？
3: 行行行行行行。
0: 另外，我今着来给我们收拾东西、搬家的这些费用，你也得给我出，对吧？
3: 没问题，没问题。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
0: 明白，明白。
3: 我着急用钱嘛，
0: 行，
3: 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都算我头上，
0: 行行行，各意思各意思啊。那先这样吧啊。
3: 那这样吧。
0: 嗯，好，拜拜，嗯。那就这样呗。
3: 啊，行。
0: 那我这些东西，这我也没法搬来搬去，你这阳台要不用，我先把东西放在这儿，行吗？
3: 不用不用不用，
0: 行行行。那这是，哎呦，还有这沙发，因为我这拉着旧沙发的车都在下边等着了，那我就把新沙发就放在这儿，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你们千万帮我行吗？保护着点。
3: 我们套着这塑料袋走可以吧？
0: 那也不至于，您别地上油什么的就行，好不好？
3: 行好，那谢谢您了啊，
0: 麻烦
3: 您麻烦您。
0: 谢谢。
3: 哎。

0: 喂，王姐你好。收房子？
1: 姐，
0: 我这房子我得住到月初下个月。
1: 我那个，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
0: 我肯定不能同意啊！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呀。对呀，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吗？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这边呢是我的主卧，就给大家展示了，
1: 不要展示，
0: 东西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呢，房子是租来的，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
2: 丹姐，我错了，丹姐，
0: 别碰我！
3: 不好意思啊，丹丹姐，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苏芳丽，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
0: 好，
4: 丹丹，

0: 算了，你把房租退我吧，然后装修费3700，同意我就退。嗯，好，再见。
1: 我们来。

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直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

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谢谢我的老师。同学们，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我一定会加油的，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留遗憾的自己，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1: 你看，我们家老四啊，喝酒这么大一点，老师，你承不承认？你女儿我还是有点疼。啥子哟？我哭，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急得我眼泪直流。
0: 其实我这个话剧呢，它是非常的先锋的，确实不太好理解。
1: 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说些名句的台词。 搞定形式化的噱头，就敢叫自己先锋。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故弄玄虚，自作聪明。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丁老师？
1: 回家，今晚的飞机。啊，你
0: 这么着急回去啊？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还有胡同特别好玩。
1: 不用了吧，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一天都不敢耽搁，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
0: 不至于吧，丁老师有那么烂？你车都叫好了？
1: 是啊，怎么，来你们大都市北京，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想想怎么在大都市里面存活下来。
0: 师傅，
1: 首都机场，
0: 慢点，慢点，师傅。

0: 姐，我之前关注过你，这好像是你刚租的房子吧？怎么刚搬进来没多久就要退租啊？
1: 不想住了。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装修这么用心，跟自己家一样。
1: 哪有家呀？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

0: 丹丹，接我电话好不好？丹丹，我错了。丹丹，我听房东说你退房了，那你住哪儿啊？
1: 喂，哎，你好，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然后挂网上，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

0: 我不白给你，我这还有一些行李，你不是有个仓库吗？帮我寄存一下呗。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行吗？
1: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0: 谢谢了，太感谢您了，麻烦了，哎。
1: 不用不用不用。老六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
2: 佩姐，这是又遇到客户理赔了？
3: 你赶紧死开，别咒我客户。
2: 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疆拓土啊？这好事儿啊，换个地方，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开拓整个西南市场，还是负责人，想想我就热血沸腾。
3: 我天哪，哪有那么容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
2: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3: 哎呀，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全给我打乱了。关键是想回去，我当初何苦来呢？
2: 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吧？
3: 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
2: 不是，父母也都在老家。
3: 嗯，
2: 你这个吧，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真说安家落户，还差点意思。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那真的是长了翅膀都飞不动。想想，
3: 愁死我
2: 了，别愁了。
3: 嗯，
4: 哎，可以啊，可以啊。
5: 大伟，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
6: 我可不是吹啊，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
4: 哎，那考哪儿啊？
7: 成都嘛。
4: 是打死。
7: 和他打一不作伴噻。
4: 我听说这大城市可不好考。哎，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人的。啊，那丫头成绩那么好，是不是考那儿了？
5: 哎，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
4: 宣传部啊。
8: 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很锻炼人的。
5: 哦，基层单位啊。
9: 哎呀，我跟你说，考上了就是好工作，是不是？
10: 开饭了！开饭了！
4: 哎呀，这姐姐那么出息，那弟弟呢？弟弟不也得端个铁饭碗啊？
11: 我弟比我懂事儿，
12: 我就在家养鸡就行了。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我是再一出去，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哎呀，
11: 多懂事，
13: 这姑娘啊比小孩能干。
11: 没有，
8: 这出去闯荡是闯荡。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回家搞养殖，那比他爹他妈有出息多了。

0: 那个女，
1: 啊，是我。
0: 娘娘，你荡到尽头了，会让你好。
1: 你说哪个是娘娘？
0: 哥哥，哥哥，
2: 哥哥，
0: 哥哥，哥哥。
3: 安静，安静，安静。不要打扰别人，不要打扰别人，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4: 是上了，是上了，是上
3: 了。唯有了，五哥。
5: 香香丹丹，拍一张，拍一张，
6: 拍我，拍我，拍我，
7: 来来来来来，拍一个给丹丹看一下。哎哎，好嘞，来吃吃吃啊！哎，别客气，多吃点啊。
8: 打个打个打个。
7: 我这今天专门炸的酱。
9: 跟谁在一起呢？

0: 哎，大姨，你也跟他说两句，你跟我姐说两句。
1: 哎，丹丹，我跟你说，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
0: 丹丹，随时回来啊，小姨随时给你做。
2: 巴适的很，
3: 安逸的很。

0: 跟客户吃饭去吧。
1: 指定是看见我了，不愿意搭理我。不是我要跟你视频，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那个大姨，她说她在外边吃饭特别吵。
2: 行行行，咱们去，咱们去。
3: 来来来来来，来吃啥呢？

0: 你真有意思。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呦我天！行李超重了4斤啊，超重行李每公斤费略为经济舱全价的1.5%。超重了？嗯，不会吧？
2: 是不是你们秤有问题啊？
3: 大爷不会的啊，咱这是机场，不是菜市场，咱这边商量商量，是把东西往外拿呢，还是付费啊？
2: 拿，咱往那边点啊。啊，行，然后边还有人呢。我还能超重呢？
4: 别装，没装啥玩意儿了吗？
3: 咋的呢？
2: 哎呀，这干啥呢？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
3: 人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
2: 哎，我可听大爷说了啊，那成都烧烤。
3: 玉米是一粒一粒卖，那你们请人家叔，人家这超重可贵了，那都
2: 少来点呗。
3: 这有啥呀？
2: 棉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上。妈，
3: 这玩意儿干啥呀？棉豆包，拿走拿走。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哎，
2: 把这个拿上来，拿上。
3: 这啥呀？
2: 咱家吉小黑。
3: 你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
2: 哎呦我的妈呀！你把小黑放里了啊？
3: 别憋死！不就这扎眼了，扎你看。我上不了飞机呢，国际能上飞机吗？宠物
2: 上飞机又得办什么检疫证明，又得办手续，他老费劲了。你俩
3: 咱家鸡有检疫证明，我跟他说一下。
2: 哎呀，你可得了，办完的证明不作数啊！
3: 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想着让你大爷给我这说，咱给咱抓起来。
2: 一会儿来不及了，耽误了。
3: 拿回去吧。
5: 这回正好了啊，哎，请他好，你的登记牌。
6: 谢谢啊，谢谢。
5: 好了哈，哎，
6: 谢谢啊，谢谢。
5: 来媳妇儿，拿着。
6: 出去把自己照顾好啊。
5: 有啥事儿啊，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
6: 我知道你放心吧，
5: 闺女，都说不得。
6: 没事儿，
5: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6: 让走了啊，走走走走，
5: 照顾好爸妈啊。
6: 哎呀，你赶紧走吧，可算把你
5: 少喝点酒啊，走吧，走了啊，拜拜。

0: 妈妈晓得更贪婪。
1: 开心就好嘛。
2: 丹丹，你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谈谈。

0: 来了。
1: 你好，
2: 你好，你就是我室友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2: 网友见面了，我是陈荣。
1: 啊，吴云，吴云，你好，你好，你好。
2: 这是我父母。
3: 对，
4: 快点。
1: 哎，叔叔阿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小伙子，你好，你好。
1: 小吴，小吴就行。
2: 你一个人啊？爸爸妈妈没来？
1: 啊，没来，没来。
5: 哎呦，好爽啊！这女娃子一个人来的，真的。
3: 哎呦。这个房子有点老哦，你看啊，这儿都有漏水了。你找了好多钱啊？
1: 整租2800。
3: 这么贵？你是不是找超了？
5: 不能。哎，
2: 你不了解行情，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
3: 真的假的哦？
2: 真的，
5: 真的，还有假的说。哎，梅儿，你是外地人噶？
1: 啊，我是东北的，啊，但我妈是成都人。
5: 哎，你在哪儿上班的？
1: 我在街道办当文员。哎呦，
5: 公务员哦，
3: 可以可以。
5: 哎，蓉蓉，你要向姐姐学习，听到没有，蓉蓉？
3: 啊，蓉蓉，
5: 公务员
3: 哦，要跟姐姐学习，听到没有？啊，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有勇气哦。哎，买房子买在青羊区，虽然贵点，青羊区它好。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
5: 哪儿哦？高新区好，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
3: 高新区它贵的嘛？
1: 都不便宜，都买不起现在。
2: 哎，我想住这间，你来。
1: 啊，我都行，你选吧。
2: 那房租你少出200嘛？
1: 行，没事儿。
5: 哎，搬搬搬，那我先搬进去。哎，
3: 整理好房间哈。
1: 那我也收拾。
3: 哎，好。
1: 这钥匙在这块儿呢啊！
2: 啊，可以。
5: 妈，等等等等。
6: 哎，我来。
3: 哎，我把那个窗子开哈，不要急哈。你把床单、被套拿出来噻。
2: 天天回家，哪儿还叫白人？
3: 出来住住，住了哈。
5: 就是，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自己煮饭，你有现成的还不安逸着？
2: 我也要自己煮，
5: 你连面都煮不，城头你煮啥子饭哦？

0: 吃饭去吧。
1: 我先不吃了，我这没收拾完呢。
0: 行，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啊。
0: 哎，对了，外面钥匙我先拿着，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
1: 行。
0: 我工作比较自由嘛，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
1: 没问题。啊，你吃饭去吧。
0: 嗯，
1: 拜拜啊。
0: 拜拜。哎。

0: 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1: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他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0: 家这密码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我可以马上忘了，我现在就能
0: 忘。你给我记上。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最害怕啥吗？
1: 洗澡摔跤了，手机不在身边。
0: 你咋知道？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万一哪天我在厕所里有什么不测，我就指着你来救我了。
1: 行，三天联系不上你，我就傻管。
0: 我在厕所里躺三天，那不瘫痪了？
1: 啥病啊？
0: 三天不吃饭太饿了。
1: 就躺那，就够着手机，就是这样啊。
0: 手机给我耗没电了。
2: 叔叔，阿姨。我是张培。哦，
3: 我们知道，他这是密码锁，我这儿有，之前一直没敢来。
2: 罗威告诉过我密码，我来开吧。
3: 好。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就怕万一啊，走在我们前面了，说让我们打开再看。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还骂了孩子一顿。老爸老妈，不好意思。 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首先要说对不起，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然后要说恭喜你们，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平时多出去旅游。 把我揣一把在身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盖个漂亮的房子，养一群羊。等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另外。 你们记得去找张佩，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

0: 叔叔，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随时喊我。不光是保险的事儿，什么都行。
1: 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说孩子不在了，再说我跟他妈，我们也不会来了。能把银行的钱啊还清就行。

0: 喂，妈妈。
1: 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我不找你，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爸商量了哈，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但是月供也不少钱。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搬到新津去，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
0: 你不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我都供得起。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回给你啊。
1: 哎呀，好好，你去忙，我晓得了哈，照顾好自己。

长的路，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张佩吗？
0: 我是张佩。
1: 你给我做的那个寿险方案啊，我看过了，那个

0: 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急。
1: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2: 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吧？咱努力一下嘛。

0: 考虑好了，我去。
1: 太好了，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我不绕弯子了啊。
1: 嗯，
0: 我想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
1: 这太没问题了。
0: 那我就算外勤啊。
1: 好。
0: 等到过去之后，把团队组建起来，开展业务了以后，我还是想申请回北京。这么多年待习惯了。
1: 同意。只要你把成都的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随时回北京。
0: 30%太多了，新地方20%。
1: 正因为新市场，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5%。
0: 那这样，就万事开头难，给我点时间。
1: 好，试试吧，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
0: 要得。

0: 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啊、哦，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
1: 他们说。
2: 王主任，
0: 人给你带来了哈。啊。哎，这个是王主任，这个是吴云。哦、oh. ，以后啊，你就跟着王主任操了，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
2: 王主任，
3: 小吴，
0: 对对对，哎，
3: 新生力量啊，大家伙鼓掌欢迎，
0: 欢迎，谢谢。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就坐这个工位。
0: 好，
3: 啊，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认识。啊，我先过去了。
0: 啊，先过去了，
4: 再见啊，
0: 好，谢谢。
5: 拜拜，王姐。
6: 嗯，你好，
0: 你们好，我叫吴云。
5: 你好，我是郑明天。
0: 你好，
7: 我是刘敏。
0: 你好，你好。
7: 听口音，你像东北人吧？
0: 您咋知道呢？哎呀，
5: 听力出来啊。
0: 这也能听出来啊？我没有啥口音吧？
5: 你管这股叫没得口音啊？
0: 这我都收敛了，那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那都老重了。
7: 哎，我有外地的，我山东的。
0: 哦，是吗？
7: 是啊。哎呀，
0: 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
7: 是呢。
0: 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成都话也七七八八吧，反正要是有四六级，肯定能过。哎呦，
5: 来，
7: 考考你啊。
5: 考。
0: 行。
7: 啥子叫头又破？
0: 蟑螂。
5: 啥子叫叮叮猫？
0: 蜻蜓。哦。
5: 还是可以哎，但是你听得懂，你会不会说哦？
0: 咋可能不会噻？
5: 说的还是有点屁哦。
0: 好，
5: 哎，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吃不吃得来辣哦？嗯，是微辣嘞，还是微微微辣嘞？
0: 那我必定是重辣。
7: 哟，口气不小哈、啊！哎呀，
8: 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
9: 不过佩姐，嗯，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你回成都能适应吗？
8: 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哪来的回哪儿去，这就叫打道回府了。我这就……
9: 那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
8: 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你不是啊？谁不是啊？
9: 原来大家都一样的，
10: 都一样。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
11: 哟，这才是亲生的，是不是？
9: 是。给你们放点这个。
12: 还有老子的火锅。
8: 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没有啊，
10: 我们也能去。
8: 那怎么了？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
10: 那带上我呗。
8: 你去啊？你得考虑考虑。我刚提出来两秒钟，你回家考虑考虑，明天告诉我。
10: 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来北京也没几年，没房、没车、没朋友，去哪儿不是去啊？再说了，那可是成都啊，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年轻人。
8: 哎呀，你要跟我去成都了，你可就不能光玩啊，这个懂吧？哎，
11: 我就不行了，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
8: 那你就驻守北京。
11: 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大展拳脚。
8: 要得，
11: 来干杯！
8: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喂，
1: 活着呢吗？
0: 什么叫活着呢？快活呢？快活！
2: 活着呢，不在群里回个信儿，翻半天翻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吧？
0: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蜜月期，我度蜜月。
1: 就你有老公，你度完蜜月赶紧的。
2: 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我正好回成都了。
0: 你也在成都？
2: 啊，你在成都吗？
0: 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我是上哪儿去成都去呗？
1: 吓我一跳！行吧，你考虑考虑我
2: 提议啊，除了你老公，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没说你不重要，我是最近我忙，我太忙了，
1: 行吧，忙吧。
0: 行，我先跟你说。

0: 哦，你咋喝那么多酒哦你？
1: 幺儿，
0: 咋子了？
2: 我喝的不多。
1: 你回家你就喝酒，有些反常哦。
2: 莫管我，
0: 没，你是不是被公司开除了？
2: 没有，我在外头有了娃娃，你给我养。
0: 哎呀，你个女子是不要乱说话哈。
3: 肺部占位和肿瘤标志物都有所增高，从 CT 上已经看得出来有明显的肺部恶性实性占位。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
4: 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这能治好吗？
3: 在全身检查和病理学诊断前，这个都还不能确诊是癌症。试着寻找你，
5: 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大家好，我是小青，
8: 我是小海。
7: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青海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各企业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企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1: 应急安全无小事，时刻绷紧安全弦。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应当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筑梦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6: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2: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2: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我们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1: 这些冰川带来丰富的一些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了，它还随着我们的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我们的农业的重要的一个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雨日大片的雨日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啊、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06。107。
3: 好，
2: 这个就中了。对，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你看，这是白骨鹂和风头鼻涕。红头皮蹄啊，应该是新来鸟的。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红头皮蹄在起蛋。红头皮蹄把这个蛋踢出来了，看着似乎很残忍，但这是优胜劣汰。如果在短暂的时间里让它存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屁涕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4: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

0: 出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挂个圈子盘圈来，
0: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6: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3: 邯郸、
5: 新兵、
12: 黄山、高
0: 唐县、
16: 它有文明的源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1: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3: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

0: 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18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1: 吴晓军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认识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工作难度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工作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精准做好监测帮扶，提升产业帮扶水平，拓展农牧民就业渠道，兜好兜牢基本保障，加快发展重点帮扶线，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健全政策协同体系，强化考核工作效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举一反三、较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等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优化完善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深入实施帮扶产业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促进有序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拓展就业空间。要集中支持重点帮扶线发展，深化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加力打造高原和美乡村，加快补齐现代化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要持续用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社会帮扶、驻村帮扶四支力量，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底座。会上，财让泰通报2025年度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西宁市、海南州、海东市平安区、海西州格尔木市做交流发言。
0: 5月18号上午，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二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攻坚决战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指出，集中整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年全省集中整治决战态势良好，成效明显。吴晓军强调，要拿出空前力度整治项目，强化双组长调度，用实招、硬招、管用的招攻坚克难，将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2026年民生实事与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实现更大治理效能。要发挥好办案牵引作用，拿出超常规举措推进办案，把高质量理念落实到办案全过程，加大党政领导包案力度，全力以赴攻坚要案难案，不断提升办案质效，以办案带动全局。要拿出攻坚手段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压紧压实党政领导包保责任，下大气力解决重复访问题，严查信访办理中推诿扯皮、敷衍应付和吃拿卡要、以访谋私等问题。要拿出决战姿态，压实责任，党政一把手靠前主抓，各级各职能部门坚决扛起责任，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当好参谋助手，以绝不失信于民的庄严承诺、背水一战的坚定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罗东川在主持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 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性、紧迫性，紧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拿出攻坚克难的拼劲、一抓到底的韧劲、务实担当的干劲，全面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导向，完善整改措施，加大整治力度，强化系统施治，深化攻坚突破，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会上，刘美平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民综委、海南州委、钢察县委、至多县委做交流发言，有关单位做书面交流。
0: 立足高原大地，深耕水利惠民，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青海公司、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设计二院，坚守青海水利建设一线，深耕水利工程勘察、规划设计、技术攻关全链条体系，以专业担当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技术支撑。
2: 我们今天呢，去对这个马氏耿阳的这个暗渠进行我们四方这个联测一下，看一下这个渠顶的这个高程。
1: 在海南州贵德县马氏耿阳水库灌溉工程一标段施工现场，正高级工程师陈前正带领团队开展暗渠四方联测工作。团队依托专业测量设备，精准开展坐标测量、数据采集工作，严格把控施工关键细节。作为贵德县重点民生水利配套工程，马氏耿阳水库灌溉工程2013年启动规划设计，目前整体设计工作已完成90%。项目建成后，可稳定完成当地7.91万亩农田灌溉任务。高原水利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多，为确保工程质量，团队全程跟进把关，以精细化设计、常态化现场技术指导护航工程建设，保障项目高质量落地投用。
2: 由于马氏耿阳就是这个高程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些岩石还有水洞啊，这些衔接的这些建筑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高程的这个控制呢比较重要。这10多年里，我们都是给他们进行提供现场技术服务，进行了精细化的设计，包括这个水洞的这个软岩大变形，还有这个高边坡，今年吧，基本上能完工。
1: 多年来，工程设计二院团队常年奔波青海的山川河谷之间，他们顶严寒冒酷暑，年均累计行程达20余万公里，用实地勘测校验图纸参数，将纸面设计精准落地于高原山河之间。在这片没有县城经验可循的土地上，他们唯有将每一个数据、每一处结构做到极致，才能守住工程安全底线，扛起水利人的责任担当。
3: 我们的工作常规就是接到任务了以后，先要把这个线上到图纸上，但是图纸上上的是比较粗的一个线条，我们还要到实地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沿着这条线用脚步自己来测出来，出来定线的时候背着行囊，背着自己的口粮、大白饼，然后矿泉水，坐在草地上，坐在这种土地上就开始吃中午饭，吃完饭下午继续走，每天就是都是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直到把一条线走完。
1: 实干笃行破难题，匠心筑水润高原。这支团队的攻坚实干身影，不仅镌刻在马氏耿阳工程的山岩沟壑间，更流淌在已建成投用的拉希瓦灌溉工程的清流渠道中。海南州贵德县拉希瓦灌溉工程自2015年开工建设以来，面对隧洞高地温、高地应力等复杂地质难题，团队反复研讨技术攻坚，成功破解多项高原水利施工痛点，牢牢守住洞室结构稳定与工程安全底线。如今这条横贯高原的生态水脉平稳运行，源源不断的清流滋养着沿线20多万亩农田，汇集数万群众生产生活。
4: 本工程青海省水利建设史上首次采用了大跨度空腹横架滚堵槽，进行了严寒环境条件下大跨度空腹横架拱式堵槽结构整体稳定性的分析研究，实现了大洞位大跨度整体预制吊装。在工程推进过程中，设计院项目团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投入其中。
1: 自2001年成立以来，工程设计二院累计完成规划设计项目500余项，完成4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在海南州贵德县南干渠13支渠末端的贵德县河东乡查达村，清水正顺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进小麦田地，曾经撂荒的田垄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生机重现。

0: 本南干渠通了5年之后，全村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400多亩，然后群众啊，这个浇水确实方便很多。我们一亩地只浇个31块钱就行了。这几年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种地的积极性也确实就大了。多年来，工程设计二元、精心钻研灌溉工程、电站水库、河道防洪、供水项目等业务，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2项，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5项。
1: 2026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20年来，我们扎根青海高原、水利工程一线，这些年我们在惠及民生、生态保护、强应急抢险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也打造了“引大济黄”、“拉希瓦灌溉”等精品工程。今后，我们将以此次货品全国工人先锋号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水利设计、生态保护治理等领域，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
2: 贡献更大力量。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我省各地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系列活动，让温暖和善意充满高原大地。
3: 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匠心满满的手工艺品展，比拼激烈的技能竞赛，多项活动在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等地火热开展。通过文艺汇演、手工艺品展览、技能比拼等形式，广大残疾人朋友勇敢展示自我、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成为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 爱心义诊、惠残政策宣讲、免费发放辅助器具、入户走访慰问等暖心服务同步推进，精准对接残疾人就医、出行、生活刚需，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我们前期摸排残障群众需求，协调爱心企业推出适配就业岗位，筛选残障群众文艺队伍参演。
4: 为残障朋友准备了慰问物资、塑上关怀，让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持续做好康复、就业、无障碍改造等服务，运行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办。
5: 在海北州门远县，当地残疾人缝纫工坊接到5000件海外服装订单，工人们凭借娴熟手艺实现稳定增收，他们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3: 服装制作的对残疾人还比较适应一点，每个残疾人基本上现在能拿到1700。多点开花的助残举措，让扶残助残氛围持续升温。海东市循化县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拓宽增收渠道。 黄原县举办传统手工艺竞赛与公益义卖，以消费帮扶助力创业增收。 海西州大柴旦等地通过政策解读、普法宣传、残健融合文艺演出，持续优化惠残服务。暖心的帮扶政策、贴心的上门服务，让残疾群众及家属倍感温暖。
6: 不是给我们生活物资，还有上门做康复指导、讲解帮助政策，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0: 既是一次助残理念的传递，也是一次爱心力量的凝聚。全社会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朋友排忧解难，让他们在生活中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彰显博物馆在全球化时代所承载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省连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青海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省内多家文博单位亮相文创大旗。 会场还推出文物数字线上精品展览、博物馆研学线路、讲解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文物工艺鉴定等活动，让观众多角度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7: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展品，还有以我们馆藏的这些展品为设计元素的摆件，把我们省博的这个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 来了解我们青海的文化，
8: 青海的各种文创还是做的挺丰富的，从饰品到用品，再到装饰啊、摆件，什么都有，距离之前那种传统的冰箱贴了，感觉很丰富。

0: 在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的300多名同学走进展厅，领略青海丰厚的自然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馆内逼真的山川造型，陈列的珍贵矿藏，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地貌奇观，揭示出这片土地蕴藏的宝贵矿藏资源。
1: 我看到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矿石，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让我对自己的家乡青海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2: 希望观众在参观中既能感受到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也能看到青海生态保护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对家乡自然资源的认知与热爱，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受欢迎的科普教育阵地。
0: 据了解，2025年全省44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390.62万人次，同比增长20.93%，举办各类社教活动719场次，同比增长22.28%，反映出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体验的需求日益旺盛。同时，全省落实博物馆免费开放经费4688万元，惠及20家博物馆。
3: 作为具有永久性与非盈利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已超越了文物收藏与陈列展览的基本职能，逐步转型为贯通古今文明，汇聚集体记忆，连接社会公众，驱动未来发展的综合文化枢纽。下一步，青海省博物馆将持续深挖馆藏资源，打造特色的主题展览，强化馆校合作，加快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创新传播方式，深入挖掘青海地域文化精髓，激活本土历史与民族文化，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用心讲述青海历史文化故事，守护并传承好河湟文脉与高原优秀传统文化。
4: 绿鹰竞技展风采，高原足球燃激情。5月17号晚，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赛事火热开赛。主场作战的海东天佑德队发挥出色，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拿下主场胜利。
0: 夜幕之下，赛场灯光璀璨，球迷观众齐聚一堂，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初夏的夜晚，凉风阵阵，但球场上的热情此起彼伏，嘹亮的助威声回荡在赛场内外，尽显火热的足球氛围。
5: 今天很高兴作为海东的球迷来到现场，为海东的球员们加油打气，大家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0: 全场比赛攻防转换紧凑，拼抢激烈，节奏明快。开赛1时，海东天佑德队率先拿下1分，打破场上僵局。领先后，海东天佑德队持续掌控攻防节奏，稳固阵型，伺机进攻。海西柴达木队积极防守反击，双方中场缠斗激烈，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6: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拼到底，也欢迎大家来为我加油。
0: 5月15号，夏夜美术馆活动正式开启。本届活动延续文化惠民、艺术共享的理念。活动期间，青海美术馆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观展、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新场景。据了解，夏夜美术馆活动期间的展览和活动将实时更新，每月推出不同内容。目前，青海美术馆正在展出第8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青海巡展”，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艺术门类。同时，馆内3楼陈列厅正在展出吴为山艺术作品展，集中呈现其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当前展览将于6月10号后全部更换，届时3个展厅将迎来全新展陈。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原奋进录十五五我们这样干系列访谈节目。回望十四五，青海省海北州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五年。

0: 这五年，我们听到的是 GDP 突破百亿大关的经济强音，我们看到的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的生态底色，我们感受到的是居民收入增速领跑全省的民生温度。这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究竟是如何书写的？站在155的门槛上，海北又将有着怎样的宏伟蓝图？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北发展的几位核心答卷人，他们分别是中共海北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赵海平，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东珠，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李生军。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回顾十四五，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海北的发展，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海北州啊，地处祁连山南，大湖之北，海北之特在生态，海北之美在生态，海北之为也在生态。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我会选择绿色发展。五年来，我们的 GDP 实现了由0.5%到5%的稳定增长，214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总额突破了1.15亿元。村均达到了53.8万元，走在了全省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2.9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首位，超过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超过了150亿元。实践充分证明，绿色发展就是海北这五年来我们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最鲜明的特色。
0: 一边是必须守护好的国之大者，另一边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您觉得这二者之间矛盾吗？如果矛盾的话，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和谐共生？
1: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五年的发展实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可以，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共赢的。关键要把握好三个关系。首先要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这五年我们痛下决心，全面整理清理水电站40座，有序退出矿业权64宗。第二个要处理好的关系呢，就是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五年累计实施了生态修复项目33个，完成的国土绿化近200万亩，草原治理1200余万亩。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守住了国之大者，我们老百姓啊，才能过上真真切切的好日子。
0: 是的，感谢州长的分享。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呢，是海北农牧业的一大创举，累计产生了22亿元的综合效益。那这项工程究竟是怎么去运作的？它又如何打通从饲草种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的？
2: 说起这个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啊，我特别想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呢就像是穿起我们海北农牧业发展的一条金丝线，把我们散落的珍珠呢一颗颗穿了起来。在种养端，我们有完善的这个饲草料储备配送体系，从源头上呢把控这个品质，实现呢种养全过程的绿色可控。在这个加工端呢，精深加工厂的建成呢，让我们呢告别了单纯这个卖原料的历史，转而呢卖产品。在市场端呢，活跃交易市场和线上交易平台啊，则是呢让我们产销呢精准对接。冷链物流基地呢，则打通了从产地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近年来呢，泉州累计投资17亿元，建成了138个配套工程，累计实现呢产值呢是22.77亿元。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扎西东珠局长。在破解旅游半年闲的这个难题方面，咱们海北的旅游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尝试呢？
3: 海北州破解旅游半年闲，核心就是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的禀赋，深度挖掘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推动我们文旅发展从夏季热向四季恒温的转型。一方面构建起春季开湖观鸟，夏季花海草原，秋季采林雪山，冬季冰雪温泉的全季节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啊，用4项优惠降低了冬游的门槛，用5项措施规范了我们冬游的市场秩序。 并精心开发串联了我们八条的京平东游的旅游线路。2025-26年东冲季累计接待游客258.6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0: 两个家园的美好蓝图。第一个家园呢，我们以绿色筑底，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未来五年，我们要依托好国家公园这个金字招牌，绿色低碳的这种理念来进行城市建设，推动能源改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好文旅产业和有机畜产品加工业，打通生态资源从储到备到供的全链条。第二个呢，我们要以红色筑底，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两弹一星精神是海北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让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保护形成完整的体系。两个家园，一个是生态的，一个是精神的，一个呢能看见绿水青山，一个呢能让我们记得住根脉乡愁。
1: 是的，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啊。那么作为农牧还有文旅这两个海北州的拳头产业，咱们将会推出哪些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呢？翟旭东朱局长。
2: 好，那我先说说文旅产业。我们始终围绕有形可触、有感可品、有效可及做文章。首先啊，是做优有形的文旅场景和配套，让游客到了海北有明确的打卡地、丰富的体验点、完善的服务点。其次是打造有感的文旅体验与增收，一方面把海北的一些非遗民俗深度融入到景区的体验当中，另一方面让农牧民通过办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再者是落地有效的文旅运营与推广，持续打造自行车、赛马、徒步、射箭等特色的赛事 IP， 举办好我们的精品赛事。
1: 那接下来李局长跟我们谈谈未来我们农牧部门应该怎么做。
3: 海北农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底气呢，就是天然草原，全面的推进了产业数字化，用数字技术呢为产业赋能，在养殖环节呢推广智慧牧场，牛羊呢带上电子耳标，从这个出生呢到出栏全程可追溯。在这个销售环节呢，我们积极呢搭建线上的交易数字平台，农牧民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门口呢对接大市场。第二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这个母畜比例，这个钱袋子。下一步呢，要在优化畜群结构、提高母畜比例上呢下功夫。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抓牢这个合作组织的这个牛鼻子，我们呢鼓励和扶持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构建呢产业化信息联合体，通过呢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用工，把农牧民呢紧紧地拴在产业链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走好这个农牧循环这个新路子，积极推广畜肥草畜的循环模式，欢迎呢大家呢到海北来，来看看我们的好牧场，尝尝我们的好产品。
1: 相信观众朋友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热情，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邀请的诚意。海北的“十四五”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的路子，海北的“十五五”已铺展开一个更加清晰的愿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0: 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7: 下去。
1: 我外
7: 头。下去。
1: 对不起。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12: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1: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4: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3: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4: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3: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4: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3: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4: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3: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4: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他的微博吗？啊，
1: 你说他要没事他看这个干啥？
0: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1: 今天没打。
0: 不是，我是说你针对姐的这些事
1: 没有，
0: 没问过他是吧？
1: 我哪敢问呢？他又不说。
0: 我先问他在哪，我给他打。
1: 你别说，
0: 我有啥呀我？
1: 你说他看
2: 今天就你们两个操？
0: 哟，那天不是我们两个？
2: 哎，是秃头那个妹妹也来了的嘛？
3: 啥时候啊？
2: 昨天晚点时候来的。
0: 昨天啊，
4: 照光照光，对，灯光太晚了，打灯吧。
5: 姐，姐，你给老师等等，
6: 等错了。
7: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8: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守望。他以路为业，以班为家，30余载风雨无阻。他坚定信仰，甘为路石，为公路事业奉献青春。守望特别节目《高原上的橙色》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守望》。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啊，是青海黄原公路段的工区里。眼前您看到的这座工区是无数公路人日夜坚守的家，也是铺路石精神生根发芽的土壤。而这里每条路的每一寸延伸，其实都凝结着一群人的坚守与智慧。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方万品，他从一把羊镐到国家专利，从高原机运班到全国劳动模范，他用36年的时间诠释了铺路石精神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聆听他与工友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方万品。方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0: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方万品。从事公路养护行业36年。今天很高兴在守望这个节目中由我来讲述我们青海公路养护人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9: 36年的时间，我想坚持下来应该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工作我觉得不像咱们很多人看起来那么容易。
2: 对对对，这个还得由我的父亲说起。父亲就是也是一个养路工，他从小就是带着我去公路养护现场。就是从小我就喜欢这个职业，也是后来父亲退休以后，我就顶替我父亲接过他的班，当了一名养路工。这个工作当时就是我父亲干的时候，那时我们小，感觉不到累。就是刚工作的时候，也就是2-3个月吧，也是当时想就是干不下去了，也不想干。后来经过父亲啊、同事啊、领导们的帮助下，我就已经默默地坚持下来了。再后来就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吧，就是遇到了我的一个老班长，统山同志，就是改变我的那些以前的想法了，对公路养护有更加的喜欢和了解。
9: 您中间还提到您的师傅，那您的师傅的哪些事情让您继续能够坚持下来呢？
2: 当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一个人，非常勤快的一个人，也是一个非常爱动脑子的一个人。遇到以后他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有些公路员看起来简单，但经过他的工作态度以后，我就想，原来公路员会有这么多的技术要我学，所以我就下决心，就是跟着我老班长嘛，就是多学的技术。
9: 其实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您的师傅来到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妥文山妥师傅，有请。来，妥师傅您请坐。欢迎您，妥师傅。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好，大家好，我是黄原公路段退休职工佟文山。
9: 其实我们注意到啊，那您看妥师傅身上也是带着徽章来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方老师身上呢也是带着很多的徽章啊。应该说呢，咱们是模范师徒啊。那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您为什么要让他当您的徒弟呢？
11: 当时我那时间在机运班干木工跟电焊工，当时那时间工作比较忙，这个焊机子这些材料比较多，人员也少，那时间， 干户当中呢，这个法院平时通知是就是这个，认证，肯干，他是就这样，否则让那么着手，这个跟老师父母俩一块，把他就培养成徒子，就这样。
9: 嗯，方老师，看来妥师傅对您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您觉得您从咱们妥师傅身上学到的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2: 我们班老班长的这些精神太多了，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吃苦耐劳，在帮助我那时候就是教我技术的时候，就是手把手从不保留。每天是早上我们8点半上班，他7点就过来，晚上不到9点他不下班，但是这种精神一直就会影响着我。还有我们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们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单位上有一个女职工，她也是非常棒的。我们男职工干什么，她也是就是跑在前面，这种精神也是影响到她了。
9: 其实说到这儿啊，妥师傅您能不能伸出手来给大家看一看？
2: 你看我师傅手上全是伤疤，手腕手出全是伤疤。你那时候就是干木工啊，电焊啊，电器啊，这些都是平常一辈子积累的，就是全手上全是伤疤。
11: 小心思这么多一点子，小心思手上是真是就避免不了啊。但还是这个工作当中大心思大致这个大事故根本没存在过。从这一点来说啊，能认为是南川上还是高人们好多重视南川这个两个字，永远在心中没有丢掉。
9: 其实呢，这些伤疤呢，我相信呢，也像咱们胸前的徽章一样啊，是咱们这个辛苦工作的一个见证。那也正是这样子的这种精神的传承，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一份虽然很艰苦的工作，咱们依然能够把它做得很好。您刚刚说呢，咱们还有一位干得特别好的女职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职工何长青，有请。
3: 主持人好。
9: 你好。来，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9: 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一名日常养护技术员。
9: 您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8年了。
9: 18年了。其实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咱们做公路养护的女职工多吗？
2: 不多啊。公路在一线公路养护几乎就很少。
9: 几乎全是男的。那突然来这么个娘子军，你能适应这个工作吗？
3: 作为一名日常养护技术员，我觉得我跟着方班长出去干活，我能学到更多的经验。
9: 那你觉得这个工作辛苦吗？
3: 我觉得也不辛苦。
9: 其实刚刚呢，我们就听到方老师在说啊，他说从咱们很多人的身上都学到，包括还有这个女同志，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你觉得他能从你身上学到什么呢？
3: 哪有。我觉得我倒是从方班长的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安装波形护栏，那个波形护栏上的那个垫片儿必须得放上去，当时有的时候偷个懒不想放了，它在后面，但是方班长说必须得放上，要不放那个东西那个螺丝就拧不紧，要是拧不紧这个螺丝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护栏的作用。
9: 其实呢，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呢，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工作呢顺利完成，才能够保证呢咱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每一个人安全回家。那其实呢，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也一直在讲的是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知道现在呢，你也已经退休了，是吗？
2: 对对对，去年退休了。
9: 有没有带出来一波能堪当大任的徒弟啊？
2: 没有。有好好几个。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方老师您的徒弟们来，有请。哎，欢迎二位，也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杜建涛，现就职于青海省黄原公路段巴卡台工区工区长。
10: 大家好，我叫汪晨林，现在巴卡台工区担任驾驶员。
9: 你们二位都是咱们方老师的徒弟是吗？
12: 对。
9: 那工作这么多年了，你们觉得从方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6: 其实我和方班长相识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方班长身上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国家这个财产，就是重如泰山这种品格对我印象最深。
9: 有哪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12: 对。
6: 就是在 这个环青赛保通期间，因为我们要转场，当时条件有限，所有的机械要基本上要开到下一个工作地点。嗯，当时就是转场途中又遭遇了大雨，整个人大家身上就完全湿透了，就是又冷又饿。好不容易大概到工作地点的时候是2:30，已经半夜2:30了。原本想着可以休息一下，吃个饱饭，好好的睡一觉。但是当时方班长就说，这个沥青料已经来了，要是不及时进行铺的话，凝固的话会造成这个国家财产的这种浪费。所以当时心里就有点崩溃，想着好不容易到了，想吃个饭睡个觉，但是班长那天晚上坚持就是让我们铺完了，到早上6点多了。到场地的时候其实已经人又疲惫又饿，分不清脸上已经是泪水还是雨水了。当时
9: 那方老师刚刚他说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吗？
2: 记得，这个是经常我们这个工农养护处，尤其是在
12: 环青赛
2: 整治不捏，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就是抢工期嘛，没办法，有时候加班是经常性的。
9: 那其实你想，他们也是20多岁小伙子啊，那在家里边呢，也是家里边的孩子啊，那您当时心疼吗？
2: 肯定心疼，我也是有儿女的，跟他们岁数差不多，但这个工作没办法，那个沥青混凝土。它温度降低以后，只能就是报废，
12: 它就凝固了，
2: 对，凝固了就不用不成了。那一车就是上是10几万，不可能停下。但还是他们还是非常棒，最后还是在凌晨6点以前，没让一颗料损失浪费，就把那活干完了。干完以后，我就跟本身我就心疼嘛，我作为一个带头人，跟他们一块去吃饭嘛，吃饭中间。又聊聊天，又把昨天事情聊一下，他们是非常爱学，也是非常支持我的，也是非常热爱这个工作的。对，也是的。
9: 其实你看啊，大家在家里都是儿女，但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是铁血铮铮的汉子。那么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对师傅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啊？
10: 有，我跟方班长在一起工作这几年里，方班长呢是一个，就是在生活上对大家都特别照顾，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对大家嘘寒问暖，但是在工作上，是特别严格的。
9: 特别严格。那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被他训斥过？
10: 有。记得有一次也是一点小事儿，我们那次干完活，然后车里剩了些胶木板呀、方木之类的，然后让我拉到段部，然后到的后院去，但是我到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倒下来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施工标志牌已经被压得损坏了。方班长看见呢就特别生气，他说这是大家加班加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仔细一点？就从这件事上我能看出来，老一辈这种干活上呀啥都是特别仔细特别细心的。
9: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10: 从那以后不管干啥，我都会仔细检查发车呀，不管装车啊卸车啊啥的，都会仔细检查确保安全以后再进行。

0: 其实您看这些点点滴滴，这些工作当中的小事儿，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些精神的传承。那其实说到精神的传承呢，我们今天来到咱们拍摄场地的时候，你就在门口的时候呢见到了一棵大树。那棵大树呢据说也是咱们当年老前辈们他们种下的一棵树。
1: 大概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了，已经。我刚记事的时候就记得这棵树有。你看这几棵松树，陪伴了我们几代养路工。随着树慢慢在长，我们也在长。随着一批批的我们的老前辈们退休，这个大树一直是坚韧挺拔的，跟我们两路精神一样的陪伴着我们。看到这个树以后，就很容易想起我们的老前辈，甚至我父亲、父母亲，是他们把这种坚韧不拔的松树放到院子里以后，看着我们好好干工作。
0: 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我们公路人的这些工作呢，确实辛苦。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依然呢要随时准备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那其实呢，就像松树一样，面对风霜雨雪、冰雪严寒的天气，依然坚韧不拔地挺立着。那我们也要做好梁路精神的传承者，让这种精神呢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去。方老师，在咱们平时的工作当中啊，那日常工作呢应该都是在道路上巡视，那有没有那些突发事件呢？
1: 像应急保通啊，这些泥石流啊，道路中断啊，这么的非常多的。
0: 这种很多，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呢？
1: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们赛的时候突降暴雨，造成一个我们的赛道上的一个桥梁大半的一个垮塌。当时非常紧张的就是只有几个小时，自行车有经过的路段。
0: 那时间紧，任务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刘主任，当时您就在现场是吗？
2: 是的，主持人。
0: 那这样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当时是在这个2023年的这个7月12日下午的6点，我们这个祁连县213国道穆勒镇的这个大通河水位上涨，然后造成这个桥台的这个路基冲毁，然后交通呢完全阻断。因为这是在这个近几年啊，就是最大的一次这个汛期。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还原公路总段啊，在第一时间啊启动这个紧急预案，然后就安排这个施工队伍啊和就近的一些这个施工物资啊，调配这个大型的抢救设备，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来开展这个相应的这个抢险工作。在这个上下职工齐心合力下，在这个总段党委的这个坚强领导下，我们历时36小时完成了这个该路段的这个修复工作。然后第一时间在这个
3: 完竞赛
2: 前3个小时抢通该路段的这个任务。
0: 那应该说36个小时时间是非常紧的，
2: 压力特别大。如果说这个路段因为抢修不及时啊，可能对当年的这个
3: 环青赛
2: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
3: 环青赛
2: 是我们省委省政府打造的，这个也属于这个青海全体各族人民的一个盛大的一个体育赛事，
0: 也是咱们青海的一张金名片啊。
2: 对对对，因为通过这个金色的名片，把这个青海的这个禀赋资源的禀赋啊，这种人文呢、都是宣传出去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当时我们抢修完成之后，也在这个7月14号这个赛事组委会早上去到我们现场查看了一下这个抢修的一个情况，而且对我们这个保通工作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赛事组委会啊代表这个组委会给我们赠送了这个象征这个速度的这个绿衫。
0: 哦，象征速度的绿衫。
2: 对
0: 啊，是赠送给了咱们。
2: 对，因为这个绿衫在自行车比赛里面它作为这个冲刺王，就象征着一个速度和力量。然后呢组委会将这个绿衫赠予我们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交通养护部门，然后在这个省交通厅、省公路局党委和这个还原公路总的坚强领导下，以这个养好公路保障畅通
0: 快速反应
2: 对为己任。

0: 然后快速反应，然后处置得当，确保了这个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和
1: 环青赛
0: 的顺利进行。这样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养护的这个速度，保通的这个速度，所以组委会给予这件象征着这个速度的荣誉赠予这个咱们交通养护部门。
2: 所以说呢，咱们这也是难得的荣誉。因为环青赛呢，其实真的是咱们青海的金名片，让全国乃至世界的人们呢都认识了咱们青海，了解了咱们青海。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呢，其实呢，我觉得也看得出啊，咱们这些工作啊，咱们背后其实呢，
3: 在环青赛的背后
2: 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啊，背后的幕后工作者们，在这儿呢也要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让大家
3: 能够通过环青赛
2: 认识咱们青海。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其实今天咱们来到活动现场之后，我还注意到啊，在咱们院子里边，我看到有一个大牌子，上边写的是方万品劳模创新工作室。咱们这个工作室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基本情况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工作室是以前不叫工作室，以前叫黄云工程段机运班，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护维修养护机具跟桥梁啊这些这些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工序。
2: 那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呢？
4: 这个很得就是我们集训班就是在平时的工作中啊，我们一线职工遇到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就是人干不了，海拔又够高，我们就研发一些小型机具啊，能顶替人的这种小型养护机具。慢慢我们就是研发了也是扫路车啊，备用的摆放器啊，高感照明灯啊，打草机也这么的，就是也受到了国家专利。最后以我青海省总工会命名的这个方万品劳模创新工作室。
2: 那其实您看说的时候特别的轻松了，我相信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最后从这个组装啊这些的，应该不容易吧？毕竟咱们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4: 肯定不容易。刚入门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这是主业是公路养护。
5: 对。
4: 但这个机械的制造这些都我们都是。摸着干，拆了装，装了拆，多做实验，多向有些厂家咨询啊，有些老前辈咨询啊，
2: 在干中学啊，
4: 干中学，经过几年，我们也是就是掌握了简单的这个就是机械原理，
2: 就是其实呢也是咱们在一线工作能够体会到中间的哪些地方它最需要这些机械，
4: 最实用的就是现在。一个追风筒摆放器，以前是人工摆，但那时候车少，车速又慢，但随着青海公路的发展，等级的提高，车速又快，但人工摆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能做个小机器能代替人，保证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就是经过两年多的时候就制造了做了一个追风的摆放器。在实用中非常好，
2: 机械可以实现一个一个挨个摆出来的，摆出一条直线来。
4: 对对对，摆完了以后，我干完工作，还会机器还能收走。
2: 哦，还能收掉，那这个应该说是大大的减轻了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危险系数了，
4: 安全系数就高了。对。
2: 那这个我相信设计出来应该也挺难的，中间有很多这些故事吧，很复杂。
4: 东西就是设计肯定是没做过以前。
2: 改了好多遍吧，
4: 以前改的就是走盘式的，捏掐式的，最后我们链条式的，这是最实用的，也是轻便。你这个追风筒摆放器做完以后，我们的兄弟单位单位上都在用，有时候我去现场看的时候，我们的职工就非常感谢我，我说班长太谢谢你了，你就这个追风筒摆放器，第一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第二，轻松，
2: 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良，最后呢才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知道，其实现在您也已经退休了。
4: 对。
2: 那咱们这个工作室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吗？
4: 进行。工作室虽说我退休了，但还时常过来。但现在我的徒弟们，他们现在文化水平比我们高，也是复员军人，他们干的工作比以前更起色了。
2: 好，那我们也请出您的徒弟们，好不好？
4: 好好好，
2: 来，有请。来，请坐，也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王建民，是现任方万品班组的班长，也是第六任班长。
2: 第六任班长了，那咱们现在。

0: 在都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1: 现在我们接着这个师傅，我们上一任班长的这个脚步，在做这些机械研发创新，在做这些。
0: 咱们都创新了哪些东西？现在咱们在做的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些器械呢？
1: 原来我们这个机械研发这些都是全靠这个机械传统这些，因为我们这个班组这些人文化水平也不是太高。然后今年我们这个联合这个布工院，我们总段单位牵头，我们做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数工化这些一个预警装置。我们这个预警装置现在是全称叫这个桥梁垮塌预警系统，它可以做到这个桥梁垮塌预警、边坡垮塌、桥背垮塌，各方面的我们都可以做到。
0: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研发呢是更加的高精尖了。
1: 对，比原来就说先进一点了吧。现在
0: 虽然二位说的特别的简单，但其实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动容。其实我注意到咱们都是那种只会默默付出，不会在众人面前表功的那种人。其实呢，正是这种顽强拼搏、甘当碌实的精神，越发的显得咱们这种精神的可贵。工作了30多年，那这么多年呢，您遇到了那么多的风霜雪雨，但一一都挺下来了。面对工作呢，您应该说是责无旁贷。那面对家庭，有没有觉得有亏欠？
2: 对于家庭，肯定是亏欠的太多太多了。
0: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您的爱人来到了现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嫂子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啊，那咱们方万平师傅他工作特别的认真，特别的辛苦。那面对家庭，我相信您是比较有发言权的。您觉得在家里边，他是一个好丈夫吗？
3: 之前哈就没觉得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那就埋怨比较多啊。现在那姑娘都29岁了噻。小幼儿园呐、小学啊、初中啊，家长会基本上讲没工作着，就连日子没开过啊。家里子大小事情是管，都是脑子着了解，那也有时候抱怨着很呐。那顾到工作和家也不顾呗哦。小娃娃生病好，那就是个人住院了，吃药是管好噻。还要跑着打点滴，就是个人跑套套的。顾家呀，怎么自家也都顾不上呗，啥都是就那是个人呗。家里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呗，像婆婆生病啊这些，家里人亲戚朋友有啥事情都是那，叫他去打个电话问过哈，就说忙着忙着累不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方老师，现在听到妻子这么说，您有没有觉得有点后悔啊？
2: 面对家庭肯定是有点后悔，亏欠太多太多的事，对于妻儿呀、父母亲呀。
0: 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有吗？
2: 有，女儿上学嘛，我上几年级都我都不知道。后来女儿考大学，考上大学又走，又要走，给我打电话，你给我买火车票吧。我就太忙，就把事就忘给忘了。最后第二天想起来是买票，票没完了，再没办法，只能就是给学校打电话，就是延迟嘛，就是我送女儿一下回到学校时候，他们已经开学了。在这里我也是怎么说呢，作为父亲，想对我的女儿说一声，女儿，爸爸对不起你。
0: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生活当中他可能真的不是一个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把工作放在了家庭之前。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想问一下嫂子，你当时有后悔过吗？
3: 没有后悔过，在了解了他的工作之后，真的我觉得对他的付出是应该的。比方说就是过端午节，家里来不了呗，粽子吃不上呗，我就多做上一点肉啊，卤上点肉啊，多包些粽子啊，然后他们的工程车要上工地的话，我就带给让他尝一尝过端午的粽子呗。
0: 就是当你回不了家的时候，其实呢家的温暖一直在你身后。
3: 家都是这样子的，是个人为工作付出呗，自个人把家里子后面子那些工作做好哈，他才能安心的工作呗。
0: 对，其实呢不仅仅是工作当中啊，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是一样啊，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要维护好这份家。 那其实呢，在我知道在生活当中您还有一个事情也特别的遗憾，没有见着母亲最后一面，是吗？
2: 对，这是作为我们孩子吧，什么就是可能最遗憾的一些。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哪一年？
2: 是2008年，婚期紧张，只连天连夜的干。后面我那天晚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她心脏不舒服。我说我过两天就完了，我要回来，我来到心里看病去嘛。在我工地什么的没有手机信号，所以母亲给我打电话一个小时以后就去世了，我就不知道，没信号嘛。最后单位派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晚上已经到12点了吧，才知道母亲去世吧，就往回赶嘛。
0: 回到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母亲不在了。
0: 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没有能够在她离世的时候呢，拉着她的手叫一声妈妈。
2: 我们公路人就是有个摇晃公路保障创村这八个大字是我们的初心使命，这个八个字经过我们清远公路人四五代人的努力，才到现在我们清远公路的发展。
0: 铺路时沉默，却托起时代的车轮；平凡者无名，却铸就山河的脊梁。从一把羊镐到智能机械，他们用青春丈量高原，用创新抵御风雪。也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方班长为我们带来的感动与力量，感谢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
16: 下去！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6: 来，
17: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建议他们这样去吃我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间水。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
7: 下去。啊，
6: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嗯，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人真够可以啊，说他半天了。
1: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0: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1: 嗯，应该可以吧？
2: 哎。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事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您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两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

0: 你看。这是我们剧团十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1: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1: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1: 真的吗？
0: 后面的事儿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1: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Yes。
2: 一锦啊，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两个项目。
1: 崔经理，其实不算两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2: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1: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你们这小环境还真不错呀，这不错。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
1: 爷到处扔，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妈，你怎么突然来上海啊？
2: 这不是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1: 什么？背回去？
3: 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罐都尝一口。
1: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
3: 给我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0: 可详细了。
1: 李姐，能咽下吗？
3: 甚鱼也会噎死。你喜欢的都给你。
1: 不不不，我喜欢我这些。
2: 说什么呢，李姐？
1: 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
1: 拍定期。哎，行吧，我走了啊。
0: 你走啊？
1: 嗯，
0: 你去哪儿啊？
1: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太远了。
0: 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好吧，
1: 拜拜。
0: 哎，妈，能不能送你啊？
1: 不用，好好吃啊。
0: 拜拜，妈，爱你啊，
1: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哎呀，你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哎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对你给衣锦去道歉。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 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1: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0: 我没法跟您说，
1: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二姨跟你介绍的那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子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家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3: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到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我不给我提他，一提他我气都不打一处来。
0: 骂他一顿都不行。
2: 挂我电话。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爸爸
2: 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那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
0: 嗯，
4: 小心着凉。
0: 妈，
5: 娜娜，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啊，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

0: 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1: 好啊。
0: 郑叔叔。你认识我爸吗？
2: 见过些面。啊，
0: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1: 娜娜，
3: 你今天话有点多。
0: 是吗？我原先不就这样吗？
4: 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
0: 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你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们班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所以呢，我更加尊重她的选择。我现在跟她只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啊，你看刘董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3: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0: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3: 什么日子？
0: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3: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了，太不懂事。
4: 回眸，回岸，回姐妹和旅伴，岛屿影响，你越过。

0: 我现在知道了。
1: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我跟我妈从来都没有过。

0: 我跟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
1: 头一次啊？
0: 嗯。我都吵快30年了，好吵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我说，嗯，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我听不懂那些。
1: 我就是知道啊，我怕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她为什么还要让她的女儿去凑合呢？嗯，
0: 那你会凑合吗？我吗？嗯，
1: 我陶淑娜呀。
0: 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0: 接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礼拜满意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都是为我做似的。
2: 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了？
2: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拉黑我，真是个白眼狼。
1: 什么叫拉黑呀、啊？
0: 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1: 哟，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他这么恨你？
0: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这倒好。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
1: 想当年呢，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吗？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
0: 呦妈，您别笑话我了。我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呢。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要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啊，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家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啊，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去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婉清。
1: 嗯，
0: 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啊，
1: 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1: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
0: 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哎呦，哎哎，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了。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怎么了？你想说什么？真
0: 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1: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2: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0: 是吗？这怎么才5万呢？
2: 每日限额。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
1: 那倒也是，我说的什么时候没道理过？
2: 你别来劲啊，给你个儿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1: 哎。
0: 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妈妈现在什么事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哎，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问我什么叫拉黑，是不是
2: 你已经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1: 嗯。

0: 老婆，我知道了，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家暴，
1: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呀，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2: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嗯，

老周啊，谢什么？大家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0: 干嘛呢？
1: 孙经理，
0: 抱歉吓着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哦，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梅公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好，我想借着这次公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
0: 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梅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
1: 是。啊，
0: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1: 上都没批啊。
0: 啊，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1: 太好了。
0: 李锦啊，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1: 我想大家都配合不太合适吧。
0: 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1: 啊，好啊。
2: 哎，给我，给我，
1: 给我。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别客气，走。
1: 谢谢。哎，
0: 哎，坐啊。
3: 哎，小马。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要了一个又一个。
4: 能干什么？谈工作呗。
3: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锦啊？
4: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3: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李那是特殊宠。
1: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
4: 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
3: 小李啊，浅姐一早小看你了。
1: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你这么爱表现，浅姐过来人，懂得他。
1: 胡说什么？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2022栋80。

0: 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2: 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
1: 我没有瞎编，不骗你。
2: 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啊？
1: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一起的照
2: 行了行
1: 片。
2: 了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1: 那我
3: 妈，你怎么来了？
1: 那她回来了，我能进了吧？
3: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走，
1: 这边，我来拿的。

0: 这是你住的房子啊？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1: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
0: 你住哪个屋子？把这个放出去。

0: 唐淑娜。
1: 哎，师兄，你可以带我进去看看吗？
2: 行啊。
1: 谢谢谢谢。
2: 哎，慢点。那边。你是来找张小燕的吧？
1: 嗯。
2: 大神呢，在黄教授那儿。我们这儿啊，马上要升级成国家动力研究所了，所以我估计，他以后可得全国到处飞啊，出差什么的，有的忙喽。

0: 哦，你咋喝那么多酒哦你？
1: 幺儿，
0: 咋子了？我喝的不多。
1: 你回家你就喝酒，有些反常哦。
0: 莫管我，不，你是不是被公司开除了？
2: 没有，我在外头有了娃娃，你给我养。
0: 哎呀，你个女孩子不要乱说话哈。
3: 肺部占位和肿瘤标志物都有所增高，从 CT 上已经看得出来有明显的肺部恶性实性占位。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
4: 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这能治好吗？
3: 在全身检查和病理学诊断前，这个都还不能确诊是癌症。试着寻找你，
5: 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忘了跑快，去掉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2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筑梦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哎，师兄，这个是他的桌子吗？
1: 啊，是。哎，
0: 你可千万别碰他那盆剁肉，宝贝着呢，谁都不让碰。
1: 师兄，你要是忙什么，你就去忙，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0: 嗯，好。

0: 这海参要赶紧冻起来，要不然就坏了。这吃剩的菜，干嘛不用保鲜膜给蒙上啊？
1: 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碳酸饮料也是，喝了不怕骨质疏松啊。满冰箱窜的味儿啊！哎呀，
0: 这乱八七糟的，这不要了。以后啊，这些东西用了你都要加一下，要不然都潮了。
1: 我晚上做饭，你给娜娜打个电话，让她晚上早点回来。她不一定有时间。这晚上吃顿饭就是要吃的吧？她是在减肥呀。哎呦，现在女孩子为了减肥不要命。我跟她联系啊。你这个地板多久没擦了？你看看这一层土。哎呦！
2: 真像女孩子住的地方啊！那是不是空调啊？这个过滤网有没有洗一下？洗衣机有没有消毒？那里头要消一下毒，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上一家住的什么人。
1: 妈，你要不要先歇会儿？你刚到，
0: 我哪能歇得下来？一会儿还做晚饭呢。
1: 你在那儿炫，我的头晕，你去那儿待着去。屋子里邋遢，你看你人也那么邋遢。 这头发长这么长，这头发帘搭着眼睛也不知道剪剪。米呢？你家的米在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们这里头没勺子的。
2: 我们平时点外卖。

0: 学长，你看到我给你发的信息了？
1: 没有，没看手机，怎么了？
0: 你这满头大汗的，我以为你看到我给你发信息，你赶过来见我呢。
1: 有事吗？
0: 有，你这刚回来，要不要找大家聚一聚啊？
1: 我还没想好呢，再说吧。
0: 哎，那下周五怎么样？餐厅我来定，人我来叫。
1: 我还没同意呢。
0: 但我看你把我送给你的多肉放到实验室了。
1: 那是因为实验室说差点绿色，我就拿过来了，放家里碍眼。
0: 你觉得碍眼，你就还我呗。
1: 放这也可以。走了。
0: 下周五啊，别忘了。

0: 大爷。
1: 秋秋，妈妈真的是临时有事，必须要出差，很重要。如果妈妈不去工作的话，怎么给你买漂亮的衣服？怎么给你买你爱吃的好吃的呀？
0: 我说好明天来看我演出的，妈妈说话不算数。
1: 妈妈说话算数，那不是明天的事吗？明天妈妈一定回来啊。喂，
2: 你好，
1: 你好，找秋夏。
2: 嗯，他在卫生间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他。
1: 我把球球送到楼下了。
2: 啊，我这就跟他说。
1: 谢谢。
3: 谁的电话？啊，
2: 球球妈妈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3: 哦，是吗？
2: 我看你电话一直在响，所以就
3: 没事。你坐会儿，看会儿电视，我下去一趟啊。嗯。怎么又突然出差了？
1: 别提了，本来那个投资方月底马上签合同了，结果呢，他突然间要出国。好多细节都没有定下来，我必须亲自跑一趟。抱歉啊，打扰你计划了。嗨，
3: 我的计划就是咱们一起去看球球第一次芭蕾舞演出嘛。
1: 难道我不想吗？我也想看女儿第一次在台上跳芭蕾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订的是往返的机票。嗯，如果不出意外，肯定赶得上。
3: 行。球球，走吧。
1: 哎，秋夏。嗯。我跟一锦跟娜娜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所以你以后不用演戏了。
3: 行，我知道了，没事儿。少喝点咖啡啊，本来睡眠就不好。嗯。
0: 爸爸，嗯，我还要跟妈妈说一句话。
3: 说吧。
0: 妈妈，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回来，你跟我说好的，你不能骗我。
1: 不骗你，不骗你，妈不骗你啊，乖，去吧，妈妈回家啊。嗯，
3: 走吧，慢点。
1: 嗯，上去吧。

0: 哟，大姨，这全是布啊，家里这大变样啊！我从老家带来的，这个电器上要挡挡土，还有这沙发换洗起来脏了也不怕，方便。哦，
1: 哎，我就这两块地吗？
0: 能搬的我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就这个搬不动，这什么呀？这是？
1: 哦，这沙袋我搬。
0: 哎呀，等会儿，去洗手，吃完饭再弄。

0: 个不是那个我那个鞋，我那个鞋带银给刷了，
1: 刷了，太脏了。你有多久没刷了？我这一遍都刷不干净的，等它干了以后再刷一遍。
0: 刷的好干净啊，这大姨，它叫脏脏鞋。
1: 我什么鞋脏了都得刷呀，太难看了，女孩子。哎呀，不好不好，你快去洗手，洗完手吃饭了。

0: 这个先喝点海参汤。这海参还是你妈给我的呢，我舍不得吃，带到这儿来，正好给你们补充一下营养。啊，多吃点啊，别学你姐，净挑食。
1: 我什么时候挑食了？不都是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吗？
0: 你看还顶嘴呢。
2: 哎，大爷，你在上海待几天呀？周末没事的时候，让李锦带你逛街去啊。
0: 哦，出去都是人，就看人了，没什么好逛的，不去了。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我好提前给你订票。
0: 怎么了？我刚来就要我走，把我当钟点工了。我这儿做完卫生，做完饭就轰人。哎，
2: 不是，我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表达的是，提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好请假去送你去。
0: 她什么意思？我心里明镜似的。
2: 是吗？
1: 不是那个意思吗？嗯，你不是说你等我有事儿吗？
2: 哦，对。
0: 嗯，我这就走了，不吃啊。啊，
2: 我去实验室得盯着点。
0: 哎，这么晚还出去？
2: 这不才八点吗？这夜生活还没开始呢。哟，
1: 我来弄，
0: 你去吧。
2: 李姐，帮我把包拿给我。
3: 这才回来又要出去啊？
2: 刷碗啊！
1: 好，去，
2: 带你走了啊！太好喝了。
0: 他总这么晚上出去啊？你也不管管？
1: 我管什么呀？这才八点钟，他多大的人了？他有时候还整宿都不回来呢，做实验。
0: 夜不归宿可不好，得跟你二姨说说。
1: 哎呀，你管我一个人就够了，不用管娜娜了啊。
0: 你快吃饭，快吃饭，待会儿再洗。
4: 明伟啊，
0: 哎，妈，到了，哎，一切都很顺利的，放心啊。我不在家的这些时候，你有事儿就跟老二说，跟李承志打电话也行。我出来之前都跟他说好了，没事的时候就下楼去多看看您。
4: 李承志也就是过年
5: 到这儿来看看我，平时啊轻易也不来。
0: 您放心，他答应了的，没事，他答应就会做的啊。
4: 我知道了。哎呀，你跟依锦啊说话好好说啊，孩子平时工作压力够大的了。
5: 你别啊，逼孩子逼得太紧了啊！
0: 他现在本事大，我哪能输得了他呀？哎
4: 呀，你听我一句劝，那孩子啊，
5: 你越拉得紧，他就越走得远，知道吗？
4: 行了，不说了。那个，
5: 你和依锦刚到，好好歇着吧，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呀？
0: 还没睡呀？
5: 你姐刚才来电话了。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啊，想您了。嗯，
1: 好累。
0: 一锦，一锦，来，来，出来，来，
1: 干嘛嘛？
0: 出来。坐着来，
1: 干嘛呀？
0: 坐着呀，快！
1: 不是你，
0: 坐着，快！
2: 妈，你要对我的刘海不满意，我可以去理发店剪。哎呀，
0: 你别动！哎呀，剪个刘海去理发店多麻烦，哪儿那么复杂？不用，
2: 这我特意留的。这
0: 乐里乐特的有什么好看的？
2: 显脸小。
0: 呀，别动！你看你不动啊，一剪子就好了，你要是动呢就好几剪子都不行。来，抬抬头，抬抬

0: 完了，我给你看啊。来，你看，哎，清爽吧？
1: 你跟我整成什么样了呀？你跟我说哪儿精神跟小孩似的？
0: 我从一进门到现在，你都耷拉着个脸，我是欠你的，是怎么着？你那么不想让我来呀？
1: 我愿不愿意你来，你不也来了吗？
0: 哎呦，头发别那么糊！
1: 你不让人收拾屋子。
0: 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睡沙发，你不睡里面吧？
0: 我给你剪个刘海，你就要睡沙发是不是？啊？你，我明白了。你是还在怪我给周道打电话是吧？
1: 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别再提他了？
0: 真分了？那行，那我踏实了。你回房间睡去。你那早上要上班呢，睡什么沙发呀？我给你铺床去啊。我给你铺床去。

0: 大姐还真行，她自己一个人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找怡锦去了，怪不得呢，一直跟我要怡锦和娜娜的地址，我以为她要寄什么东西呢。
1: 你回头啊，给老三打个电话，把怡锦和明伟的事跟他说说，万一俩人再闹矛盾，他也可以出面调解调解。
0: 哎呦，老三都忙成啥了？他怎么可能还顾得过来？自己家都顾不上，我还不如发个微信给娜娜，让她多留点心呢。
1: 行了，没事儿，你回去吧。
0: 那我不想回去。我想在这住几天，反正大姐也不在，我好好陪陪你。
1: 大雷怎么样啊？你们两个人？
0: 挺好的，特别好。
1: 希望吧。

0: 哎呦，你怎么不开灯啊，大姨？
1: 没人开什么灯啊？
0: 你不是人吗？
2: 不是，我是说呀，我这阵子实验盯的都比较晚，你就别等我了。你是等我了吧？
1: 是啊，那你以后再回来晚了，你就跟你姐发个信息好不好？
0: 行 OK 啊，去睡吧。哎呀，你看看，啊，很温暖，
1: 快去睡吧，
0: 去洗澡吧，去，快去。
1: 好。

0: 娜娜，该吃早饭了，起床了没有啊？娜娜，
1: 你要是想睡，你吃完早饭再睡，好不好？啊？
2: 他估计刚睡一会儿，你别敲了。
0: 这先起床嘛，吃完饭再睡。
2: 我吃好吗？你别管他了。
0: 娜娜，娜娜，
3: 干嘛？
0: 起床啦，吃早饭呢？
3: 都几点啊？
0: 8点了都。
2: 哎呦，
3: 你睡你的，不用，没事儿。
2: 这都醒了。
0: 哎呦，他刚睡一会儿，你别打扰我看东西。哎呀，你们这，
2: 我吃什么？
3: 你这睡会儿吧。
2: 你们这孩子都怎么了？这是早上起来不？
3: 我给你滋滋滋。
2: 你下。
0: 这几种粉，你们要吃哪个？
3: 薄
0: 薄荷，
2: 来，拿喝点维生素哈。

0: 你还想吃？嗯，你头发咋？你干啥？你头发弄的？
1: 好吧。啊？回头我给你也剪剪。
2: 哎，可以，妈。娜娜适合，你给她也剪一个。
0: 不用，我楼底下那个理发店充卡了，不用浪费那钱啊。
1: 楼底下那钱用完了，不要往里充了，别再充，好吧？
0: 好。对。大爷巧夺天工啊，你看看，哎呀，跟年画似的。
2: 这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1: 维生素。娜娜，我看电视上的专家说呀，不吃早饭脑子容易退化、便秘，还有结石，好多毛病呢。
0: 这李锦要注意啊，影响大脑可不好。我不用担心，我刚考第一。
3: 你啥意思啊？妈，你看他，
1: 那老熬夜也不行啊，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的毛。
0: 对，熬夜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我的职业性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熬夜对我身体的伤害。大爷，你想知道怎么减少吗？我来给你讲讲。哎，你也听着。如果我3点钟睡觉，我中午起床，这熬夜对我身体伤害就可以减少一点。但是呢，我3点钟睡觉，您早上8点钟叫我坐着吃早饭的话，这对我的伤害啊，那就严重了。能明白吗？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哪那么多理呀，歪理呀？
0: 我简而言之呢，就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为了我热爱的职业，您就不要早上8点钟叫我起床了，然后在楼下那个弄东西的声音，那个碗啊什么的，就可以稍微小一点声。我先走了。
1: 哎，你早饭还没吃呢，吃个鸡蛋。
0: 我先不吃。
1: 这个喝了，有营养。哎呦，跟喝药似的，至于吗？
3: 我也走了，妈。
1: 哎，李锦，我想问问你们，这你们这儿的菜市场在哪儿啊？我看你们两个脸色都不行，我买点东西给你们俩好好的。
4: 人生地不熟的，我回来在网上。

0: 这个，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注意安全啊。

0: 我也没想到，一个拉黑把我妈给招来了。
1: 那你既然都拉回来了，那大姨啥时候走？
0: 姥姥还需要她照顾呢，那怎么会一直待呢？
2: 我觉得吧，你应该给大姨找点事儿做，不然她总盯着你。大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0: 我吧，可能我是她的兴趣爱好。
2: 我是发现了啊，他们这代人好像除了孩子没别的事儿了，但不像我妈。你说她俩是亲姐妹啊，怎么性格差距这么大？
0: 那姥姥还说我和你和球球是亲姐妹呢，那性格不天差地别的？
2: 哎，要不然让大姨去小姨那儿住几天吧，咱们就能自由。哎
0: 呀，婶婶，哎呦，小姨已经公司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还要顾球球，对吧？
2: 行，哎呀，
0: 婶婶，你别说了。
2: 哎呦，知道了，啰里啰嗦的，你先把你那头发弄弄吧，难看死了。
0: 你别拿了，我没多少钱。
2: 哎，给我买个这个呗。
0: 我不买。
3: 快把你给困的，
4: 姐，你对向总昨天的提出来的要求怎么看呀？
3: 他们想让我们快速扩张也可以理解，投资方嘛。不过我的初心就是做艺术启蒙，学科教育不是我想做的。
4: 我也感觉不踏实。那姐，你想转型吗？
3: 艺术启蒙和学科教育是两个领域，但是向总的投资确实对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今天过去尽量说服他们。
4: 哎，那我感觉希望渺茫了。向总的态度很坚决，昨天开会都开到后半夜了，也不知道今天要谈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姐？
3: 下午球球有芭蕾舞演出，我答应了一定要去。
4: 啊，那现在来得及吗？
3: 来不及，也得把正事谈完了再说。
4: 哎，你好。好的，师傅，我们现在出来。姐，司机到了。
3: 谢谢。
5: 来来来来来，小门，你男神回来了，你不至于不搭理我吧？
1: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我实验数据还没出来，万一碰到燕子哥，他问我怎么办？你都不懂。
5: 那我，你们学霸之间爱情我是真搞不懂。哎，对了，你不是让我打听你男神前女友 Jamie 吗？
1: 你的消息靠不靠谱？
5: 哎，信不信由你。这次可是我连人家的微信都加上了，还可以看他朋友圈，实时更新的。
1: 哥哥，你给我看看呗。
5: 看看什么呀？
1: 看看那个朋友圈。哦，
5: 朋友圈啊，有，那，哎，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吧，人就比你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学历再高一点，家世和背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哎，和你家张小燕还真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呢。不是。你看人家貌美如花，也不至于打击成这样吧？
0: 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我要结婚了。啊？什么意思？
5: 结婚？谁要结婚了？哟，哎呦，还真要结婚了！他们终于修成正果，你应该开心啊！你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讨人厌又自大的张小燕了，好事儿啊！啊，不是你去哪儿啊？
6: 我说呢。

0: 就是那个柜子，我记得就是那个柜子。
1: 不是，我这看见的全是裤子，根本没有什么背心，你确定是在这个柜子里吗？
0: 你一件一件的找行不行啊？你这翻的乱七八糟的。哎呀，
1: 那你本来这么叠就不科学，是不是这个背心儿？
0: 不是，是个长的。
1: 这个，是不是这个？
0: 那这个是，这个是。
2: 你早说颜色不就好找了吗？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我马上就得去了啊，先挂了啊。

0: 这段时间大家的工作都辛苦啊，尤其是李怡锦同志
1: 拿下了小红梅剧团的独家演出，鼓励鼓励。
2: 谢谢。
1: 还有就是这次的季度工作汇报，上面领导对咱们部门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等会儿大家一起出去聚个餐，想吃什么随便挑，我请客。哎呀，
3: 太好了，
2: 这个干净一点。
4: 出去吃了。
2: 我们去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家自助怎么样？
5: 太好了！经理，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我想想，
5: 烧
2: 烤怎么样？
6: 其实烧烤……
2: 哎呀妈，干嘛？我开会呢。啊？你在哪儿啊？我马上过去。啊。
6: 也还行，你们想吃
5: 什么？崔经理，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可能今天不能跟大家一起吃饭了。我请个假行吗？
6: 我明天请大家喝饮料。
1: 行，那你就快去吧。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哎，那崔经理，我们就吃那个海鲜自助就好了，大家都很喜欢吃的，那家味道很好。
1: 这样啊，咱们呢毕竟是一个团队，今天既然李怡锦时间不行，那要不咱们就改天？行，那就这样啊，散会。
2: 哎，这人真的是，哎，闹了半天就为了请李怡锦啊，我们呢就是作陪的。哎，小曼，哎，你等等啊，我建了个小群拉你进来啊。
4: 要那么多群干嘛呀？哎呀，
2: 我跟你讲，有些人啊跟领导走得太近了，我们在小群里啊好说话，对吧？
8: 喂，妈，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9: 这我看见你了。
8: 哎，看见你，
2: 我不过来了。
8: 跟你说了别乱跑，我怎么乱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明明问得清清楚楚的方塔路。你以为你妈到了上海就不会坐公交车了？ 这老家所有的大事小情不懂。
2: 坐到方塔北路荣乐东路站，知道吗？
8: 谁知道上海的路怎么那么长啊？
2: 那我不说了吗？在网上买好了，送到家里去就不用麻烦了呀。
8: 你总说网上买，网上买，网上买的能有我买的新鲜吗？我今天买的这个虾呢，袋子里灌点水，撒点盐，到了家还活蹦乱跳的呢。
10: 到哪儿了？
11: 飞机没赶上啊，所以我现在往高铁站赶呢。
10: 能赶什么？演出都要开始了。
11: 我当然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个会议它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演出我只能是尽量赶呀。
10: 那你大概还有多久？
2: 我来吧。球球，
10: 不是演出时间早都定好了，你知道球球一直在问你。
11: 我尽量赶
12: 好吗？我现在看最近的一班高铁，我到了那儿可能演出也……
10: 行了，我知道了。你好好赶路吧，注意安全。
12: 好。
2: 姐，你没事吧？
12: 那个师傅，麻烦你开快点，我们着急。
13: 好嘞。

0: 还能来吗？
1: 妈妈有点赶不上了。
0: 妈妈说好她来的，妈妈骗人。
1: 没有，她没骗你，她就是临时有点事情，实在赶不上了。她不是故意的。这样吧，爸爸代表妈妈一起给你加油鼓掌，好不好？别生气了。别嘟嘴了，下一个。
2: 秋秋，演出要开始了，我们去后场吧。
1: 去吧。
2: 小朋友们，我们去后场吧。
3: 好，
2: 走了。
4: 走喽。
5: 哦，
6: 妈，
5: 承志啊，
6: 就您一个人在家啊？
5: 啊，对，就我一个人。嗨，这家里还有你呢，你不用特意去买。
6: 朋友给的。哦，我带他炒股票，我挣了点钱，他不好意思了，送了我两袋米，我就给您拿一袋来。
5: 哦，嗨，那还真得谢谢你这个朋友。哎，不过呀，你说炒股。我还真得说你，毕竟炒股啊，你又不懂股市。
6: 啊，是。
5: 你和明伟那点工资哪够用啊？那不是得攒着，老了以后才有保障。
6: 明伟又跟您说什么了？我也没把钱全放在股市里呀。
5: 没有，他能跟我说什么？我就在想，你说当初，你要不离开工厂。你现在还能有个退休金，也不至于整天想着什么炒股啊、赚钱呢、啊，多累呀、啊！
6: 没别的事儿，我先上去了。
5: 啊，没事，我这儿没事，上去。

0: 没事的，歇一会儿，一会儿就做饭了。来，哎哎哎，干什么呀？
1: 泡脚。
0: 我一弄得哪哪都是水，我进去进去。
1: 哎呦，等会儿擦一下不就行了吗？等会儿我来做饭啊，你别忙活了，你赶紧现在就去泡，水还热着呢。去，啊，慢点。给我吧，多泡会儿啊。嗯。

0: 哎，
1: 哎爸，
0: 哎，
1: 我妈那膏药就忘带了，能寄过来吗？
0: 你在上海哪个药店给她买点不行啊？
2: 那个膏药是医院特制的，这买不着。
3: 那膏药放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再说我也不会寄东西。哎，你找你二姨帮忙吧。
0: 我这忙着有事出去，挂了啊。
2: 妈，
4: 啊，
2: 二姨明天把药寄过来。
4: 不用了，我泡了泡脚，没事了，好了。
2: 舒服点了吗？
4: 嗯，好。
2: 那我来做。
4: 你别动了，等你做饭都不知道几点才能吃上呢。大老远我买这些新鲜的菜，这虾你放在明天都不好吃了，不新鲜了。去吧去吧，我的大小姐。接着去。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过来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逐梦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

0: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组扛起来，
3: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娜娜真的不回来了，要不我们还是跟她留一点吧。她一个礼拜没有几天在家吃饭了，她不是在学校，就跟朋友出去玩了。
1: 这一点你可真要向娜娜学习。你一个人在外的，还是要多交些朋友啊。你一个人老总是闷在家里闷着，这样不好。
0: 我带来那些土特产，你拿到单位里头去给大家发一发。不用了
1: 吧，他们不一定喜欢吃。这个喜不喜欢吃，它也是从老家带来的，那跟超市里买的不一样，是有心意在里头。哎呀，你这孩子吧，哎，说你少根筋，你自己又不爱听。来来来。
2: 你一个人在外地，是要多交些朋友的。当然了，不是什么朋友都交哈，交朋友还是有选择的。
0: 妈，你是不是觉得我交的朋友你都不太能看得上？那你之前都交些奇奇怪怪的朋友，我哪儿奇怪了？就你觉得奇怪？
2: 怎么是我觉得？
0: 初三那年都火烧眉毛了，你非要跟那个女孩玩，叫什么来着？
2: 她叫冯妍妍。我没觉得她奇怪，也没觉得她有什么问题，她只是说话有点不清楚。
0: 还没问题呢，要不是我当时制止，你连重点高中都考不上呢。
2: 妈，我觉得成绩不能代表一切，她人很好。
0: 那也是因为你这都过来了。
3: 哎，算了，不说了，来来来，吃海参，用点汁儿。娜娜，怎么了？哎，
4: 慢一点，老婆，
3: 陶大哥，老婆，
4: 你贼沉啊！
3: 老婆，老婆，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婆。 孟晚清女士，
5: 你让先坐这儿。
3: 哎，老婆，你给我倒杯，坐下。水去，老婆，
5: 坐下。
3: 哎，快！
0: 你们亏了多少？
3: 陶大哥最近说是赚了一笔钱，给我们舞蹈社找了个新场地练舞了，还请我们吃大餐，大家一高兴就喝多了。
4: 应该的，
0: 谢谢，
4: 应该的，
0: 谢谢。

0: 谢谢你们送他回来。那涛，我们先走了啊。哎，涛大哥，别走，下次再喝。回见啊。别走。走。要不我客人给我弄走了。我的客人你就这么招待，不像话。你想干什么？我。你想干什么？
1: 你看你，你这么对待我，你这。你多歇一会儿。哎，别瞪眼，你看，哎，老婆，老婆，老婆，我现在头晕的，喉咙也不舒服，你给我弄杯蜂蜜水哈，快点，老婆，嗯。
2: 陶大磊，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啊？
1: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你凶什么？不要对我这么凶，老婆。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是有一个男人在默默的支持她，啊？哎，对不对？对不对？
3: 啊，咱们拍拍胸脯啊，好好想一想，啊，我这么多年在你的背后，我是不是在默默的付出啊？我很辛苦的，对吧？再说你那个钱啊，你给我了。
2: 喂，大姐，
3: 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吧，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那出事儿了。
3: 进来，二话不说就冲着在沙袋踢啊踢啊踢，到现在这都踢半个多小时了。娜娜，如果真有事儿，
2: 他踢完沙袋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啊，
3: 我说的什么你听明白了吗？你不能什么都由着孩子，你这人怎么那么心大呀？
2: 姐，我
1: 娜娜怎么了？啊？

0: 今天这事儿挺大，
1: 没事儿，我就想躺会儿。
2: 你别在这儿躺，你起来行吗？你别在地上躺着呀。
1: 没事儿。

妈，你习惯一下，他平时发泄就这样，挺正常的。但今天确实有点不正常。

0: 给二姨打电话了，这是真没事了。看来她还真是什么都跟她妈说。我一直以为，你二姨是在我面前显摆呢。
1: 娜娜和二姨就像朋友一样，我什么都说。你很羡慕吧？我跟你说，妈就是妈，为了孩子，妈能豁出命去。
0: 也不一定非要豁出命吧，我是挺羡慕的。

0: 我以为他回国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我就有机会了。谁知道他
1: 现在知道总比以后知道好，那哪还怕？
2: 没有人嫁嘛，一大把人等着呢。
0: 啊，不是了，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傻呀？
2: 你要是傻，这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
1: 你这倔脾气真的太像我了。
0: 那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
1: 你还能怎么办？
2: 你已经喜欢他这么多年了，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对不对？
1: 你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你千万别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去哭哈。
0: 我没哭啊，我没哭。你说对，赵小妍还配不上我呢。
2: 这才是我的娜娜，啊！你早点睡，明天起来太阳照常升起，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0: 妈，我想你了。
2: 要不然五一你回来，妈妈带你散散心，好吗？
3: 来，安慧姐，
2: 你干什么？
3: 我跟女儿说两句。哎呦，娜娜，老爸，老爸今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儿啊，喝了几杯，高兴啊。
4: 我女儿是博士，他们都知道。
3: 哎呀，娜娜，老爸呢有件事啊要提醒你一下。
4: 你呢喜欢读书，
3: 爸不拦着你，可是咱偶尔能不能也考虑
4: 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啊。
0: 爸，我还是等你清醒的时候再跟你说吧，我先挂了啊。
4: 啊，你别挂，不许挂了爸。就
3: 爸爸是关心你，你看哈，你读博士三年，读完博士兴许还要读博士后，到时候你多大了，到那个时候你生孩子都费劲，对不对？
2: 拿过来。 你别胡说八道，给我。
3: 我跟女儿说两句。你行。哎，不理你妈妈。你奶奶说的对呀，
4: 女孩子的最重要的事儿
3: 就是结婚生孩子，啊？
5: 谁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结婚生孩子呀？
3: 爸爸就是不想你太累太辛苦了。你说你找
4: 个好的老公，嫁了他，有个好的依靠，不是挺好的吗？
0: 爸，我要靠自己，我不要靠任何人。
4: 哎呀，娜娜，你书读的再多，事业再好，有什么用？
3: 你奶奶说了，你女孩子你大了嫁不出去，那就成了赔钱货了。
2: 你爸喝多了，别理他。

0: 你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许对着我女儿胡说八道，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再拿一分钱。
0: 我胡说什么了？我那不是对她好啊，我让她找个好人嫁了，不对吗？难道让她像你们家那些女人一样啊？你妈、你姐姐、你妹妹，像他们一样？
1: 你想让你的女儿现在就休学去嫁人是吗？让她嫁给像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没有资格干涉她任何事情。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0: 你去哪儿啊？去，走，走得越远越好。谁是窝囊废啊？我怎么窝囊了？女儿能读博士，那就是遗传了我的智商、才华，没良心。哎，人说走就走。

0: 确实买的是往返机票，我也没有想到会拖得那么久，赶不上飞机，只能坐高铁回来。
1: 今天是球球第一次演出，他在台上一直在找你，我以为咱们离婚以后，你的这种只顾工作不顾家的习惯能改一改，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
0: 别责怪我了，我这一天也不容易。
1: 我记得当初咱们讨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尽全力的陪伴他、照顾他。可现在呢？
0: 现在怎么了？我现在也在尽全力当一个好的母亲，可是我的事业刚刚起步，你就不能对我多一点理解吗？
1: 在球球的成长路上，有很多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根本无法弥补，你心里也很难受，对不对？我知道你可能比他还难受。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尽职尽责地做一个母亲，不然你……
0: 不然怎么样？我不配当妈。

0: 原来你在家呀？回来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你不是去接了吗？
0: 我，你3点钟学校不就没课了吗？球球在幼儿园等到5点半，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呀？
1: 我天天去接他，你就接了这么一次，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0: 是我没资格说你，你天天接，我这下午一堆会呢，我这会都没开完我就得接他，你这不没事吗？
1: 就你有事儿，就你忙，你怎么知道我没事儿？今天评职称的结果下了，我又没评上，3年了，跟我同时期进去的同事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0: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领导，凭什么让职称怪我呀？再说你凭什么让职称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呀？就不去接孩子呀？你有什么资格当爸呀？
1: 我有什么资格当爸？你有什么资格当妈？你给他做过几次饭？你哄睡过几次？刷牙、洗脸、念睡前故事。
0: 确实这些做的我都不如你，但是你也体谅体谅我，我这不刚创业吗？我这连中午饭都没吃。
1: 行，我体谅你。你的工作最重要，我球球不重要，这个家也不重要。
0: 这个家怎么不重要了呀？我这样辛辛苦苦的创业，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生活得更好吗？就凭你这点工资够干嘛的呀？
1: 梦雅，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看不上我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你看在我支持你创业的份上，你体谅体谅我。
0: 你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吗？你是当老师的，我是搞教育的，你可以辞职嘛，然后我们一块儿创业。
1: 梦雅，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你是你，我是我，你愿意去做你赚钱的事业，可以，你去。

0: 但是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只知道用钱来衡量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肤浅？秋夏，你看着我。我们在上海租这个地段的房子，钱不重要吗？
1: 每个月水电费有多少？你知道吗？求求上这么好的幼儿园，他吃的、穿的、用的，哪一个不是我用钱赚来的？
0: 我知道，咱们当初
1: 爸爸，
0: 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不，
1: 老师叫我们花感谢的人，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0: 心里只有你爸是吧？就没有我这个当妈的？谁疼了一天一夜把你生下来的呀？
2: 孟雨安，你干嘛？
1: 你穿的、吃的是谁给你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谁给你赚来的？
0: 你这么说孩子吗？
2: 配当妈？

0: 喂，你还好吗？怎么听着声音有点累啊？
1: 是有点累，不过没事儿。你说，
0: 我听说了，你最后还是决定不要投资了，是吗？
2: 是，这两年乐学好不容易做出点口碑。
1: 喂，我不想盲目扩张，砸了自己的招牌。
0: 但是你如果错过这次投资，那乐学的发展会慢。
1: 我还是坚持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初心，确实有点可惜，但是我不后悔。
2: 既然决定了，
1: 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0: 好，那我就不劝你了。今天晚上要不要我过来陪你？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但是那些东西你不用收，我自己来收。
1: 你有时间收吗？
0: 我有，
1: 有，有。这是什么呀？这个像他，
0: 这可以扔了。
1: 好好的抹布扔它干什么？倒是这些东西要扔，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别的女孩子都喜欢买个娃娃呀，买个包包啊，你好，竟爱收这些破烂儿。
0: 这怎么是破烂儿呢？我走了。
1: 哎哎哎哎，把那土特产拿着。
0: 拿啊！
1: 哎哎，你那个衣服太皱了，我给你熨熨，上班又有个上班的样
0: 儿。不，我换一件啊。

0: 经理找我。
1: 哎，一姐来的正好，今天下午跟我去趟小红梅吧，跟冯团长介绍一下咱们剧院的前期宣传计划。
0: 今天下午就去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不是早就开始做企划书了吗？正常发挥就行，我对你有信心。
0: 那我赶紧去准备。
1: 哎，不用那么麻烦，来来来，坐，你先坐。你呀，现在啊，就把我当成冯团长，对着我亲自演示一遍。
2: 哎呦，这某新宠啊，又被领导召见来。哎，看见了没？这门都关了。
3: 小红梅。

0: 剧团在手，李怡锦自然是嫌疑犯上。哎呀，
1: 这小红梅就是个幌子呀，办公室谈工作，谁大白天的把门关得这么牢啊？有必要吗？我跟你讲啊，就他们两个，没有猫腻，我这个名字啊倒过来写。你想一想，这李怡锦啊，快30岁了，没有男朋友，碰上这个崔经理嘛，还不拼命往上靠啊？哎呦，现在不得了啦，抱上大腿了。
2: 一天3次催我要灯光，道具部门的方案呢。哎呀，真是烦死了！我就看不到他那个得意的样子。
3: 还能怎么办？做好自己的事儿吧。哎呀，哼！舞台灯光、舞台扩张，还有舞台视频，大概就最后这些部分。
4: 这个地方还是要改一下。
2: 要突出咱们剧院的优势啊！哦，好，我记一下。
4: 对，还有这个地方也得调整啊。
2: 一姐，你今天喷香水了吗？
5: 崔经理，我拿出去，我马上。
2: 我闻到一股特别好的味道，不是你身上的香水味吗？崔经理，我妈妈打电话，我得赶紧接一下。

0: 那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早上让你拿的东西你忘了，
0: 我明天再拿也行啊。
1: 就你那个脑子，什么时候能指望着上你呀、啊？还不如你姥姥呢。
0: 哎，现在上班时间啊。
1: 我看看怎么了，来都来了。
0: 看什么呀？人都工作呢。
1: 看看你工作的环境。你座位在哪？
0: 那边。
1: 你们好啊，打扰了啊。
0: 这是钱姐，这是梁曼，这是我妈。
1: 这是我家里带来的一点土特产，早上让李锦带来，结果她上班忙忘记了，快给大家分一下。
0: 钱姐。
2: 哎呦，这个糕点，谢谢啊，这总归是甜的，我牙疼吃不了。
0: 我生酮饮食。
1: 生酮饮食啊？哦，我知道，其实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对女孩子，对身体不好的，该吃什么吃什么就是最好的。来，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那个尝尝嘛，尝尝。来。我们一锦呐，年纪小，有些事情可是做得不周到。但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做出过月格的事情啊，有些事可能是误会。不过不要紧，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好不好？
2: 不是，哎呦，阿姨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大家都是同事，和和气气的，不会有什么误会的。
1: 那刚才不是误会。在卫生间，是故意说坏话，是吧？
2: 哦，我今天一上午都没有去过卫生间，这个凉拌可以作证哈。
0: 妈，我们先走吧。
2: 哎呀，不要着急啊，阿姨，我们那个新领导办公室那就在前面，我觉得这个糕点呀，也该给他送几盒，是不是？
1: 领导跟你们一样，一人一份。走了。
2: 这什么人啊？偷听我们说话。

0: 那个崔经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家没成家？
1: 妈，你是听到什么话了吗？
0: 总之啊，结了婚的是坚决不能碰，没结婚的也要。

0: 保持适当的距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有些人就喜欢背后说人闲话。
1: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0: 去上班去吧。
1: 我送送你。
0: 不用了。哎，老三，你不是在忙吗？不用管我呀。不用了，出去吃饭浪费钱，我去找你去啊。你等着啊。你小姨那儿从这儿坐公交车怎么走啊？
1: 坐什么公交？给你叫车。
0: 我坐公交就行了。
2: 我给你花。
3: 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处在乐学扩展业务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最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今天会先开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在群里给我留言。
2: 姐，哎，我终于把你盼来了。快进，这是给球球买的呀。你买这么多呀？
4: 孩子嘛，吃。
2: 给你拿鞋啊。哦，来，看看鞋。
3: 哎，你说说你啊，来上海这么久都不来找我，我以为一锦那个介绍对象的事生我气了呢。
2: 早忘了，
0: 不来找你是怕影响你工作，麻烦你。
2: 你就愿意麻烦二姐是不是？我看你们俩麻烦的挺开心的，就不来找我。
0: 我跟他也吵也闹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 哼，不信。
3: 姐，喝口水。嗯，那是我们的卧室，那是球球的。
0: 我不打扰你工作吧？你一会儿还去接球球吗？
3: 不用，今儿下午秋夏去接，说今天要带他去游乐场玩呢。
0: 哎呦，秋夏下了班还帮你带孩子？哎。
3: 这是应该的嘛，他毕竟是球球的爸爸。来，姐坐。
0: 你就知足吧啊，毕竟也是个大学教授，下了班帮你带孩子，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哎，你眼神也真是好。我们家李锦要是有你这三分之一的眼神，我就不操心了。
3: 哎，姐你就知足吧，你就应该向二姐学学。把心放开了，你就让依锦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去，别管那么多事儿。哎
0: 呦，老二那个心大的那么大，我可学不了。哎，李锦呢也变不成大呢。我当初拼了老命把他生下来，现在他成了我的唯一了。
3: 哎呀，你看我光给你倒水了，我给你贴水果去啊。
0: 哎呀，不那么忙啊。
5: 喂，
6: 我新买那身内衣裤，你给我放哪儿了？
5: 就在衣柜里啊。
7: 我说的是那身红的，你给我塞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6: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股票老赔钱呢？
7: 穿红的忘我？
0: 你股票亏钱关我什么事情啊？
7: 少废话，
6: 以后我那东西你别碰啊，
7: 触霉头。
8: 我那是帮你收拾收拾，
0: 就在那个带锁的抽屉的下面一个抽屉里。哎哎，我想问你啊，你这两天去下楼看我妈了吗？
7: 没去。

0: 哎呀，冯团长，终于见上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总经理，我叫崔宝辉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你好，你好，崔总，
0: 你好，
1: 我是冯妍妍。
0: 你好，你好。
1: 我还以为这次只有李易锦一个人来呢。
2: 你叫冯妍妍，是语言的妍吗？你是哪里人啊？
1: 我很早就出国了，也算是在国外长大的。之后呢，也就一直在国外的剧团工作。怎么了？你认识跟我同名的人？
2: 我应该是认错人了，不好意思啊，冯团长。
1: 没事，那我们言归正传。
0: 哎，请。
1: 我们选择跟你们剧院合作，主要是看中了你们对我们公益演出的支持，所以我想先听听看你们的宣传计划以及剧场安排。如果合作愉快，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固定的合作伙伴。
0: 那太好了，冯团长，我跟您说，我们剧院有着一流的场地，但是缺少的呢，就是像小红梅这样的啊，有着原创作品，有着巨大观众号召力的优秀剧团。哎，一姐，
1: 哎，
0: 你快跟冯团长先介绍一下。
2: 乳头放在这个 U 盘里怎么没？
0: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
2: 这 U 盘是空的。
0: 冯团长，那个稍等啊。
1: 没关系，既然这次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再约下次。
0: 啊？
2: 冯团长，等一下。

0: 快起来，吃点水果。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1: 1年多，快2年了吧？
0: 你们两个离婚了，秋霞还陪你回去过年呢。
1: 我们当时说好了，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嘛，她陪我演戏。我下次回去就跟妈说这事儿。
0: 哎呦，你别跟妈说吧。她这辈子最期盼的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幸福。你跟她说你离婚了，她该怎么想啊？
1: 没准妈呀，比咱们谁想得都开，想得明白。
0: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1: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那球球呢？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头，他的心理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1: 不会，真的，我们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共同抚养孩子，所以球球在我这儿几天，在他爸那儿几天，他也习惯了，我们给他的爱一点都不比以前少。
0: 那孩子懂什么呀？还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1: 真不是姐，我跟秋雅离婚这事儿，认真的跟球球商量过。
0: 你们还跟他谈这个事儿呢？
1: 我们在球球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的变化。姐，你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吗？
0: 我有什么换的？我挺好的，我就希望李一锦好好的，他好了，我就好了，我也不用那么操心，就踏实了。
1: 我就希望你好。你说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看看他们活得多滋润，去跳舞，去旅游，去购物。你的退休金也不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着想呢？
0: 我的退休金都在李承志那儿
1: 你就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吗？
0: 我也没有什么要用的地方啊。妈那儿买菜的钱你们都分担了，李锦上班，他自己也能挣钱了，我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1: 得给自己留一点，不为了你。

0: 和我们的部门同事其实做了一些改进，我可以给您口头汇报，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剧院的诚意。
1: 是是是，
2: 倒是没变，
0: 什么没变？
2: 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打动我的，靠的就是这份细心整理文件的本事。我对你们剧院的安排非常满意。
1: 好，谢谢。
2: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联系。好，
1: 那今天谢谢了，冯团长。
2: 帮我送一下，行。那我先走了，
1: 回见。行，那我们这些资料啊，就留在您这儿了啊。
2: 行，
1: 回头你们有什么后续问题，直接跟小李联系就好。
2: 可以，
1: 我们就先撤了。
2: 好，谢谢啊。
3: 这边请。
1: 好。
4: 一会儿咱们直接过去。
5: 哎，赵小燕。我有事问你。
4: 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晚上不是还聚餐吗？今天张小燕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公布。
6: 晚上你会去吧？
4: 好了，要迟到了，黄教授该发脾气了，快走快走。
5: 黄教授该生气了，我还生气了。

0: 怎么啦？啥事儿啊？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说吧，怎么了？不会是娜娜又怎么了吧？
1: 你们家娜娜天天给你
2: 打电话，什么都跟你说，你急什么？
1: 着急，你知道那天陶大
0: 磊又喝多了，那对着娜娜一顿胡说八道，
1: 我就担心他不高兴是因为这个。
2: 陶大磊能管得上你们家娜娜呀？
1: 放心，一大早他活蹦乱跳的就去学校了。我要跟你说的是老三，
2: 他离婚了。
0: 什么？
1: 快两年了呢。
0: 离婚了还快两年了，他等于是瞒着我们啊。哎呦，这老三，哎姐，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被宠坏了？
1: 想干嘛就干嘛，这离婚离得这么
0: 痛快，他想过孩子没有？球球才多小啊，多可怜呀。
2: 说球球也早知道了。
0: 那不管球球知不知道这事儿，他就是自私。一个孩子从小在家里单亲家庭长大，他肯定身心不健康的，
1: 他得多伤心啊！
0: 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跟你讲，我
3: 满清啊，
0: 哎，
1: 干嘛呢？干嘛叫我呢？
0: 啊，你晚点再说吧。
2: 嗯。

0: 班啦。
1: 哎，妈，你怎么没在小姨家吃饭啊？
0: 我琢磨你该下班了，就回来赶着给你做饭呢。
1: 我来帮你弄。
0: 不用不用，你洗手，洗手就开饭了，我都弄好了。洗手，洗手，洗手。你小姨离婚的事儿，你早知道了。
1: 她跟你说啦？
0: 一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儿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
0: 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实际上呢，快快快，吃饭吃饭，我去盛饭去。
1: 那我拿两个碗喝汤。
0: 哎哎哎哎。这个，明天我跟他炖点汤，你给他送过去啊。
1: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那做饭可好吃了。
0: 那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跟我比，
1: 抵不上。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还挺香，看着啊。哎呀，给你盛点。
0: 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1: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
1: 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0: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都没怎么出去玩呢。
0: 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1: 还真研究了，行，我带你去。
2: 来的咋样啊？
3: 你下个下个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4: 其实都还行，
3: 就你下个月
4: 吃的不行。
3: 当然，你忘了，这好不容易回国来整个西餐店。
4: 好吧，但在那边中餐又特别难找，好吃的
3: 啊。点菜。
5: 好，可是娜，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
6: 那就多点点呗。
4: 今天随便点，
3: 啊，
7: 俩太够，
3: 可以，
4: 也差不多够，等他们两个到了，再让他们再加吧。啊，
8: 来，咱们仨走一个吧。
3: 哎，
8: 请崔爷爷。
9: 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10: 这就交给你了，师兄。
8: 没问题，没问题。
9: 好吧，
8: 没问题。会不会是鸡翅特别辣？
10: 还行。
8: 他那个事儿你也瞎办，
9: 我可能在国外
8: 一年了都。
9: 分开。
8: 来了，来了。
9: 还知道来了，
6: 不好意思啊，各位，
9: 自觉点啊。
8: 人齐了，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11: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6: 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哎，天大的好事儿。
11: 你知道，
3: 能有多大事儿啊？
11: 你说。
6: 我说。

0: 哎，没多大事。
1: 是是是。
2: 老爷，我喜欢你。
0: 妈呀，别
1: 别别！
2: 哎，别别别！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我高点，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老爷，
1: 唐叔长，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
2: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张老爷，我有多喜欢你呢？看这里，我超喜欢那个男孩，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知道了吗？就这么喜欢。但是，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从今往后，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这样，
1: 拿一下，
0: 我们脱鞋。
1: 不是，
2: 烟。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
0: 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2: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什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3: 哎，不是，
0: 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唐淑娜，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2: 哎，来接我了。
3: 你是谁？
2: 大姨，
3: 要你管啊！
4: 哟，你怎么喝这么多？
3: 他没怎么着你吗？
2: 啊，回家。
3: 走。
0: 你认识他吗？陶淑娜，你是他朋友吗？
3: 张小燕，
0: 你认识
3: 他远点。

0: 妈，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2: 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你帮我扔一下。
0: 我去哪儿呢？
2: 哪儿？哦，好。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哎，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
0: 走了，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吗？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是我大姨告诉你。
2: 能个傻子！
1: 跟我大姨说。
0: 走，哎，姐，你都走不了路了，来来来，走。
1: 不用你扶。
0: 到家了。
2: 这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
0: 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姐。
0: 那么臭呢？
2: 垃圾。对。他怎么着你啊？
3: 嗯，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2: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2: 你说你是他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娜娜。
2: 那是我刚才喊的，你才知道的。
0: 哎，我跟你说不清楚。来来来来，来，把钥匙还我呢。
1: 干嘛呀？
0: 把钥匙还。
2: 我气！哎呦妈呀！你别过来啊！
0: 哎，我说你这样怎么还
1: 动手？啊！
3: 哦，哥们儿，讲义气给我送来。给。
0: 哥们儿，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嗯，
2: 是你哥们儿。嗯，
0: 我扶着他上去。快，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丢了！快，搭把手，快！
1: 什么脏东西？你说我是脏？
0: 不是不是。
1: 哪有脏东西？嗯，别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喝的东西真臭。
1: 这是啥？我自己坏，走开！我
2: 好好好，哎呦！
1: 嗯，你这样，那，来，你靠这儿去，
0: 倒杯水吧。
1: 来来来，
3: 靠这儿，小燕。
0: 你也爱收集瓶子？
3: 嗯，一点小爱好。啊，那个，嗯，谢谢你送大爷回来。
1: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
0: 好，好，好，好，我懂。
2: 好，好，
0: 懂，
2: 好。
0: 那你照顾他。
3: 我照顾，我照顾。
0: 走了啊，娜娜。
3: 谢谢。
1: 拜拜，坤儿。
3: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啊，
3: 好，
1: 谢谢。
3: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1: 我喝那么多呀。
3: 我失恋了。
2: 娜娜，你失恋了？
3: 是你一直暗恋的那个人？
2: 妈，你别了。
3: 地板脱了。

0: 啊，
1: 嗯，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待她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2: 还挺舒服的。
1: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0: 他都出门了。
1: 啊？
0: 嗯。
1: 几点啊才？
0: 我也从来没有看他起这么早过。
1: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啊，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0: 哎，妈，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咱去，咱们今天。
1: 是个大公园儿。
0: 公园啊？行啊。那小时候，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你才带我去公园。
1: 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你总吵吵着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0: 因为在那儿，你才会不训我。
1: 今天我自己去吧，你别管我了。
0: 你主意变那么快呢？说好了带你去啊。

0: 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
1: 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赶紧吃，吃完咱们走。
0: 哎，
1: 打我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眼。
1: 不看，赵岩，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
0: 你
1: 的。
0: 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是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吧？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
1: 学什么习啊？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我说好了我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儿。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这些都带好了。
3: 你行吗？
2: 行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3: 我就2个小时啊，
2: 好，
3: 你别乱跑啊。
2: 我不跑，我就在这儿。
1: 你慢点啊。
2: 好。
4: 你看我这有这个。
5: 女儿吗？男孩子啊？
6: 我子女。
5: 哦，子女啊，好多女儿啊。
4: 我儿子
5: 下去了。
4: 哎，他。
1: 你们真的是好呀！
7: 大姐，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哎，谢谢谢谢，
8: 不客气不客气。
9: 干嘛呢妈？哎，
7: 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8: 妈，我们走了，我求你了，行吗？
7: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8: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7: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10: 哎，小李妈妈，哎，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话，
8: 就是，哎，抱歉，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7: 哎，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

0: 笑一笑，芭蕾，别老大着个脸，来笑一个，笑一个，笑。
1: 真的好。哎。
2: 赵小林，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3: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哎，
2: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1: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2: 啊，昨天，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1: 谁给你的自信？
2: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1: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2: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的工作。
1: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2: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心里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1: 我要去实验室了。
2: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呀、啊。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啊，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
3: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哎，在哪里工作？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2: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4: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1: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
2: 啊？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你到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2: 你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不痛快。哎呀，
3: 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2: 我还不信那个邪呢。
5: 阿姨，您看一下。
2: 小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6: 这个个头还不错啊。笑，打个招呼嘛！
3: 我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就是。哎，
5: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十分心动，与您有缘。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2: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3: 妈，
2: 你要是没有，
3: 妈，
6: 你是不是疯了？
3: 走，
6: 妈，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2: 我以为妈怕什么？
3: 哎，你还在跟他联系？
6: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3: 是什么？就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
6: 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吗？我删，
2: 可以了吗？能走了吗？嗯。
7: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
8: 嗯，
7: 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8: 吓不吓人？
7: 吓人。
8: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拍年会座位。
7: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8: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

0: 下来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单了，她又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实惨，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1: 大姨那代人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她被安排，她有一点啊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但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再造一个就完事儿了吗？
0: 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揪揪也扎上了。
1: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0: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我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
1: 误会。闹误会了，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0: 你真是有一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1: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啊，
0: 行行行。
1: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黄了。
0: 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
2: 今天你也看到了，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你也别太挑了啊。
3: 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吧？
2: 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所以才找了个周道。

0: 好呀，好呀，
1: 啊，群里边带啊。
2: 我想要一个。
1: 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有，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3: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1: 哦，好的好的，哎呀，收到了。好。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
2: 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1: 哦，就没出什么岔子啊？
2: 钱姐，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
1: 哦，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2: 哦，那个 U 盘出了点故障，但正好我有备份，我觉得应该就是单纯的故障吧。
1: 哦，对的，这个电子产品嘛，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
2: 小红梅是我努力争取的项目，我不会让她出任何的问题。我知道有人不喜欢我，但我希望不要因私废公吧。
1: 这什么意思啊你？小曼小曼，这个小李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有靠山了。你看说话还带着刺呢。
3: 钱姐，
1: 啊，
3: 最后用 U 盘的人是你，是你搞的鬼吧？
1: 哎呀，你说什么呢？这小李不是讲过了吗？这 U 盘坏了很正常，你的 U 盘没坏过呀？

0: 喂，哎，小陈呐，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

0: 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1: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0: 还要加会员呐？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1: 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0: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1: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0: 哦，好，好，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
1: 阿姨再见。

0: 你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我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校是有正经事的，自然得常来。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
0: 人家可没你那么闲。哎，说真的，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1: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
2: 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
1: 你得下杆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来倒追你。
0: 怎么个暗示啊？
1: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
2: 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0: 这不绿茶吗？不行，我喜欢打直球。
1: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对了，那天我看你家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0: 别有所图。
1: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威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0: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1: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0: 沉稳？
1: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呀，
0: 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1: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
3: 怎么了？
0: 你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2: 祝你玩得开心。
0: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3: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哦，
0: 要出差呀？那你叫住我干嘛？
3: 就说这事儿。
0: 哦，对，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2: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在读博士生，更别说女博士。
0: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2: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你不符合条件。
0: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4: 那个
0: 究
4: 竟不是该说话。
5: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6: 方教授，

0: 行，我
1: 最近画画了吗？
0: 那行，先这样啊，我开始工作了。
1: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2: 谢谢宋叔叔。
1: 不客气。
0: 球，妈要工作了啊，你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2: 嗯，好。
0: 嗯。彭真不错。
1: 嗯。
0: 我听说这个导演也不错。
1: 那当然。
0: 价钱也公道。
1: 嗯。
0: 怎么感谢你啊？
1: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0: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1: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0: 行，算你赢了。
3: 哎，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0: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1: 哎，我看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0: 球球，球球，过来，别在那玩，球球。
4: 你玩的挺好的，别吵。导演，你看，能不能拍？
5: 来，摄影师，开机。

0: 姐，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2: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0: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2: 别紧跟我扯了，你快告诉我，我有急用。
0: 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 P 图了。
2: 就是那个 P 图，怎么 P 的呀？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
1: 快教我，快教我。
0: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我就不教。

0: 哦，谢谢。
1: 球球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0: 他把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1: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如果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1: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2: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了、有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1: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儿？
0: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那将来谁敢要啊？
1: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强大的女人。
3: 妈妈，我要喝水。
0: 哎呦，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1: 球球，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
0: 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球球？要不要歇一会儿？
3: 我不累，我还要爬。
1: 啊。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

0: 把我劈成这样。
1: 哎呦，吓我一跳啊！
0: 像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2: 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了，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2: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2: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快点，快点，快点加一下，快快！
3: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2: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2: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了，非逼我结婚呢？
1: 那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
0: 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2: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0: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聊吧。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意的，我觉得中意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3: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0: 妈，你干嘛？
3: 哎妈，你有话好好说。哎，
0: 我觉得
3: 放下，
0: 你跟得了大病似的，这些瓶子。

0: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1: 你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
0: 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恶人，我脑子不好，行了吧？
2: 我不管，我不管了啊！我不管了。

0: 发烧了，球球，球球，球球，醒醒来，妈带你去医院好不好？来，球球乖，哎呦，哎呦，哎呦，乖宝宝。大夫，这孩子明显发烧呢，严不严重啊？
1: 高烧真菌还是有点危险的，先吊2天盐水，需要住院观察。
0: 还要住院？他今天折腾了一天，又换衣服，又疯跑，又出汗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的烧啊？
1: 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
2: 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3: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4: 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我的手机呢？
3: 手机呢？
4: 手机在那儿呢。我为了你，忙前忙后的。 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呢。这不是破烂儿，
3: 好啊，
4: 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啊，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哟，大姨，准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
1: 你票定了吗？
0: 李姐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定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你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2: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就不走，就不走。

0: 哎，娜娜，
1: 怎么了吧？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别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道歉。
3: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
2: 别把自己框死啊！
3: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1: 我写论文了啊。

0: 打了退烧针，睡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1: 昨天确实我不是很工作嘛，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事，
2: 你能小点声。
1: 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0: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1: 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0: 你看看球球。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0: 口渴了呀。喝喝做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
1: 多喝两个。
2: 妈妈，你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0: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2: 爸爸，到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们都忍不住拍我。
0: 秋秋，那天晚上妈妈也没发现你发烧了。

0: 人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啊。
1: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那我以后可以不用睡前整理书包，也可以不用把米饭吃光。

0: 行，没事儿，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1: 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他。
0: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
2: 秋夏，迪安姐，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0: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2: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
0: 他刚睡着，要不过两天等他好点的。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的换洗衣服。
1: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
0: 啊，
1: 走吧。

0: 求求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啊？没有，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嗯。哎，你去帮他们取衣服。
1: 嗯。
0: 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求求的生日一直就没改。
0: 你俩都离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真是少见啊。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呢吗？求求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求求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笑>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帮你的。
0: 那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不会影响啊？
1: 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如果你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嗯，
0: 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
1: 好，你的心意我心领了。<笑>
0: 就光是心领了。
1: <笑>说到评职称啊。 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
0: 也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1: 孟妍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 还有啊，你别管他叫什么女强人。
0: 为什么呀？
1: 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妍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
0: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最近没法陪你了。 对不起啊，抱歉，我生气啊。
0: 没事儿，你忙你的。

0: 可以啊。
1: 球球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
2: 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0: 好，我知道了。妍，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责任。
3: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以前我说过，
0: 你不配当妈妈。
3: 其实是我没资格。妍，对不起。
2: 没事儿，我习惯你这么说我了。谢谢你的道歉。

0: 看，
1: 来来来来来，你自己看，你自己看，我把你扶撞了，你是怎么办的？真对不住啊，我可是你
2: 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
0: 啊，没出过事儿，要不我们报警吧，好不好？你车别想开了，要不然你给我10000块钱医药费。啊！
2: 一万，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0: 你开着车往前走，他过来你看不到。哎，
3: 碰瓷儿了是吧？这车里都有行车记录仪，撞没撞人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实在不行，报警吧。
4: 哎，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拿点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6: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我自己在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刚好跟李总那合约还没弄好，我过来捋捋。
5: 咱们公司都像你这样啊，早就上市了。
7: 喂，
8: 长春大家属吗？
7: 哎，我是。啊，
8: 我们这是西山派出所，长春大在我们这儿，你来接他一下吧。
7: 派出所？就是。这个傻子又去哪儿了？哎
5: 呀，怎么了？啊，
7: 娜娜出事了，我去找他。
5: 娜娜出事了，你等等我，我开车陪你去。
9: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样我是不是可以？
7: 哎，警察同志，
10: 你好。
7: 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陶淑娜，能帮我查一查吗？
10: 您是他什么人？
7: 我是他妈妈。
10: 陶淑娜，她可厉害了啊！打架，刚被我们带过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
11: 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
7: 她打人，她自己有事儿吗？
10: 她是没事儿，被打的那个人有事儿。
7: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哎呀，你。干什么呢你？
3: 我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7: 你这打人呢？
3: 我这是见义勇为，人家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走，
7: 真可以走了？
3: 走啦！哎，
7: 警察同志，见义勇为啊！谢谢了啊！
5: 哎，你们俩回去好好聊吧。
7: 怎么了？
3: 手机掉空里了，我拿一下。
7: 好，来，我来吧。
2: 没事，我来。哎呦，哎呀，
5: 没事吧？
7: 没事。
5: 我看看，
2: 干什么？
12: 你干什么你？
7: 我们两个刚刚撞了一下脑袋啊！
0: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
12: 你啥意思？
0: 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

0: 就上一
1: 点。
2: 哎呦，爸！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呦，打人啊！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王大林，你真的是，一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哎呦，
2: 不行！
3: 怎么了？
1: 你这
2: 样，
1: 你女儿。
2: 哎呀，动不了了。
3: 闪着了呀？
2: 哎呦，我就咔嚓一下，刚才。
3: 咔嚓一下。
2: 哎呦，
3: 是不是闪着了？骨折了还怎么着呀？
2: 咔嚓一下，哎呦，不行，我得去医院。
3: 你先起来，我先给你扶起来。
4: 来。
3: 来扶了。
4: 娜娜。哎，你说我这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呀？
3: 啊？不能。
4: 这伤筋动骨，105。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这舞也跳不成了。
3: 休息两天吧，走。哎呀，那行吧，
4: 行行行，
3: 慢点，
5: 包给我。
3: 嗯，给。
4: 娜娜，你去找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3: 啊，行，我知道在哪。
4: 我再贴点。
3: 你去。哎，
4: 我还要躺一下。
1: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啊？
4: 哎呦！真躺不了。

0: 我弄点水喝去。渴得慌。
1: 别那么矫情啊！大夫说了，就是轻度扭伤，不至于的啊！别在那儿演了。
0: 那这也是伤筋动骨啊！我这个样子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是郑斌。我不管啊，这些日子你在家好好伺候我。
1: 郑斌是来帮娜娜的，你别诬赖好人。
0: 你快拉倒吧！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膏药拿着。
2: 妈，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哦，爸最近呢，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
0: 睡。
1: 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俩太好笑。
0: 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们侦探长怎么了？
2: 给。你们家桃叔呢？
3: 好学生还谈恋爱，
2: 你还管不管了？
1: 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
3: 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
1: 是真的吗？
3: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4: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3: 证据都在这儿了，还不承认？
4: 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
3: 还狡辩？陶叔浪，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仙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1: 急妈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做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3: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你得正视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1: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岛屿影响一生的。哎呀，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没给你丢人哈？
4: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1: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4: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
1: 儿。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啊，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哎，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4: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啊？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啊，没跟你说吗？他回老家了。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1: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
1: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上车吧，
0: 我送你去公司。
1: 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2: 那我在剧院门口等你下班。

0: 以前啊，总是大过节的加班，为什么呀？哦，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赶紧把这个给弄了。
1: 我斗嘴了，哎，坐呀，看看你弄的这小红梅的策划案。走走走，啊，哎。
0: 我还在加工，润色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团长很在意一些。林姐啊，你没发现，其实我也特别在意你啊。哎呀，这也没外人，咱们就别装聋了，好不好？啊，
2: 不知你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你说。
3: 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快扑到我身上了，是不是？我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了，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0: 你放开我，臭孩儿！李一杰，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给你脸了！
4: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我还没想好去哪逛呢。你电话响了。喂，妈，
2: 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我不在剧院。
4: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理解。怎么心情不太灿烂啊？
1: 那个，你下午路口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
0: 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出点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不用内疚。
0: 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给他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的下车。
0: 坐好了。
3: 你个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4: 你是？
3: 我是李怡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4: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4: 啊，他不在啊。
3: 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了解。

0: 句。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们家李一姐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希望您理解，跟李一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1: 阿姨，打住吧，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
0: 崔经理，我们家李一锦从小胆儿就小，他都是人家推一下他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一凑的人。
1: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一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
0: 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2: 说了，这个运动适合娜娜，不适合我。
3: 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2: 做不到算了。啊！老师，我说了，我不玩。啊！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玩，你怎么还踢啊？
1: 你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4: 实话没，这么多家长，老师就把我叫去。
2: 一个女孩和男孩打架，
4: 你把我脸都丢尽了。
5: 我摇摇晃晃，许你朵浪花。
2: 哪来的？
6: 这是我省下饭钱买的，是张大志非要想拍推我。隔着雾茫茫。
2: 小小年纪不
6: 学好。你成绩没下降，你还满足了是吧？
1: 对。想象着，触摸着。

0: 你姐妹俩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啊！
1: 啊，那怎么行？
0: 一样的不服输，小过了，闹了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啊，放心吧。
0: 好嘞。
3: 怎么的啦，娜娜呀？跟你妈怄气啦？
4: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而
3: 哦，
4: 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3: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儿。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4: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3: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4: 姥
3: 这
4: 姥，
3: 就哎，
4: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3: 你妈没给你看呀？
5: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冯婉清。

0: 好，新郎我退下。等等，妈，你怎么来了？
1: 走，哎，
0: 你先出来，你跟我出来。
1: 干嘛呀？你放开我！
0: 我同意你结婚了吗？

0: 啊，同意了吗？
1: 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2: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
0: 这辈子，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
2: 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
0: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一分钱都不给。
2: 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结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是存心让我难堪。
3: 婉清啊，哎，没事儿，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4: 打开。哟，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呢，你跟你妈那张配对的呢？啊，对，你看看你。
5: 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
4: 哎，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妈，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还不收拾东西呀？
1: 我那些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
2: 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挣钱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穆婉晴，穆婉晴，你快过来帮忙！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呦，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快过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阿姨。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差点憋死我了！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儿。哎，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你后面给我抻抻。
0: 还能走路吗？
2: 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0: 一会儿跟我一块出去一趟呗。嗯，
2: 去哪儿？
0: 民政局办离婚。我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
2: 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少来这套啊，
0: 这次必须离。
2: 孟晚清。
0: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你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2: 你律师找我，我不见。 我不跟他抬，孟晚晴，来真的了。

0: 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
1: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儿就往心里藏。
0: 好强呗。另外呀，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儿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1: 好吧，你说的对，他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我管不了，不管。
0: 就是，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呦，我就现在就看看，你看，这衣锦，你看看。还球球，
1: 怎么那么小？
0: 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啊，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2: 要拿了？
3: 都开好了。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2: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4: 妈妈，我感觉还有点晕。
2: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我摸摸。
5: 不烧了呀？
3: 不烧。
2: 正常的。
4: 我不想回去。
2: 为什么呀？
3: 那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2: 哎，球球新画的。
3: 哟，什么时候画的？
2: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啊？
3: 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4: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哦，
2: 啊，妈妈一点也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4: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2: 那个，等到球球过两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扎帐篷好不好？
3: 好啊，放风筝。
2: 对，
4: 太好了，拉钩。
2: 来，拉钩。
3: 来，
4: 拉钩，我们神奇三侠一起。
3: 球球。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
4: 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
3: 哦，你好，我是宋君凡。
6: 啊、哦，你好，我是秋夏。
3: 上次说好的今天呢接他们出院。
6: 啊、哦，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2: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3: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2: 嗯。
6: 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
3: 嗯嗯。
6: 球球。爸爸走啦。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
4: 爸爸，拜拜。
6: 拜拜。
2: 有事电话吧。还是得穿上啊，你这刚好不能又病了。好了，走
3: 走，
2: 还有一段。好，谢谢。

0: 球球，
1: 张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走了，上车。
1: 张叔叔，哎，不要你抱，我自己能走。
0: 来，你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

0: 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我知道啊，马上就走。你什么态度？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1: 看什么呢？妍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你怎么来了？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她，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2: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1: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怎么会麻烦呢？
2: 上车。

0: 真谢你啊。
1: 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不用，我没事儿了。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回去了。
1: 哎，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是，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2: 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哄哄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1: 他是娜娜学长，
0: 娜娜的学长，
1: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0: 叫什么呀？
1: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娜娜，好吧？
0: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哇你！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姐她生病了。
2: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小姨，那你照顾球球吧，我没什么事儿。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2: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3: 陪我睡。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2: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2: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书单。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
1: 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0: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她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也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1: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业。
2: 妈，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喂，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
0: 啊，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
1: 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
0: 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啦？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1: 真是用功啊！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
2: 啊？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

0: 我跟你说啊，廖哲那人不行。
1: 你怎么一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
0: 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1: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
0: 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
1: 知道。
0: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1: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
0: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1: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0: 闺女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1: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0: 你少跟我耍贫嘴！

0: 妈，我走了。
1: 把鸡蛋拿上。
0: 来不及了。
1: 带上。
2: 一锦，
0: 不，你怎么又来了，廖哲？
2: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0: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2: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2: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停。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0: 为什么？
2: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0: 可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2: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0: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
2: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试点大题。都忙吗？
3: 小李呀，哎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3: 哎呀，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给你看看，哎，
1: 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1: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了。

0: 哎，你不拉我一下你啊！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作案时间才到的这儿。有没有？
1: 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一下行李，真的是。
0: 哎哎哎，
1: 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
0: 那当然了。
1: 哎，这哥们儿都卦象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0: 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你。
1: 不是，你怎么先跟我妈似的啊？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
0: 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哎呦妈呀，急了，脾气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
2: 我们小红梅的项目啊？啊，
1: 我们
0: 崔经理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林一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你累了
1: 我
0: 吧？
1: 腿还没上呢。
0: 哎呦，我找他去。
1: 哎，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
0: 这是
1: 继续。
0: 啊！
1: 哎呀，买累死我了！
0: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
1: 哎呦，哟，鳜鱼，哎，给我姐买的，
0: 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1: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鳜鱼，是不是？
0: 她喜欢吃清蒸的，
1: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是那意思。那我去找她了，
0: 走。
1: 咚咚咚。李姐呀，不省心呀！
0: 你的鞋换一下。
1: 哎，行，我跟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但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2: 我真生气了，我就不会给你回信息发信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到我妈，她一烦我，我分心。
1: 小样儿嘛，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2: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1: 心情不好呀？哎呀，心情不好，赶紧跟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
2: 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
1: 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2: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像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理解。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1: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回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2: 你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3: 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4: 嗯。
3: 笑什么呢？
4: 求救，不爱吃药还做鬼脸。盐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只有他妈妈能治的。
3: 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盐姐说话呀。
4: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盐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4: 嗯。
3: 走。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5: 没事，随便看看。
3: 好的。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我们这个服装店呀，给个意见吧。
1: 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

0: 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瑶瑶，我是想说，有些
1: 等一
0: 事
1: 下。
0: 情不能太着急。
1: 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
0: 这么晚还要聚？
1: 他要过2天就走了。
0: 那我送你吧。
1: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确定？
1: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那还不敢打开呢。等等等，就是这款，好神奇呀！你居然没有买错？
0: 怎么可能？
1: 哎呀，
0: 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这儿呢？
1: 给我下。
2: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2: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2: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2: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2: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就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2: 行，我要对她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她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2: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1: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哎，我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
3: 行吧。哎，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3: 啊，冯团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冯团长，您这是李姐，不说句话吗？
4: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你拉办公室一趟吧。
6: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的，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6: 你放心。
4: 李姐，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啊！
6: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彭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芊芊。
4: 你，
7: 李姐。

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了第一步。

0: 看看。
1: 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2: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3: 谈钱不就怂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
1: 嗯，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3: 我就是一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4: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别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4: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我都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
0: 好。
1: 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嗯，然后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你来，你来，
1: 来，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0: 这太难了吧？
1: 试试，
0: 我肯定打不进。
1: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0: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你怕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找阿姨喜欢，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招。
0: 算了，不合适这样。
1: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

0: 大爷，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0: 哟，这个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
1: 哎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0: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0: 那缘分来了，他挡都挡不住。
1: 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0: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个人，这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0: 大爷，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
1: 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0: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0: 爱你哦。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2: 婉清，你在哪儿呢？
3: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4: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3: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2: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2: 都没什么。
3: 行，她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4: 你帮我盯着看，
3: 肯定我更放心呗。
4: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2: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2: 谁？
3: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2: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1: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3: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4: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哦，
1: 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4: 好，你先挂了吧。
1: 嗯。

0: 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1: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30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
1: 啊，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
3: 喝点水啊。
1: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1: 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报警了。
3: 这哪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2: 哪儿呢？
3: 桌子上吧。这透明的，这不让人看清楚啊。
1: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版纸质的。
3: 那倒不用，快快快。OK。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1: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3: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1: 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3: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1: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3: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1: 阿姨，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3: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1: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
3: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1: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他培养得这么好。
3: 是，从小到大为了培养他，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
1: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
3: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2: 我再给你加一点水。妈，你喝水吗？
3: 我不喝。
1: 不用了，一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3: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1: 阿姨，我是93年的。
3: 哦，比一锦大一岁，30。你看不出来呀。
1: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

0: 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1: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0: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1: 这挺好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行，好啊，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行，好。好，没关系，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卡拉 OK，真牛逼！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往前。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周年聚会你会去吧？
1: 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三十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啊。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1: 啊，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一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1: 谢了啊，拜拜，
0: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哦，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哎，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你慢点啊。嗯，拜拜。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4: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

0: 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1: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啊，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哎，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1: 不都你说的吗？我饿了，你不饿吗？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1: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0: 我也说不上来。
1: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0: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1: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
0: 好
1: 啊。
0: 好好好。
1: 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0: 可以，给你做啊。

0: 这儿就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茹。
1: 小茹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2: 谢谢崔经理。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工友合作。
2: 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3: 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2: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3: 这么长时间，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
2: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 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3: 行，那就这样吧。小茹，你好，我叫李怡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2: 谢谢，莹姐。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
3: 没有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
2: 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
4: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3: 好，走。
2: 佳茹，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多走的。
3: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
2: 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了。
3: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小茹，
3: 我们等会一块吃饭吧，我请你。
2: 哎，
3: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黄教授。
1: 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
0: 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1: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
0: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5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1: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0: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1: 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0: 黄教授，
2: 等等，
0: 黄教授，哎，
2: 这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0: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事情上太敏感了。
0: 因为你是女生，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
1: 啊，
0: 你的腰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人看着反而没精神呀？
1: 好多了，也出去买了点菜，哟，喂，哪位啊？
2: 你好，陶先生。
1: 啊，
2: 我是莫婉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1: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1: 哎，
0: 来。
3: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4: 是您新写的吗？
3: 就是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4: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5: 爸，怎么了？
6: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帮爸爸。
5: 啊？
6: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1: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5: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1: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哟，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5: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1: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爸都记住了，啊。
6: 好了，你也照顾好自己哈。
5: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抗皱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0: 这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1: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八百八，精华液是八百六。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四百八，清洁啫喱是两百八。
0: 这您可以试一下，哎，
2: 精华液啊？
1: 对对对。
2: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
1: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三十毫升。
2: 三十毫升八百六？啊，这里边掺了金子啊？
1: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2: 我要送给我爱人。
1: 哦。
2: 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1: 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2: 哎，来一套。
1: 哎，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2: 那是必须的。 精华液，哎，我买你这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1: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
2: 哦，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哦，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1: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2: 哦、可以的。那咱哎，你这多送点啊。
1: 不好意思，先生，
2: 不好意思，
1: 咱们这边买单。
2: 我看你这还有很多呢，再拿两个。哎。
1: 行，
2: 买单。
1: 先生，这边买单。
2: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1: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2: 这给我小气的。
1: 先生，您这张卡用不了吗？
2: 啊？
1: 嗯。
2: 哦，用这个。
1: 哎，好嘞。
2: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好。
3: 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啊？谁呀？你跑这儿来干嘛？我找你，你啥意思啊，孟晚晴？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4: 那卡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卡？
4: 信用卡。
3: 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你真干得出来？你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呢。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 早了早好啊！
4: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不同意？哎，
3: 我一样有话。谁呀？哎呦妈！
4: 哎呀妈！哎呦，大磊呀！啊，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呢？进去啊！
2: 没敢进屋，说是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好？
4: 没啊，对，大磊啊，我正要找你呢。
2: 哦，
4: 你看。
3: 这两天晚清都在我这儿住，啊，没事吧？你们两个？妈，你嫌弃我？
2: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4: 那就好，那就好。
3: 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您先躺着。哎，
2: 妈，有也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哈。
3: 好嘞，好好。
2: 赶紧下去啊！
3: 这
2: 等着你嘛。
3: 你用不着等我。
2: 哎呀，
3: 先下去是说吧。哎呀，你快点儿，你让人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2: 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3: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201的。哦。
5: 那我已经给我给我，我说201的。
6: 谢谢。
5: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6: 老婆，
5: 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6: 你说再说，
5: 你回家你不
6: 加再说。
7: 大雷，又来看丈母娘？
5: 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6: 去哪儿啊？
5: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6: 哦，我知道这事儿。
5: 到时候再说吧。
6: 好，那回见啊！
5: 哎，好好好。

0: 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呀，崔经理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1: 李姐，你的花，
2: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天是正点下班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
2: 好。
0: 最难的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咯，要注意看哦，像这样。 OK， 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放在一边备用。好，有一个鱼呢，料酒。

0: 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1: 你笑笑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0: 是吗？行。
1: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哎，
1: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0: 不用了，这已经到我的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1: 看来我对你这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0: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
1: 儿。阿姨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0: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1: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0: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但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1: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0: 再升华也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1: 火锅，
0: 可以，这让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1: 等我一下。
2: 呀，松鼠桂鱼给李锦吃的，
3: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2: 看着就香。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
3: 炸鱼的时候烫的，
2: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3: 抹了抹了。
2: 以后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0: 好吃啊，
2: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3: 廖哲要出国呀？
2: 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3: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2: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今天谢谢了。
1: 现在刚刚好9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9点半。
0: 还真听我妈的话，
1: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0: 假的假的，你就别当真啊！
1: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0: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1: 对，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0: 不用了，再说，好吗？我走了啊，拜拜。
1: 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0: 妈，我饿了。
3: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0: 太忙了，没看见。
3: 你的工作有那大忙啊？那大早就回来了。
2: 哟，回来了。
0: 啊。
2: 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晚安啊。
3: 就这么坦白完了，
0: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9:30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妈，你是不是又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妈？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哦，
0: 那你保证？你保证不出国？
1: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的。相信我好吗？我明天要出差啊，
0: 去哪儿啊？
1: 去吉春，
0: 给你收拾东西啊。
1: 我自己收拾就行。
0: 你先洗澡吧。
1: 哦，行。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啊。我管你。

0: 妈，我锁了。
1: 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
2: 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着多不方便呢。
1: 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0: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1: 让你带你就带上。手机拿着。
0: 走了啊。
1: 嗯。
0: 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哎，冯团长，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这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来来来，
0: 哎呀，冯团，哎呀，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
1: 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

0: 哎，你待会儿让易景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1: 没问题，李姐，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2: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正好试试反响。
3: 这份东西做的很有风格。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2: 没有，节目，水平就一般。
4: 哎，冯团，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

0: 六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
1: 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0: 去哪儿啊？
2: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0: 那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1: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0: 好。里面请，
3: 欢迎
4: 欢迎来，
5: 欢迎小朋友们来看剧哦。
3: 您好，
5: 欢迎，里面请。
6: 哎，来，哎呦，还有5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哎，
7: 有了，
6: 这里就给修理好了，我们走了。
3: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哦，
6: 好，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7: 好，李姐，
8: 妈，你怎么进来了？
7: 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8: 我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7: 你就是骗我，票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8: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7: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8: 那里有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我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们回去说行吗？
7: 不说，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8: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7: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8: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
7: 不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8: 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
7: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我要说，你选怎么行？
1: 李怡锦，
2: 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1: 对不起，冯团长。
3: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1: 李怡锦，跟我进来。
4: 谁呀？这是。
0: 冯团啊，阿姨，李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哦，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点使呗。
1: 哎，
0: 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

0: 城市里面准备了这么久，我都1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上上上，哎呦，上啊，哎呦。
1: 好吃呢？
0: 啊？
1: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不想吃了。
1: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1: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2: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3: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破，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2: 好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您干什么？哎呀，
4: 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
3: 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5: 行，你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3: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
5: 哎呀，张小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
3: 疼疼，
2: 还好。
5: 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3: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啊？啊，算你们半价，
6: 搬。哎呀，
5: 你看什么？
2: 以后你可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7: 上次你没让他面试的事情还记着，你也好自为之。
2: 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0: 轻点拿，
2: 还是他写的，
0: 轻点拿，
2: 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7: 好。
0: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3: 不是你
5: 快点搬！哎，黄教授，我来帮你。
6: 我来吧。
0: 谢谢。
7: 下次一个人的时候可别这样。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理解，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当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菜市场啊！哎呦，
1: 这个，
0: 好的，
1: 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2: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1: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0: 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行，小妹，关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3: 好事情啊！哎，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
0: 都忙去吧。
3: 撒什么气嘛？走走走，真是。
4: 反正我觉得小女孩。

0: 学些什么生命的命理啊，
1: 嗯，
0: 以后他再想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
2: 哦，这倒是。
0: 哎，
2: 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他喜欢什么。
1: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2: 嗯，对，你说的有道理。
1: 嗯，
2: 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
1: 哎，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
2: 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
1: 啊，
2: 哎，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3: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
2: 哎呀，你呀不知道，
3: 肖老师啊
2: 风评不好。
3: 风评？
2: 说什么话？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3: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2: 就是，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3: 在哪？
2: 哎呀，下课啦。
1: 啊，
2: 累不累呀，宝贝？
1: 宝贝，
2: 好吧，
1: 回家
2: 走吧。
4: 不好意思啊，各位，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啊，
5: 妈妈，
4: 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
5: 嗯。
4: 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5: 好，
3: 怡安姐。
4: 谢谢你。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
3: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4: 好啊，球球去那儿画画，等一下妈妈啊。
5: 好，
4: 坐，坐吧。
3: 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4: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
3: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球球的，希望你可以放心。
4: 你们要结婚了？
3: 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4: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3: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4: 项链不错，
3: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妈妈，爸爸真的会和小雅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夫结婚，二姨和二姨夫结婚。小雅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大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3: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
2: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儿。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1: 喂，
4: 姐，我刚开会呢，那李一锦没来找我呀。
1: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4: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1: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3: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1: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2: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了，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3: 我开车出去找一圈。
2: 快去！
3: 哎呦，哎。

0: 吧？嗯，
1: 这两棵树的根儿是不是长在一起了呀？
0: 肯定是长一起了。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他还能分开吗？
2: 应该能分开吧，
0: 就是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真好。
3: 外婆，我要做榕树。

0: 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
0: 走。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2: 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一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着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2: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2: 谢谢。
0: 一姐，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姐，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你都要撵我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0: 我今天跟你姐姐，
1: 你别难为任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0: 你想睡哪儿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了，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嗯？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你喝，你喝。来，李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你了。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但毕竟这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我知道，但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
0: 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晋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如你。
2: 嗯，你等一会儿，
0: 哎，我打个电话。
3: 你好，我
4: 太急了。好。
5: 喂，
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6: 你那公积金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啊？
2: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5: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
7: 不能动。
2: 哎呀，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6: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5: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2: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6: 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5: 那也比你强啊。
2: 嘿，那娘们傻不傻呀？那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哎，吃菜啊？
1: 怎么样啊，李哥？
2: 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
1: 哎呀，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吧，你时间份儿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Thank you.

0: 请记住这张面孔，这是一个名叫图坦卡蒙的少年，他的眼白清晰，他的瞳仁明亮。长久以来，我们已知的故事是这样讲述的：父亲埃赫纳吞死后，年仅9岁的图坦卡蒙登上了王位，直到19岁那年猝然离世。他的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宗教改革失败的国家，以及修建新都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或许因为在位时间太短，留下的历史信息太少，图坦卡蒙的陵墓没有像其他法老一样遭到劫掠和破坏，但完整的墓室和数量巨大的陪葬品让年轻的他成为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法老之一。人们热衷于谈论图坦卡蒙墓的神秘诅咒，却往往忽视了面具之下这个少年的鲜活人生。
1: Because this beautiful scene on the throne, showing her touching his shoulder with love, giving him with her left hand a vessel of perfume, wearing one sandal, he's wearing one and she's wearing one. You can see there is love story between him and Al-Khisinam. Maybe they used to ride a boat and they used to picnic.And also the bits found, chariots, that can even with his physical problem, he still can go and fight wild animals.
0: 数千年过去了，宏伟慢慢被时间侵蚀，曾经的鲜活也被埋于黄沙之下。在发掘之时，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装饰的花环依然还在，虽然鲜花早已枯萎，但依然传递了来自时间那端的心意。霍华德·卡特深深被他打动，为此写道：3300年，不过像是从昨天到明天这样短暂的一瞬。这些花使我们感到了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们现代文化是一回事。图坦卡蒙的墓葬让一段消失的古埃及历史重新复活，三星堆遗址证明了中国史籍和传说中的古蜀文明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他们如同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胶囊，通过他们，我们得以与古老的时空和时空里的人们再次相逢。

0: 我拍这些器物照的时候，通常是除了拍器物以外，一般我还在画面里面是想表达器物跟人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不仅仅是表达器物本身的一种美或者是震慑力。
1: 破解历史的密码，接近面具背后的人生，这或许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我们也许无法真的跨越时空，与古人相识，但我们不断寻找机会，去想象他们生活的样子。
0: 他的王权的特色不是那么明显，他仍然是以神权、以宗教信仰来维系国家的正常的运转，然后战争也比较少。我们在遗址里面，几乎是

环境或者社会是比较平和的，给人感觉有点像乌托邦似的，有点桃花源似的那种。尤其是三星堆这一块，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古蜀国那种类似于金字塔似的那种复杂社会的顶端，首都人嘛，首善之区，物质生活上、精神生活上都是比较丰富的。应了四川人的那句话，还是叫"八十"。

0: 边，围在这儿，先看我这边。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在这里边要烧一些东西啊？
1: 自2021年起，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推出了研学课程，做一天考古学家，在模拟的考古大棚里，仿建出远古先民的居住和劳作场地。孩子们在这里体验古蜀先民的农耕生活和劳作方式，去与那些面具背后的人们建立形象的连接。
2: 我们在大部分发掘当中看到的都是那种残片状的这个陶器，也就是说这些器物它是使用到很破碎的时候它才把它扔掉，各种小瓶里罐啊，然后高饼豆啊，这样一些瓶瓶罐罐啊，所以这个肯定是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
1: 陶三足吹器，这是古蜀人的锅，很像当代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火锅。陶高饼豆是古蜀人的餐盘，那时人们进餐时席地而坐，这种高饼设计符合人体工学。陶鸟头勺跟今天的汤勺是同样功能。
2: 通过植物考古，能够在历次发掘当中浮选出来大量的植物种子，就是碳化的植物种子，其中有很多水稻，然后还有这个小米，就是粟啊，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这些植物种子，所以这也就表明当时人们他肯定是要吃这些东西的。更何况我们在遗址里边还发现有大量的保存状比较差的这些动物骨头，所以当时人们也是要吃肉的，而且旁边就有河流啊，肯定也要捕鱼什么的，这些都是当时古蜀人的一个食谱。
3: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了很多跟酒有关的一些器具，比如说清酒瓶啊、陶盒啊等等，在这个居民区里面比较普遍的吧，也证明可能饮酒已经是当时的老百姓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这种器物叫陶盒，是一种酒器，它的形态方便在火上温酒。酒是生活情趣，也是祭拜天地山川神明的媒介。中国人还将晶莹剔透的玉石视为山川的精灵，古蜀人也不例外。三星堆人将玉石制成礼器、兵器、工具、饰品等多种形态，他们在祭祀仪式中有着重要地位。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青铜大力人。这件青铜大力人呢，在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是它衣服的分层，它是穿了有三层衣服，而它的上面纹饰也很丰富。最下面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虫纹，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蝉、知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啄木鸟，而中间是目纹、眼睛的纹饰。而最上面是成组的夔龙纹。在我们最新一轮的考古出土中发现有丝绸，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古蜀国它是掌握了非常成熟的丝绸制造业和服装制造业。
1: 我们仿佛看到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人，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在春天播下水稻种子，在秋天除草、收割，年复一年辛勤劳作。3000多年，一切仿佛只是一转身。

0: 安心堆博物馆内，另一棵大树以一种超越空间的形式存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高达3.96米，被命名为一号神树。自1986年以来，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陆续出土了8棵青铜树。三星堆人为什么要打造这么高大的神树？在中国上古神话《山海经》中，也曾出现过3棵通天神树：扶桑、若木、建木。在三星堆发现的这棵青铜神树，是否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棵？三星堆的一号青铜神树由底座、神树和神龙3部分组成。底座由3面隆起的山脉模拟神山的形象，装饰着太阳纹和象征云雾的云气纹。神树长在神山之巅，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在神树的侧面，一条神龙沿着神山逶迤而下。巨大的神树分为3层，每层有3根树枝，每根树枝又分为一仰一垂的2根果枝，果枝上站立着神鸟。
1: 《山海经》记载的神树上浮木上有9只鸟，这个鸟都实际上是运载太阳这个从东到西的一个运载工具。中国神话传说里面就把这个太阳跟这个神鸟挂上钩了，称之为是金乌。每天要从这个扶桑树上起飞一只鸟，从东到西飞到西方的若木树上，轮流值日，一共是10只金乌。我们这个一号神树上刚好残缺的有9只，那么另外一个在哪儿呢？两种说法，一个顶，因为顶端是残缺了的，有可能是还有一只，但一般人相信另外一只应该不在，因为它必须有一只没，它得要去升天去值班，是吧？它要往西飞，要太阳要照耀人间。
0: 三星堆人想通过这连接天地的神树，去往哪里？
1: 就是要升天，绝地通天的地面上的巫师或者祭司可以借助于这个神树到升天去和神灵进行交流，向神灵进行汇报，然后天上的神灵也可以通过神树然后下凡人间来传达神的旨意。
0: 埃及并不是森林的国度，这里年降水量极低，沙漠占整个国土面积的95%。埃及南部城市阿斯旺位于尼罗河东岸，被认为是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而穿城而过的尼罗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生机。阿斯旺植物园位于基奇纳岛，这个岛曾为英国驻埃及总督基奇纳勋爵所有，他将其变成了一个梦幻花园，种植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珍奇植物。埃及人对于植物和花园的热爱有着深厚的传统，这一切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公元前1350年左右，图坦卡蒙的父亲埃赫纳吞统治的新王国时期，贵族内巴蒙修建了一座花园，花园有高高的围墙保护他免受风沙以及野兽的入侵。

花园以完美的几何形态构成，布局规整，并以水渠划分园林空间，形成园中园的风格。

0: 古埃及十九王朝时期，官员乌瑟特在王室祭庙中服务。他的墓室北墙有一幅巨大的壁画。乌瑟特和妻子及母亲坐在大树之下，树荫给予他们庇护，就像他们活着时一样。这棵树是古埃及人所说的生命之树，外形很像一种叫做西卡莫的无花果树。
1: 大部分学者相信呢，他们画的就是无花果树，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无花果有药用，是很珍贵的木材，就是它现实生活当中的作用决定了人们在想象的世界里边也把它当成生命树的原型了。因为这个树它是根植于大地，又可以长得很高大，他们就产生了这种生命之源的想象。

0: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生命之树化成的女神努特，手拿祭酒瓶和盛有各种面包的托盘，为死者的灵魂提供食物和饮料。古埃及人相信，生命之树可以为亡者在来世提供养分，治愈疾病，是永生的保证。这是一幅灵魂和身体都得到满足的场景。古人在与大树相守中，希望领悟其中的生命答案。
1: 我看到三星堆的神兽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了埃及这个生命树，生命女神的形象。只不过埃及的那个呢，它是拟人化的，而且呢，我想它的寓意也是差不多的啊，寓意着植物，它因为能沟通天地和人，所以它应该给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带来死后世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期许吧。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

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内，有一片由60多根巨木组成的乌木林，它们曾深埋淤泥，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碳化，形成这似石非石、似木非木的状态。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上，它们曾经是参天的古树，庇佑着古蜀人。距今约3100年前，三星堆古城开始衰落，而一个与三星堆古蜀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分支，在成都西南部悄然兴起。学者们认为，古蜀人把都城从三星堆迁到了

0: 并将这一遗址称为金沙遗址。
1: 他们的人口金沙遗址现在建筑还在那些年前，我们的历史就是
0: 遗址坑内，一根巨大的乌木横卧在古河床附近，在它的旁边是金沙遗址祭祀区，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3000多年前，古蜀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在繁复的仪式中，大量珍贵的祭品被古蜀人以不同形式献祭，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角器、漆木器，多达6000余件。除此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数以吨计的象牙祭品。这种在神树旁进行的盛大祭祀场景，也出现在今天四川阿坝的羌寨。每逢重要日子，羌族人都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天地万物及一切神奇的敬畏。祭祀台通常建在神树旁，用白石搭筑而成。
2: 这神树在地上边，阿子勒克萨德克边，勒克萨德克打的是，他也单工的算那些。士兵的大会这个的那些他算的下子那个是特别比我他大家和他的不像是这次啊这不像是一名直接的是胡思的啊这次你是黑的直接的找五十比二十年其他视频啊他啊他啊他在说是一些黑去一些一些二十年几十年什么二十年他们希望二十年为那些二十年直接
3: 哦，这到这个级别，然后小小孩子没去了，因为今天是你，从我那时候你得训，今天那时候你得训，啊，不是。

0: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一尊造型繁复的青铜神坛。神坛最下层有两只神兽共同承托着一个巨型圆台，代表大地。中层有四个持物的巫师立人像支撑，代表人间。四位巫师头顶着四座三角形神山，代表上天。山顶之上是一座方形神庙，四周有20个跪祭人像，每面5人，双手抱拳持物，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神庙屋顶四面是有人首鸟身的图腾，四角是有凤鸟，向着更高更远处吟唱，它们代表着天上的神界。整个青铜神坛共同表现出一种由地、人、天三界组成的完整宇宙形态。
1: 当时古蜀国的某些祭祀场景应该是表达的比较直接，就是人很多，当然它也有想象的成分，比如神兽根本就不存在，对吧？但神兽是好几种动物的一种复合体，一些人抬着神兽，或者是在二号坑里面是神坛，是神兽抬着巫师，这样一些表达一种天地互通的这样一种观念也好，或者场景也好，就是通过这些神坛还有神树。
0: 在中

中国的古老传说里，神树建木能够上接九天，下连九泉，那是人死后的世界。而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大树树枝伸向天堂，深入大地的根系，通往冥界。对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说，那是一个比天空更加难以观察的庞大世界。卢克索西岸的古埃及帝王谷，这里是新王朝时期的法老们安放灵柩的地方。这个编号为62的小小入口，会将我们引入图坦卡蒙法老的墓葬内部。他的木乃伊依然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什么。古埃及人相信，逝者的灵魂必须寄居在自身肉体中才能重生。于是他们将尸体脱水，制作成木乃伊，使其长久不腐，还制作了多重棺椁，将木乃伊保护其中，以此来迎接远行灵魂的回归。人体重要的器官则被单独保存在雪花石制成的小罐中，供来世继续使用。法老的墓室里往往放入丰厚的陪葬品，供其重生时享用。在图坦卡蒙100平米的墓室里，塞满5398件陪葬品，

器中，食物储存于数十只木质容器中，有精致的拖鞋，还有大批牲畜、奴隶。

0: conception is not the end. It is the beginning of life.
1: 三星堆人和古埃及人都想要超越生命的限制，找到灵魂的通天之路。我们好奇，在他们心中，这条路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看见一代代的人们用持续的发展在抵抗着时间的侵蚀，用执着的努力坚守着文化的传承。古蜀人把他们对于生命的想象力化为精美的艺术作品，最后有的艺术作品变成一些碎片。三千多年后的考古人和文物修复师再用这些碎片拼出一段被遗忘的文明记忆。三星堆文物修复实验室是中国首个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在这里文物修复工作实景面向观众全面展示，让普通人也能沉浸式体验文物的修复过程，了解文物修复的技术方法。
2: 我们在平时在接触文物的时候，可能每一件文物它破损程度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三星堆的东西，它不是属于特别常见的东西，所以说就没有所参考的，它不是一个我们常见的规则性的器物，你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概念，你可能在修的时候你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或者问题，是不是这样的？这也是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一些难度。
1: 1986年，一号青铜神树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起初它只是一堆碎片，树干、树枝、树座和其他残片堆积叠压在坑内，其中不少残片还因为敲击焚烧而变形，共计2479块。从1986年至1996年，文物修复者用了10年光阴，终以专业的妙手将它们拼接成一棵参天大树。今天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仰望着这件中国现存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可曾想过，这棵长于3000多年前的大树，碎裂过，再变完整，仿佛依然青翠，连接起长存的文明。在阿斯旺的阿吉利卡岛上，坐落着飞来神庙。神庙中最古老的建筑，是在古埃及末代法老内克塔内布一世统治时期建造，其余的则建于之后古希腊统治时代的托勒密王朝。
3: 它的文明有一个漫长的衰落期，将近1000年的殖民地时期，他们默默地把自己最珍贵的传统文化做了长久保存的准备，刻到了神庙的墙上，抄到了纸草上，藏起来，准备好了这个文明衰落之后，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千年之后的人们还能看到他们的思想轨迹。我们说一种比喻啊，这些神庙就是古埃及文明的木乃伊。
1: 目前发现的古埃及人最后留下的象形文字就保存在飞来神庙。数个世纪以来，这种文字因为无人能识别，一度成为了谜。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伯良利用罗塞塔石碑三种文字的互译，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从而让古埃及象形文字获得重生，让沉默的文明得以延续。20世纪70年代，阿斯旺高坝完工，水位上涨，威胁到飞

神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联合国号召之下，集多国之力，整个飞来神庙被精心切割，搬至如今的新址。一座古老的神庙重获新生。

我们因着天地之间的树而引发许多思考。那些树上栖居的生命以及文明应走向何方？三星堆人一直对天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他们的观念里，穿过天幕就会抵达神灵居住的世界。在那里，人将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

距离阿斯旺市区2公里的古代采石场里，一方硕大的花岗岩石块斜躺在山体之上。这种顶端为尖形、下呈方柱形的石柱被称为方尖碑。由于碑石存在裂缝，这座方尖碑最终未能完工。有人推算，如果建成，它将高达42米，重约1168吨，成为全埃及最高的方尖碑。

不断撮合的过程，而人类文明永续的生命力就蕴藏在两者交融的张力间。有时候当我们解开一个谜团，却发现挡在前面的是一个新的谜团。

0: อันนี้คือชอบ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จ๊ปอง
1: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0: 我叫易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1: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0: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才拿。
1: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0: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1: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寓意着吉祥如意。
0: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1: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0: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就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1: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70%熟后，放入汤锅，小火微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

0: 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青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1: พี่เนี่ยพาเช็ดพิมพ์วันเบิกเขาแล้วมาค้อนวัดดีหนังวันนี่ก็ได้ร้านซูต่างเออได้มาเดี๋ยวขอแล้วมาค้อนมาอยู่ที่ใครก็ได
0: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的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2: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说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了。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

0: 还不用早起，赖床可真舒服。
1: 明天新年可不能赖床。
0: 明天我一定能起得比爸爸早。是谁呀？
2: 小草莓，找乐比和悠悠吗？快进来吧。
0: 嘿嘿。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会伤到人的。好了，你们几个好好玩吧。不要做危险的事哦。
1: 嘤嘤，乐比，我们去找小火车和红绿灯玩吧。嘿，嘤。
2: 小草莓，你撑住啊！
3: 哎，真干净呀！
1: 求求你不要再吃了，小草莓。

0: 过年啦！
1: 给我
2: 来！你们没事吧？
3: 我来帮你们挂灯笼吧。
2: 你等我一下。
3: 我挂完了。你太慢了。

0: 我来帮你们看看。不对不对，往左一点。不对不对，往右一点。对，就是这样。
1: 怎么还是歪了？
0: 外面好冷，我们快进去吧。
1: 小火车，你别跑！
2: 这个小火车真是的，连个灯笼都挂不好。门帘怎么还歪了？
1: 让我们摆气球吧。
2: 这几个挂这里。
3: 大家来吃饭啦。你们看这些饺子，我们晚上年夜饭就是吃饺子。
4: 好耶
5: 好耶，
6: 太棒了。
3: 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大家快来一起吃饺子吧。
7: 妈妈等你好久了。
8: 大家久等了。
3: 这饺子看着很美味呀。
7: 对呀
5: 对呀对
1: 呀，我来帮你吧。
8: 不过你要小心烫哦。给。
1: 老师，这一碗给你。
3: 谢谢乐比。
1: 爸爸，这一碗给你。
9: 谢谢乐比。
1: 悠悠，大草莓，草莓阿姨，小草莓，豆，还有小火车，妈妈，
8: 谢谢你，乐比。
1: 最后还有我，
3: 大家快吃，不要等凉了。
9: 雪停了，哎，大家快来！
5: 来了，
10: 来了，
11: 来了！
9: 啊，真漂亮！

0: 惯性的代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运动结束，咱们出去玩吧。
2: 哦，今天很冷，出门的时候多穿点。
0: 知道啦。
3: 终于完成了，我今年的第一个雪人。不要过来啊，快点转弯，这边危险。
0: 不要啊，
3: 我没事。哎呦！你们没事吧？
0: 有撞到雪人吗？
3: 没有。你没有摔到哪里吗？哦，怎么了？哇哇哇！哇！我的雪人！小火车，你撞坏了我的雪人。
4: 没关系。那我们去打雪仗吧。
5: 好呀，
0: 好
5: 呀，打雪仗，
0: 打雪仗，嗨，出发！
6: 乐比悠悠起床啦，午觉不能睡太久喽。
0: 爸爸，我们去院子里玩啦，嘿嘿。哇！又下雪啦！哇！
4: 当当，你们看，我堆了个雪人，我给他取名小草莓二号。
0: 小草莓，你的雪人也太丑了吧？我们堆一个又大又好看的吧。
4: 好啊。
0: 堆好喽。哇哦！真好玩。
4: 好冷啊！幸好我有手套。
0: 我有围巾。悠悠有帽子。我。雪人看起来也好冷。
4: 当然了，你要是什么都不穿，站在雪里一定会冷。
0: 那我们想想办法帮帮他吧。悠悠，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这样他的脖子就不冷了。
1: 我要给我的手套吗？可是我就没有了。对了，我把它藏起来。
0: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他的手还很冷。对了，小草莓，你的手套呢？
2: 没带。
0: 啊，我有看你今天戴的。可以借给雪人吗？
2: 啊，不要。
1: 可是我们会生病的。
0: 就一会儿，你看它多冷呀。

0: 稍微有点发烧，应该是感冒引起的，吃了药就好了。爸爸去拿药。
1: 爸爸，可以不吃药吗？药太苦了。
0: 不许任性，药一定要吃。来，乐比。
1: 不要不要，我不要。
0: 不吃药，病情会加重的。
1: 但是药太苦了。总之，我不要吃药。
0: 乐比，不可以这样。你还记得你上次营养不良晕倒的事情吗？趁大人不在家偷吃零食，
2: 真好吃呀！
0: 在学校每天都有零食时间。
2: 今天是我最喜欢的烤香肠。
0: 零食吃饱了回家不吃饭。
3: 乐比，以后没吃完饭不能吃零食。
0: 太多的垃圾食品让你营养不良，导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0: 你觉得你做的正确吗？乐比，你已经不是小宝宝了，不能这么任性了。爸爸妈妈也有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天冷加衣，天热脱衣，好好吃饭啊。这对乐比应该不是难事吧？
1: 可以的，爸爸。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
0: 好，那我给你拿药。
1: 一定要吃药吗？
0: 当然，吃了药后身体才会恢复健康。勇敢一点，乐比。

0: 乐比真棒，吃了要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1: 嗯，好，嘿，那我睡了。

0: 弟弟，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一起来玩吧。
3: 不了不了。大草莓，小草莓，你们知道大熊叔叔吗？
0: 我听说公园的大熊叔叔是一位高手，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连丢在空中的水果都能快速的切好，都会整整齐齐的掉落在桌子上，然后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好棒好棒，我也听说大熊叔叔很厉害。
3: 大熊叔叔真的是高手吗？有点怀疑。
1: 真的啦，大熊叔叔可厉害了，不仅是高手，还会用意念控制刀呢，可以挥动几下就能把西瓜雕刻成一朵大鲜花呢，好看极了，手一挥就能把水果切成一个个小方块，
0: 真厉害，
1: 大熊叔叔最厉害了。
3: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对了，去问问大熊叔叔。哈哈，悠悠，我们出发吧。再见，大草莓，小草莓。
4: 再见，
5: 再见。
6: 乐比悠悠，你们去哪儿？
3: 我想去公园问大熊叔叔是不是高手。
7: 高手？乐比悠悠，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先走了。
6: 小火车胆子真小，一定是害怕了，竟然听到找高手就跑了。乐比悠悠，我们一起去吧。
3: 悠悠今天还要陪妈妈买菜，去不了。
6: 悠悠不能一起去，我陪你去吧。
3: 等会儿见。
6: 乐比乐比啊，那个就是大熊叔叔。
3: 原来这就是大熊叔叔。

0: 等会儿该怎么问？就这么过去，大熊叔叔会不会说呢？而且我不认识大熊叔叔。
1: 别担心，大熊叔叔很喜欢小朋友的。
0: 那我们赶紧过去，问问大熊叔叔到底是不是高手吧。走吧。
2: 啊，小朋友想买些什么？
1: 大熊叔叔，你真的是高手吗？
2: 哦，高手，你们瞧好了。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好了，
3: 好厉害呀！
0: 难道真是高手？
1: 应该是吧。
0: 我觉得不像啊。
2: 小朋友，我会的还有很多哦。
0: 啊，好厉害呀！
2: 好了，给。
0: 谢谢。
1: 你真的是高手吗？
2: 啊，不是。
1: 可是明明那么厉害。
0: 西瓜切得又快又好。
2: 逗你们的，其实只是熟练了，我不是什么高手哦。哇，
0: 大熊叔叔，你还是很厉害呢。
1: 是啊，是啊。
2: 小朋友们，任何事物练得多了都会熟练，我也只是切水果切得多了点。
1: 我们知道了。
3: 好甜。
4: 你们听说了吗？山顶上面住了一只大章鱼，它比大树还高，眼睛比我们还大。
5: 我也听说了，它长长的触须可以把大树都给拔起来。
4: 对的，对的。
5: 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头盔，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天上飞，可厉害了。
0: 会不会又像大熊叔叔那样是假的呢？
4: 假的？那我们去看看吧。
5: 我才不去。
0: 我们去找老师吧。老师，我们想去山上。
6: 好的，路上要小心哦，在外面也不要追逐打闹。
1: 好的，明白了。
0: 好的。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1: 让我看看地图。地图显示是笔直的往前走，可是并没有这条路啊。这真的好奇怪，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4: 那边有人，
1: 让我去问问。
2: 你
1: 好，请等一下。
2: 怎么了？
4: 请问往山顶该怎么走啊？
2: 山顶，我看看。这是我家的位置啊，是要去我家吗？
4: 那山顶有大章鱼吗？它会在天上飞吗？
1: 有吗？
2: 没有啊。
1: 可是很多人都说有啊。
0: 我们还是上去好了。
2: 去山上要走右边的。
4: 好，让我们继续出发吧。仙人掌，谢谢你。出发。
0: 到了，大章鱼在家吗？大章鱼，一起喊吧。大章鱼
4: 你在家吗？
2: 说了是我家。
0: 大章鱼肯定在屋内。
4: 大章鱼到底藏哪里去了呀？是被你藏起来了吗？没有啊。
1: 难道真的只有仙人掌吗？
4: 我再去找找。
0: 大章鱼是不是在房子后面躲着呀？让我们看看吧。
2: 出去。
0: 看来是真没有。
4: 我还想交朋友。
1: 好了，别灰心，这不就证实那是假的吗？这是好事。
0: 真是奇怪，明明好多人说。
1: 很正常的，说的人多了就会当成真的。
4: 原来说多了就会被当成真的呀。
1: 我给你们讲。

0: 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大臣，外面说他坏话的人有很多。
1: 大王，如果有人说大街上有老虎，你会相信吗？
0: 大街上怎么会有老虎？我肯定不信。
1: 大王，如果有两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0: 我可能还是会不信。
1: 大王，如果有三个人都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0: 这我可能有点相信了。
1: 大王，这就是流言的危害，所以大王不可以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语。我就是被流言所害的。大王，
2: 原来是这样，不能轻易相信一些话语。我现在记住了。
3: 不过仙人掌好像生气了，我们应该要取得原谅才行。
0: 是的，要对仙人掌道歉才行。刚刚我们很不礼貌。
3: 只要我们真诚道歉，仙人掌应该会原谅我们的。仙人掌，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听信流言，还没礼貌。
2: 仙人掌，对不起。
0: 对不起，我们错了。
4: 仙人掌，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吧。
5: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们了。
3: 真的吗？太好了。
2: 出来好久了，我们先回家喽。
3: 好，我也该回去了。回家回家。妈妈，今天我们去山上找了大章鱼，结果山上只有仙人掌家，明明很多人说有的。
6: 乐比，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自己去了解过才行呢。就像你今天去山上求证，这个就是自己去了解呢。好了，妈妈做了小蛋糕哦。
7: 耶
6: 小朋友们，乐比学到了只有自己去了解才能知道事情真假，你们学到了吗？

0: 天盖全。
1: 乐比，妈妈买了你爱吃的东西哦。
0: 太棒了，谢谢妈妈。什么时候轮到我？
1: 好了，给你吧。妈妈去做饭了，你少吃点哦。
0: 草莓牛奶、巧克力、辣味火腿肠是新品哦。让我尝尝看。

薯片、香蕉、草莓蛋糕。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这是可以吃吗？让我仔细瞧瞧。这是什么奇怪的气味？臭晕了。好像肚子不舒服了，这气味有毒吧？闻着这气味，肚子都疼了。这气味就是陈年臭袜子味。糟糕，肚子更疼了。哈哈。

0: 特比，你怎么了？啊？
1: 肯定是闻了那个臭东西让我这样了。
0: 乐比刚痊愈，适合喝点汤。好了。
2: 防护满级，让我来处理臭东西。
1: 软趴趴的，肯定坏掉了的。就是闻了这个臭东西，肚子疼被送进医院，让我仔细瞧瞧。咦，坏东西，我去告诉妈妈。妈妈，你看，你买的臭东西，我上次闻到它的气味就拉肚子了，气味被我闻到肚子里，它就在我的肚子里住下了，它就会拳打脚踢，四处搞破坏，然后我就会肚子很疼，想想就很恐怖。哦，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扔掉，我们就安全啦。
0: 乐比，这你可就错了哦。这是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水果，叫榴莲，是水果之王哦。
2: 这么厉害呀！
3: 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
0: 拉肚子可不是榴莲的错，是因为你吃太多了。
2: 可是它真的很臭。
0: 榴莲虽然长得不好看，闻起来有点臭，但是榴莲很好吃，你要不要尝一下？
2: 不要不要。
0: 真的太好吃了。乐比，你试一试，吃进嘴里就会变得又香又甜。
2: 真的吗？
0: 你试试就知道了，来呀。
2: 太好吃了，仿佛进入了水果世界，没有比它更美味的啦。
0: 因为气味就否决了它，以偏概全。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三位大臣都没见过大象，于是皇帝想做个游戏，让大臣们蒙上眼睛，猜对大象真实长相的可以获得重金。
4: 只要你们猜对了，就能得到这箱珠宝。
5: 我先来，让我先来。撞到大象了吗？让我摸摸。是猪。

0: 子，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下一个，
1: 我来，我来。这就是大象吗？怎么这么大？应该没错吧？是一面墙。
2: 还是让我来猜猜。是一根绳子。禀皇上，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没错吧？
0: 才不是呢，我说的才是对的。是柱子，
2: 你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
1: 你们的都不对。大象是一面墙。
3: 来人，把眼罩给他们摘下。
2: 好的，马上就能看见了。终于又能看见了，让我看看大象吧。
3: 你们面前的就是大象。
4: 大象，
3: 你们只凭对大象片面的了解，就对大象整体进行评价，结果就是完全偏离了真相。
4: 我们受教了，
5: 这就是以偏概全的故事，所以不能因为榴莲的气味而否决它全部。
2: 我明白了，妈妈，就像在海底遇到的那些特别的海洋朋友一样。悠悠，往这儿走。
6: 我是巨瑶，我想让你们帮我找找项链的主人。我在这里等好几天了，都没见到有人来找。
2: 你怎么一直在这等？
6: 他们都害怕我。
2: 这条项链好眼熟啊，好像是章鱼小姐的。我们帮你去找失主，你和我们一起去。
6: 好。
2: 巨瑶游得好快。悠悠，我们要跟丢了。
6: 真开心，第一次有人和我一起。

0: 好可怕，我们快跑。悠悠终于追上之遥了。
1: 太可怕了，快跑啊，快跑快跑。
0: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1: 你们是谁？是他的同伙吗？
2: 乐比悠悠，听说你们到处找我，发生什么事了？
0: 好可怕。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要做什么？
4: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厉害。
3: 谢谢你巨羊。
5: 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谢谢你巨羊。
5: 不客气。
3: 巨羊，我们以后一起玩吧。
0: 没想到巨羊虽然长得可怕，但很善良呢。
6: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认识全面，这样才能完整的去认识人和物。
0: 我还要吃榴莲。
6: 好，吃完我们喝汤。

0: 你没事吧？帮我搬道具吧。
1: 我先买块电池。
2: 你这事儿不着急，先帮我把货卸了，一会儿再买。
1: 行，
2: 走吧。
1: 小董，
0: 你得群里统计一下人数，把工资餐给大家定一下。
1: 好嘞。
0: 快点啊！
1: 你这工作怎么样？全都准备好了是吧？
2: 没问题。
1: 但我也不知道待到多会儿，我待到多会儿咱就常在一起呗。
2: 你不是一直回来呀？
0: 我北京房都买了，我得回去呀。你这莫名其妙的给我支回来，弄得我贼懵。
3: 那，你这算就是升职吗？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 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6: 那他呢？
10: 以后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吧，大爷。还有个人嘞。还有一个在外头，足球喜剧圈。
11: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导演，
10: 下去。
11: 我外头。
10: 对不起，对不起，打断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挂个全组寒暄来，
11: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0: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二季度调度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牢记嘱托，奋发有为实干专栏今天播出。高原治水守初心，实干担当润民生。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5月18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即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2: 吴晓军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认识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工作难度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工作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精准做好监测帮扶，提升产业帮扶水平，拓展农牧民就业渠道，兜好兜牢基本保障，加快发展重点帮扶线，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5级书记责任，健全政策协同体系，强化考核工作效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防止思想松懈、工作松劲、举一反三、较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等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深入实施帮扶产业全链开发惠农增收工程，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促进有序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拓展就业空间。要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深化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加力打造高原和美乡村，加快补齐现代化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要持续用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社会帮扶、驻村帮扶四支力量，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底座。会上，财让泰通报2025年度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

0: 西宁市、海南州、海东市平安区、海西州格尔木市做交流发言。
1: 5月18号上午，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二季度调度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攻坚决战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吴晓军指出，集中整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年全省集中整治决战态势良好，成效明显。吴晓军强调，要拿出空前力度整治项目，强化双组长调度，用实招、硬招、管用的招攻坚克难，将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2026年民生实事与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实现更大治理效能。要发挥好办案牵引作用，拿出超常规举措推进办案，把高质量理念落实到办案全过程，加大党政领导包案力度，全力以赴攻坚要案难案，不断提升办案质效，以办案带动全局。要拿出攻坚手段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压紧压实党政领导包保责任，下大气力解决重复访问题，严查信访办理中推诿扯皮、敷衍应付和吃拿卡要、以访谋私等问题。要拿出决战姿态，压实责任，党政一把手靠前主抓，各级各职能部门坚决扛起责任，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当好参谋助手，以绝不失信于民的庄严承诺、背水一战的坚定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罗东川在主持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政治性、紧迫性，紧密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拿出攻坚克难的拼劲、一抓到底的韧劲、务实担当的干劲，全面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导向，完善整改措施，加大整治力度，强化系统施治，深化攻坚突破，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会上，刘美平通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民综委、海南州委、钢察县委、至多县委做交流发言，有关单位做书面交流。
2: 立足高原大地，深耕水利惠民，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青海公司、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设计二院，坚守青海水利建设一线，深耕水利工程勘察、规划设计、技术攻关全链条体系，以专业担当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技术支撑。
3: 我们今天呢，去对这个马氏耿阳的这个暗渠进行我们四方这个联测一下，看一下这个渠顶的这个高程。
0: 在海南州贵德县马氏耿阳水库灌溉工程一标段施工现场，正高级工程师陈前正带领团队开展暗渠四方联测工作。团队依托专业测量设备，精准开展坐标测量、数据采集工作，严格把控施工关键细节。作为贵德县重点民生水利配套工程，马氏耿阳水库灌溉工程2013年启动规划设计，目前整体设计工作已完成90%。项目建成后，可稳定完成当地7.91万亩农田灌溉任务。高原水利工程地形复杂，施工受限多，为确保工程质量，团队全程跟进把关，以精细化设计、常态化现场技术指导护航工程建设，保障项目高质量落地投用。
3: 由于马氏耿阳就是这个高程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些岩石还有隧洞啊，这些衔接的这些建筑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高程的这个控制呢比较重要。这10多年里，我们都是给他们进行提供现场技术服务，进行了精细化的设计，包括这个隧洞的这个软岩大变形，还有这个高边坡，今年吧，就是基本上能完工。
0: 多年来，工程设计二院团队常年奔波青海的山川河谷之间，他们顶严寒冒酷暑，年均累计行程达20余万。

0: 万公里，用实地勘测校验图纸参数，将纸面设计精准落地于高原山河之间。在这片没有县城经验可循的土地上，他们唯有将每一个数据、每一处结构做到极致，才能守住工程安全底线，扛起水利人的责任担当。
1: 我们的工作常规就是接到任务了以后，先要把这个线上到图纸上，但是图纸上上的是比较粗的一个线条，我们还要到实地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沿着这条线，用脚步自己来测出来。出来定线的时候，背着行囊，背着自己的口粮，大白饼，然后矿泉水，坐在草地上，坐在这种土地上就开始吃中午饭，吃完饭下午继续走。每天都是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直到把一条线走完。
0: 实干笃行破难题，匠心筑水润高原。这支团队的攻坚实干身影，不仅镌刻在马什格扬工程的山岩沟壑间，更流淌在已建成投用的拉希瓦灌溉工程的清流渠道中。海南州贵德县拉希瓦灌溉工程自2015年开工建设以来，面对隧洞高地温、高地应力等复杂地质难题，团队反复研讨、技术攻坚，成功破解多项高原水利施工痛点，牢牢守住洞室结构稳定与工程安全底线。如今，这条横贯高原的生态水脉平稳运行，源源不断的清流滋养着沿线20多万亩农田，惠及数万群众生产生活。
2: 本工程青海省水利建设史上首次采用了大跨度空腹行架工堵槽，进行了严寒环境条件下大跨度空腹行架拱式堵槽结构整体稳定性的分析研究，实现了大动位、大跨度整体预制吊装。在工程推进过程中，设计院项目团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投入其中。
0: 自2001年成立以来，工程设计二院累计完成规划设计项目500余项，完成4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在海南州贵德县南干渠13支渠末端的贵德县河东乡查达村，清水正顺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进小麦田地，曾经撂荒的田垄，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生机重现。
3: 南干渠通了5年之后，全村的耕地面积就增加了400多亩，然后群众这个浇水确实方便很多。我们一亩地只浇个31块钱就行了。这几年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种地的积极性也确实就大了。
0: 多年来，工程设计二院精心钻研灌溉工程、电站水库、河道防洪、供水项目等业务，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2项，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5项，2026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4: 20年来，我们扎根青海高原水利工程一线，这些年我们在惠及民生、生态保护、应急抢险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也打造了引大济黄、拉希瓦灌溉等精品工程。今后我们将以此次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水利设计、生态保护治理等领域，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风过夏都，绿意渐浓，消费活力持续涌动，消费开票能抽奖成为西宁市场的常见场景。一纸消费发票，一头连着百姓日常开销，一头牵着城市市场活力，成为拉动消费、惠及民生的重要抓手。接地气的惠民举措，以实打实的福利贴近民生、惠及群众，撬动消费市场潜力，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行业稳步发展，为城市提振消费、激活内需，积蓄满满动能。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18期《小发票暖民心旺消费》，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提振消费，双手挣出好日子，敬请关注。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我省各地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系列活动，让温暖和善意充满高原大地。

0: 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匠心满满的手工艺品展，比拼激烈的技能竞赛，多项活动在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等地火热开展。通过文艺汇演、手工艺品展览、技能比拼等形式，广大残疾人朋友勇敢展示自我，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成为城市里最动人的风景。爱心义诊、惠残政策宣讲、免费发放辅助器具、入户走访慰问等暖心服务同步推进，精准对接残疾人就医、出行、生活刚需，为特殊群体排忧解难。
1: 我们前期摸排残障群众需求，协调爱心企业推出适配就业岗位，筛选残障群众文艺队伍参演，为残障朋友准备了慰问物资，送上关怀。
2: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持续做好康复、就业、无障碍改造等服务，运行运勤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办。
0: 在海北州门源县，当地残疾人缝纫工坊接到5000件海外服装订单，工人们凭借娴熟手艺实现稳定增收，他们的产品也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3: 那弄了以后，钱就又挣了6万，那对我也开心呗啦。
4: 服装制作的对残疾人还比较适应一点，一个残疾人基本上现在能拿到1700-1800。
0: 多点开花的助残举措，让扶残助残氛围持续升温。海东市循化县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拓宽增收渠道。黄原县举办传统手工艺竞赛与工艺义卖，以消费帮扶助力创业增收。海西州大柴旦等地通过政策解读、普法宣传、残健融合文艺演出，持续优化惠残服务。暖心的帮扶政策，贴心的上门服务，让残疾群众及家属倍感温暖。
5: 不是给我们生活物资，还有上门做康复指导、讲解帮助政策，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
6: 既是一次助残理念的传递，也是一次爱心力量的凝聚，全社会都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朋友排忧解难，让他们在生活中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7: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彰显博物馆在全球化时代所承载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省连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8: 青海省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省内多家文博单位亮相文创大旗，会场还推出文物数字线上精品展览、博物馆研学线路讲解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文物工艺鉴定等活动，让观众多角度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9: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展品，还有以我们馆藏的这些展品为设计元素的摆件，把我们省博的这个文化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青海的文化。
10: 青海的各种文创还是做得挺丰富的，从饰品到用品再到装饰啊摆件什么都有，距离之前那种传统的冰箱贴了，感觉很丰富。
8: 在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的300多名同学走进展厅，领略青海丰厚的自然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馆内逼真的山川造型、陈列的珍贵矿藏，展现青海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地貌奇观，揭示出这片土地蕴藏的宝贵矿藏资源。
11: 我看到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矿石，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让我对自己的家乡青海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12: 希望观众在参观中既能感受到青海独特的文化魅力，也能看到青海生态保护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对家乡自然资源的认知与热爱，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受欢迎的科普教育阵地。
8: 据了解，2025年全省44家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390.62万人次，同比增长20.93%。举办各类社教活动719场次，同比增长22.28%，反映出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体验的需求日益旺盛。同时，全省落实博物馆免费开放经费4688万元，惠及20家博物馆。
13: 作为具有永久

0: 性与非营利性特征的公共文化机构。博物馆已超越了文物收藏与陈列展览的基本职能，逐步转型为贯通古今文明、汇聚集体记忆、连接社会公众、驱动未来发展的综合文化枢纽。下一步，青海省博物馆将持续深挖馆藏资源，打造特色的主题展览，强化馆校合作，加快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创新传播方式，深入挖掘青海地域文化精髓，激活本土历史与民族文化，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用心讲述青海历史文化故事，守护并传承好河湟文脉与高原优秀传统文化。
1: 绿茵竞技展风采，高原足球燃激情。5月17号晚，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赛事火热开赛。主场作战的海东天佑德队发挥出色，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拿下主场胜利。
2: 夜幕之下，赛场灯光璀璨，球迷观众齐聚一堂，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初夏的夜晚，凉风阵阵。但球场上的热情此起彼伏，嘹亮的助威声回荡在赛场内外，尽显火热的足球氛围。
3: 今天很高兴作为海东的球迷来到现场，为海东的球员们加油打气，大家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2: 全场比赛攻防转换紧凑，拼抢激烈，节奏明快。开赛伊始，海东天佑德队率先拿下一分，打破场上僵局。领先后，海东天佑德队持续掌控攻防节奏，稳固阵型，伺机进攻。海西柴达木队积极防守反击，双方中场缠斗激烈，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最终海东天佑德队以2-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3: 接下来的比赛我会拼到底，也欢迎大家来为我加油。
4: 5月15号，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举办新品发布会，紧扣世界电信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主题，聚焦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核心赛道，发布多款重磅新品与解决方案，全力夯实高原数字基础设施，为青海数字经济发展持续赋能。连接赛道推出超千兆网络家庭企业定制化网络解决方案，同步发布联通魔方全国版 1.0 套餐及多元化 AI 智家产品，还带来天通卫星服务，实现全域无死角通信保障。算力赛道依托 AI 技术推出远景万马通通校园产品，助力企业研发与高校智慧教学升级。服务赛道进一步升级客户服务体验，实现4小时修账、8小时装移机、零条件受理。安全赛道打造联通安全管家，构建全方位通信安全防护体系。
5: 真正的数字化不是客厅有网，而是全屋无感；不是带宽达标，而是体验无忧。无处不在的连接是数字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联通的责任所系。我们将以全国网络为标准底座，推动家庭侧、企业侧、行业侧协同升级，深化场景化应用，推动大众化普及，加强生态合作，履行央企使命，服务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
2: 近日，海西州乌兰县同浦镇牧民在放牧时偶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无人机拍下雪豹在山间岩壁穿梭休憩的珍贵画面。画面中，雪豹身姿矫健，步履轻盈，在陡峭的岩壁乱石间灵活攀爬，时而驻足远眺，时而缓步前行，最终悄然隐入苍茫山野。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6: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高原奋进路》十五五，我们这样干系列访谈节目。回望十四五，青海省海北州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我们听到的是 GDP 突破百亿大关的经济强音，我们看到的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98%的生态底色，我们感受到的是居民收入增速领跑全省的民生温度。这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究竟是如何书写的？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海北又将有着怎样的宏伟蓝图？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北发展的几位核心答卷人，他们分别是中共海北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赵海平，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西东珠，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李生军。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回顾“十四五”，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海北的发展，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海北州啊，地处祁连山南，大湖之北，海北之特在生态，海北之美在生态，海北之为也在生态。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我会选择绿色发展。五年来，我们的 GDP 实现了由0.5%到5%的稳定增长，214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总额突破了1.15亿元，村均达到了53.8万元，走在了全省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2.9万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位居全省首位，超过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超过了150亿元，实践充分证明，绿色发展就是海北这五年来我们最生动的实践，也是最鲜明的特色。
0: 一边是必须守护好的国之大者，另一边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您觉得这二者之间矛盾吗？如果矛盾的话，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和谐共生？
1: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五年的发展实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可以，也是完全可以实现共赢的。关键要把握好三个关系。首先要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这五年我们痛下决心，全面整理清理水电站40座，有序退出矿业权64宗。第二个要处理好的关系呢，就是要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这五年累计实施了生态修复项目33个，完成的国土绿化近200万亩，草原治理1200余万亩。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守住了国之大者，我们老百姓啊，才能过上真真切切的好日子。
0: 是的，感谢州长的分享。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呢，是海北农牧业的一大创举，累计产生了22亿元的综合效益。那这项工程究竟是怎么去运作的？它又如何打通从饲草种植到餐桌消费的全产业链的？
2: 说起这个生态畜牧业配套工程啊，我特别想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呢就像是穿起我们海北农牧业发展的一条金丝线，把我们散落的珍珠呢一颗颗穿了起来。在种养端，我们有完善的这个饲草料储备配送体系，从源头上呢把控这个品质，实现呢种养全过程的绿色可控。在这个加工端呢，精深加工厂的建成呢，让我们呢告别了单从这个卖原料的历史，转而呢卖产品。在市场端呢，活血教育市场和线上交易平台啊，则是呢让我们产销呢精准对接。冷链物流基地呢，则打通了从产地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近年来呢，泉州累计投资17亿元，建成了138个配套工程，累计实现呢产值呢是22.77亿元。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扎西东珠局长。在破解旅游半年闲的这个难题方面，咱们海北的旅游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尝试呢？
3: 海北州破解旅游半年闲，核心就是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的禀赋，深度挖掘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推动我们文旅发展从夏季热向四季恒温的

转型，一方面构建起春季开湖观鸟，夏季花海草原，秋季采林雪山，冬季冰雪温泉的全季节的旅游产品。

0: 海北文旅的新底色。
1: 那么，展望“十五五”，海北也提出了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请州长简单用语言为我们勾勒一下海北州发展的这个愿景图。
2: 展望“十五五”，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系统谋划了建设好两个家园的美好蓝图。第一个家园呢，我们以绿色筑底，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未来5年，我们要依托好国家公园这个金字招牌，绿色低碳的这种理念来进行城市建设，推动能源改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好文旅产业和有机畜产品加工业，打通生态资源从储到备到供的全链条。第二个呢，我们要以红色筑底，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两弹一星精神是海北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传承好、弘扬好，让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文物保护形成完整的体系。两个家园，一个是生态的，一个是精神的，一个呢能看见绿水青山，一个呢能让我们记得住根脉乡愁。
1: 是的，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啊。那么，作为农牧还有文旅这两个海北州的拳头产业，咱们将会推出哪些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呢？扎旭东朱局长，
0: 好，那我先说说文旅产业。我们始终围绕有形可触、有感可品、有效可及做文章。首先啊，是做优有形的文旅场景和配套，让游客到了海北，有明确的打卡地、丰富的体验点、完善的服务点。其次是打造有感的文旅体验与增收，一方面把海北的一些非遗民俗深度融入到景区的体验当中，另一方面让农牧民通过办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再者是落地有效的文旅运营与推广，持续打造自行车、赛马、徒步、射箭等特色的赛事 IP， 举办好我们的精品赛事。
1: 那接下来李局长跟我们谈一谈未来我们农牧部门应该怎么做。
3: 海北农业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底气呢，就是天然草原，全面的推进了产业数字化，用数字技术呢为产业赋能，在养殖环节呢推广智慧牧场，牛羊呢带上电子耳标，从这个出生呢到出栏全程可追溯。在这个销售环节呢，我们积极呢搭建线上的交易数字平台，农牧民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门口呢对接大市场。第二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高这个亩畜比例，这个钱袋子。下一步呢，要在优化畜群结构、提高亩畜比例上呢下功夫。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抓牢这个合作组织的这个牛鼻子，我们呢鼓励和扶持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构建呢产业化信息联合体，通过呢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用工，把农民呢紧紧地拴在产业链上。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走好这个农牧循环这个新路子，积极推广畜肥草畜的循环模式。欢迎呢大家呢到海北来看看我们的好牧场，尝尝我们的好产品。
1: 相信观众朋友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热情，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份邀请的诚意。海北的“十四五”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双向奔赴的路子。海北的“十五五”已铺展开一个更加清晰的愿景，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
4: 头下去。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
2: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7峡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

0: 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1: 这边那幅画，王宾虹的画像，他是我们杭州，是我们一个国画的大师啊。
2: 那他现在面向西湖在干嘛呢？他面向西湖呢，在写生。
0: 如今来西湖游览的人都会看到这尊黄宾虹雕像，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代大师。
3: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4: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楷模，他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0: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5: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积墨造成的，积墨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积一遍再积一遍，一般人积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积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0: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300年来第一人。

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激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4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6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5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6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8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但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

0: 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属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属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才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

0: 的身份硬是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暗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可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消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毗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五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而这次外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两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